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1: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2: 老黄，
1: 嗯，
2: 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1: 嗯。
3: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4: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2: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4: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2: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4: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3: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2: 啥机会？你说。
3: 九月九重阳，高敬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5: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0: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5: 是。
6: 老爷，
0: 彪子，
6: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0: 哎，坐。哎，坐坐坐。
6: 哎哎哎，坐下，坐下。哎，老爷，
0: 坐坐坐坐。彪子，
6: 哎，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7: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啊。
6: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
7: 嗯，
6: 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卫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7: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6: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7: 好，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6: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7: 嗯。
8: 哟，停了，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跟你们请。

0: 里边请。
1: 哎，好来了。
0: 朱保长，
2: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
3: 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2: 哦，那好，我进去了。
3: 哎，有请有请。
2: 进去了啊。
3: 祝贺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0: 有请请请请。哟，谭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里面请，里面请啊！里面请，恭请恭请，里边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 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2: 哎呀，
3: 你说
4: 谁带进来的？

0: 哎，老爷，
1: 老。铁道游击队，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寿庆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4: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

0: 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1: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0: 哎，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2: 好吧，再见，
0: 恕不远送。
3: 走了走了走了。
4: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0: 来人，
5: 在，
0: 给我架岗。
5: 是，
0: 关门。
5: 是。
6: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7: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8: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7: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是到铁道游击队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9: 哎，
7: 我求求你，
9: 起来起来
7: 二妞，您饶了我吧！
8: 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7: 王大对付，你来的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0: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7: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0: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7: 王大对付，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0: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儿。
7: 真的，王大对付，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0: 哎，我说话算数。
11: 谢谢。
12: 站住！干什么呢？
7: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2: 你是谁啊？
7: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2: 站住站住！
7: 快去叫管家去！
12: 别再往前走了。
7: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2: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13: 什么事儿啊？
14: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13: 韩太太，
14: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3: 我没病，我不喝。
14: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3: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12: 我不喝。
13: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14: 哦，去吧。
13: 嗯。
14: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13: 让他进来吧。
14: 哎，
13: 嗯，
14: 老爷，韩太太来了。
13: 嗯，你先出去吧。
14: 哎，韩太太，请。
7: 表姨夫，
13: 二妞啊，
7: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3: 托我办的？
7: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3: 哦。
7: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3: 他们谁？游击队？
7: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
1: 嗯，
0: 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2: 二妞啊，
3: 哎呦，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2: 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
1: 哎呀，
3: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去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2: 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3: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2: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3: 哎，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2: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3: 哎，我见王强了。
2: 在哪儿见的？
3: 就在咱们家见的。
2: 你。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3: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儿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2: 嗯，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爷，
0: 管家啊，杀狗跑牢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2: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2: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2: 好了，
3: 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2: 是。
3: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

0: 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1: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2: 嗯，怎么样？
0: 啊，还行，还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啊。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2: 纸？哼，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2: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0: 再看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

0: 巴吉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1: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0: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2: 是。
0: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这是我的命令。
1: 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0: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2: 是。
3: 哎，你们干什么呢？
1: 这屋的人呢？啊，
3: 刚才还在呢，
1: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4: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5: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4: 铁道游击队找高敬斋算账，那高敬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6: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7: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4: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7: 谁呀？
4: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6: 哎呀，我听说啊，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4: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8: 可你们在说啥呢？
9: 哎呦，排长，
10: 排长，排长，
8: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11: 说呀！说呀！
8: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
11: 拿给我看看！
8: 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2: 韩排长，
13: 哎，韩贵儿，这是我带来的。
8: 他们是谁？
13: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8: 不要挥刀！
13: 别开枪啊！别！
1: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3: 哎，韩贵儿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2: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1: 坐下。
12: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节骨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8: 没有没有。
12: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六月初九，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8: 有这事儿。
12: 第二个黑点啊，七月初三，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8: 没错。
12: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三月初八，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8: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12: 凡是你

0: 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1: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0: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嗯、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0: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1: 什么？五个黑点？
0: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1: 红点？
0: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1: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3: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5: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正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1: 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0: 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1: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0: 好，对，傻狗跑楼，傻狗跑楼，哎，走，走，哎，走，哎呀，
2: 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1: 哦，
2: 这傻狗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
1: 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2: 表义父，没有您老，就没有我韩贵的今天。
3: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1: 好，
3: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4: 怎么了？说话呀！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高静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4: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2: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4: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你，
3: 哎，大爷，这一圈您都已经
2: 表一话。您尽管放心，
1: 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5: 高司令，
6: 别动，
5: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6: 高静斋，冤家路窄，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末日到了。

0: 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1: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0: 明天上午9:30。

0: 马上停车。
1: 好。

0: 都别动，再动我们一起死，别动，我拉弦了。
1: 不用了，到
2: 要不去就方林草和蓝志他们
3: 是

0: 你们不要怕，快把车门打开。
1: 你，
2: 柚子，韩妮儿，柚子，柚子兄弟，
3: 红哥，
4: 红哥，红哥，嫂子还在车上呢。
2: 韩妮儿，你照顾好柚子。
5: 师傅的仇报了，
4: 六子哥，
5: 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6: 六子。师兄

0: 样子。兰妮儿妹子，就给你了。
1: 快点跳下去！
2: 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0: 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1: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老胡，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3: 对。
0: 好。
4: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旅长，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2: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4: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谢谢啊，
5: 谢谢王副大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4: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5: 是。
2: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4: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2: 好好好。
4: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2: 哦，一个铁字儿。
6: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6: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6: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6: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0: 高连长，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6: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6: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7: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70-80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好，首长。
1: 胡副同志，
2: 首长好。
3: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2: 毛主席？
3: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2: 可以。小波，
3: 哎，
2: 通知一中队做好接应准备。
3: 是。
2: 首长，走吧。

0: 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
1: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2: 太君，慢点。
3: 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3: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6个，一共18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3: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3: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1: 放开！快！
0: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2: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3: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3: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0: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1: 讲。
0: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微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
2: 嗯，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2: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你说，
1: 我能让他天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0: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2: 快说！
1: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2: 哎，这个办法行啊！
1: 哎，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0: 试试，
1: 试试。
3: 大队副呢？
4: 那边。
3: 大队副，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
1: 亮子？啊，叫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3: 好，
1: 快去吧。
4: 兄弟们，快！
3: 火车快开出来了。
1: 听我的，使劲，快！是，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5: 快撤吧！
3: 哎，撤！
6: 快点啊！
3: 快撤！
6: 快撤！快撤！
7: 快走了！
3: 撤！快撤！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

0: 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1: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0: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0: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1: 好嘞，小心点啊。
3: 娘，您这是咋的了？
4: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3: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嗯，
4: 你很高兴。
3: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4: 行行。
1: 好了好了好了，
5: 漂
1: 亮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5: 好啊，哎，走。
6: 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1: 快去找啊！
7: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6: 就是啊，
1: 没找到。
5: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1: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哎。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3: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2: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3: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儿去。
4: 张司令，让我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

0: 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1: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2: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3: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2: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3: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2: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3: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2: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4: 啊，
2: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1: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 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怎么，
0: 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呵呵，我们可以奉陪到底。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好。
2: 那我就在这儿等。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4: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胡说！嗨，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

0: 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1: 嗨，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2: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3: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3: 我……
2: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地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4: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2: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4: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2: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就是怎么回事？
2: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4: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宏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交了，交了，交了，交了，交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报告司令官，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你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4: 来来，这儿有多肉，来点。
5: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6: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5: 好好好。
2: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7: 哎，老洪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报侄子呢。
8: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9: 少贫嘴。
2: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9: 哎，
10: 来，
9: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1: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2: 来，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3: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皆さん怖がらないで大丈夫大丈夫こちらへどうぞ食べ物と飲み物あるよ温かい食べ物

0: ありますよ。こちらへどうぞ。困らないで。そうそうそう。こちらへどうぞ。大丈夫大丈夫。
1: 来吧来吧。快过来，过来呀，快过来吧。
0: どうぞ。
1: 这边来。
0: あ、温かい食べ物あるよ。
2: 来来来，
1: 过来过来，这边有粥，进来。
0: どうぞ。
1: 慢点啊，这个喝了，拿着啊，这是粥。来，拿着，
2: 来，给你一碗。
1: 来，
2: 好，慢点啊，烫。
1: 来，过来，来，给你。别急。
2: 来来来，慢点。还有呢，哎，慢点啊，烫啊。喝完了，我再给你们盛。
1: 过这边来，这还有呢。啊，给。
2: 慢点喝，烫啊。
1: 好，
2: 慢点，慢点。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0: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绿也好，绿才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

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就相当于99元。垃圾，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5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北伐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府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组织。可不可以撤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0: 我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2: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0: 水军副长参谋苏太郎，海龙。
2: 谁让他上去的？是他自己主动请戴队长。
0: 胡子，
2: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出来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壕，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申し訳ない。
1: 申し訳ないなら死ね。

1: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2: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1: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2: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1: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2: 爹，孩儿给您请安。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
1: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2: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 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在军参谋部，
1: 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
2: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1: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2: 哎，哎，
1: 爹，
2: 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1: 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艺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2: 真的？
1: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2: 哎。

0: 婉婷，
1: 樱桃姐，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明？
1: 是。
0: 那你快去见他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啊，樱桃姐，快。

0: 快坐。实习很辛苦吧？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哎，
1: 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0: 怎么，你不愿意呀？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1: 你会吗？
2: 少来。

0: 我们得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老爹，土飞渊先生来了。
0: 大帅知道吗？
2: 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0: 叫土飞渊先生客厅就坐。
2: 是。
3: 我这次在那边冷溪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1: 明白。
3: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我明白。
3: 去吧。
0: 等等。
3: 记住，给我机灵点。

1: 上泽千吉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口难赴宴啊。
2: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
1: 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笑>
2: 大帅何有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破进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吧。

0: 和张作霖的会谈，我会那么顺利的。上峰之事，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
1: 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0: 如果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这两个人好。
2: 可以，
0: 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是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1: 大牛。哎呀！
2: 哎呀！哎呀！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失手的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由海龙带着你，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2: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给你整俩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2: 那行，这么定了啊。
1: 啊，
2: 哎。
3: 感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4: 南京，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3: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4: 除掉张成，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3: 说来听听。
4: 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三宝奉陪，愛知信用に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上了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2: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
0: 你现在就去，把沿途的路途。 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3: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0: これは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
1: 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は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
3: 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4: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3: 去吧。

0: 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1: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门下路了。

0: 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入れ。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

0: 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三

0: 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宁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宁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宁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带军长没事儿，带叔发，请。

0: 爹，你没事吧？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0: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只报纸，吓死我了。
0: 都事儿了，孩子。
1: 海龙没事了。
0: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1: 二位叔叔，满庭告辞了。
2: 华叔，您请留步。

0: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了！你说是谁敢对大栓动手啊？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0: 那大栓能咽下这口气吗？大栓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1: 那得看大栓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
0: 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1: 放心吧，我们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0: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

0: 好了，
1: 林芳姐，你手可真巧。
0: 不是我手巧，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1: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0: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1: 瞧你说的。
0: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改。
1: 我有吗？
0: 你说呢？
1: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ナース、街に入ったら分散して隠れろ。

0: 开始，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给我讲中文。
1: 是。
0: 我们在突袭的时候，右臂上一定要系上白赏金免的误伤，知道吗？
1: 是。
0: 好了，传达下去，行动吧。
1: 是。
2: 今回頼んだぞ。
3: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2: 鉄道を破壊した後、我が部隊と合流し、一緒に北朝鮮寺を攻撃せよ。
3: はい。

0: 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二叔啊，吴叔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啊，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3: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呢，我赵建勇哪会有今天啊。
2: 客气。
4: 建勇啊，今天你去多喝几杯。
3: 那是，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来
5: 坐，
3: 快请坐啊。

0: 你见过？你今天真好看。那我平时就不好看了？
1: 都好看。
0: 海龙，你要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你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好好活着。
1: 你放心吧。

边，我以后一定会像海龙一样

0: 準備はどう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0: 一気に爆発させ。
1: はい。

0: 他们的炮火都打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1: 打过来了。
2: 为什么？
3: 不知道啊。
2: 听说铁路被炸了。
1: 谁炸的？
3: 不知道谁炸的。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的，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2: 什么？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
3: 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2: 好。
4: 发生了什么事儿？
5: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
4: 我们是日本拿过来了。到北大街，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6: 报告，
7: 局座，
4: 讲，日军虎视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5: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力，守住应该没问题。
4: 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2: 爹，我带部队先去。
5: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8: 爹，去安海龙去吧。
5: 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只需10元，不可以批。
2: 您放心吧。

0: 我出去一趟，你在家陪大小姐。
1: 不用了，暂时不要走，医院里一定会照顾我。
0: 我要去医院帮忙。
1: 我们爹不能照顾你了，自己小心点啊。
0: 放心吧，爹。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撤退！我接到了命令，是撤退的命令，直入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1: 可城中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
0: 老，这带着一个营的兄弟上去。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率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二哥，国忠啊，二哥办事儿。 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会安全的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老三，
2: 老弟，
0: 通知警卫连集合。

0: 到他阵亡了！
1: 奉命加快车的速度，快跟我来！

0: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长浩，
1: 到，
0: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2: 走，你跟我走。
0: 停止前进！诸位，停进！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副旅长和副旅长呢？
3: 旅长不在，
0: 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谁下的命令？自己看吧。

0: 命你撤退。王八蛋，你江鹤
1: 到
0: 这全营就地守护，阻击日军。
1: 是。

0: 他们打进来的，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日本人想要打击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赵建勇岂招惹欢迎？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1: 是，
0: 彪子，
2: 走，
0: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

0: 北门的守军是不是全部被杀？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2: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护住防御工事。
3: 二经街，
1: 是。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4: 属下明白。

0: 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很快就到。
1: 虎子，
2: 到。
1: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2: 好嘞。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

0: 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 本次活动发出的每

0: 一瓶恢复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算的还真准，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1: 是，撤，
2: 走。

说我去打了个措手不及，丹宁，再见了。

0: 你送医院去。走了，你。
1: 听我说，你们几个要答应我。

一定要平安的。

下！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啊，不知道，不知道。哎，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林芳医生？
1: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好，谢谢。

先拿上，我们随着最后一场。

0: たか敵全滅した。
1: お代を証拠法典上に全速進め。
0: はい、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しているようね。伝令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報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文天，快跟我们一起走，我爹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3: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杀个痛快，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5: 我们有这个。
3: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5: 宁死不投降。
6: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3: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7: 快走吧，
8: 走
7: 吧，
8: 走吧，
7: 走吧，
8: 走吧，
7: 快走吧，
9: 快走吧，
7: 快走吧，
9: 张医生，
7: 快走，
9: 走
7: 吧，
9: 走吧，
7: 快走吧，
9: 快走，
7: 快走，
9: 快走，
3: 跟小日本拼了！

0: 多亏了给想了周到，之前就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1: 那怎么办？只能暂时保住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0: 好，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

0: 你们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大小姐？
1: 没有啊。
2: 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
1: 在通知我们家雇员撤退的时候，我是为了救我们都。
0: 你们现在躲哪干了呢？
1: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3: 大姐。

0: 院被炸了，姑爷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天亮以后，郭翔能会带着大夫过来。
1: 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0: 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儿找大姐？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姑爷伤得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2: 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3: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4: 喂喂喂，倒把水，倒把水。
0: 咋样，今天？
4: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

0: 姑爷，
1: 姑爷，
0: 姑爷，你醒醒！
1: 姑爷，你醒醒！姑爷，
0: 姑爷，
1: 姑爷，
0: 你可醒了，饿不？
2: 我躺了多长时间？
0: 你都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
2: 咱们这是在哪儿？
0: 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去。
2: 爹和婉婷呢？说，我扛得住。
3: 我生活去。
2: 大牛，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0: 老爹走了。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满庭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0: 真的？
2: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3: 再去找。
1: 都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4: 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

0: 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警部的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

0: 慢慢的吃，
1: 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开幕，各项赛事也都陆续拉开战幕。8月9号，自治区16运游泳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开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334名运动员参赛。他们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向各个组别的60枚金牌发起冲击。上午共进行了男女丙组100米自由泳、男女乙组200米自由泳和男女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的比赛。上午9点，随着发令声响，男子丙组100米自由泳率先开战。看台上观众助威呐喊，泳池中浪花翻涌，运动员你追我赶，划水转身冲刺，一气呵成。
1: 拿了很多第4、第5吧，就是心里就是挺想拿一个前3的。然后今年16运也算第一天，就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2: 在场的氛围是非常热烈的。包头市承办自治区的这个运动会，那其实我们是比较就是荣幸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把这个运动的精神、赛事的精神，然后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0: 来自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王希瑶以2分22秒36的成绩打破了自治区女子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单项纪录，而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严谨以2分04秒38的成绩打破了自治区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单项纪录。
3: 挺高兴的，这次拿了金牌，还有破了纪录，为呼市队添了一枚金牌，然后赢得了荣誉。
0: 本次比赛为期4天，汇聚了全区10个盟市的300多名青少年游泳精英，他们将在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混合泳等多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向奖牌发起冲击。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8号，环游阿拉善英雄之路全域自驾盛典在阿拉善启幕。一条串联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三大沙漠的4000公里闭环大环线正式投运，阿拉善文旅由此迈入沉浸式新阶段。
0: 8月8号清晨，上百辆越野车整齐列阵，车手们在阿拉善英雄会大本营0公里地标起点线前合影鸣笛，发车令响，首车冲线，车队浩荡驶入沙海，拉开9天大漠盛典序幕。
5: 他来到了巴丹吉林沙漠，感受到这个沙脊如刀、湖光似镜、流云沉落碧波的这种壮观的景色，感到无比的震撼。
0: 作为阿拉善盟统筹全域资源打造的标杆文旅项目，本次盛典将持续至8月16号。活动发布了总里程达4000公里的全域自驾环线，以英雄会大本营为起止点。

0: 覆盖巴丹吉林沙漠、珠峰、居延海、乌兰湖等世界级自然景观，并深度融合了黑水城遗址、曼德拉山岩画、东风航天城等人文积淀。活动还同步推出日间探险加夜间休闲全时段体验，晚上有电音派对和星空夜穿，补齐夜游短板。
1: 希望通过这条4000公里的闭环廊道，将阿拉善从小众的越野圈层推向了全民自驾品牌，迎接八方来客，共赴大漠之约。
0: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8号，为期2天的2026乌兰布统音乐节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燃情开场。活动以摇滚音乐联动机车文化，打造差异化草原文旅体验，为全国各地乐迷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草原摇滚盛宴。
0: 在乌兰布统超级盛宴机车公园，万亩草原作舞台，落日星河当背景。音乐节以热情草原金属史诗为主题，主打民族金属特色赛道，涵盖面孔、扭曲机器等9支民族金属摇滚乐队轮番登台。草原机车文化与重型摇滚的反差融合，成为本届音乐节的最大亮点。辽阔温柔的草原风光，厚重激昂的金属旋律，形成强烈视觉听觉反差，打造沉浸式旷野体验。
3: 来了个4-5次了吧，因为这边气候比较凉爽，我个人非常喜欢音乐节这种氛围，非常嗨，然后今天咱们现场也非常燃，非常炸。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克什克腾旗持续打造草原音乐季特色文旅 IP。 本次活动主打超低早鸟票价差异化优势，突出草原户外沉浸式体验性价比。活动绑定草原旅游加机车文化加摇滚演出三重属性，不仅吸引乐迷，同时辐射暑期亲子游、闺蜜出行、机车车友群体，拓宽受众圈层。游客还可以享受一张音乐节门票票根游转整个克什克腾的超级福利。
4: 在我们国内呢，也是首屈一指，也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景区。所以说我们希望这样一场音乐盛会，这样的活动呢，未来给我们的赤峰市、给我们的克什克腾旗，还有我们的乌兰布统，能打造一个自己的 IP、 自己的品牌性的活动，将把这个活动延续下去。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大漠孤烟，正邪交锋。8月9号，西部警匪网络电影《猎虎2》在爱奇艺独家首播，枪火、追车、黄沙对决，这部内蒙古出品的硬核之作，带您直击戈壁深处的正义较量。
0: 影片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和玉辰影业联合打造，前作《猎虎》曾拿下2025年度全网网络备案故事片分场冠军，口碑票房双赢，让续作备受期待。这次《猎虎2》在叙事和张力上全面升级，故事始于西北腹地一桩尘封的押运车劫案，黑恶势力暗流涌动，公安干警挺进无人区，在黄沙与枪火中抽丝剥茧，最终将犯罪集团一网打尽。作为一部兼具西部地域质感与警匪叙事张力的作品，《猎虎2》在视觉与节奏上交出了令人瞩目的答卷。辽阔戈壁的苍凉，近身肉搏的凶狠，追车爆破的冲击，西部片该有的硬核元素，这部电影一样不落。但影片不止于燃，更在惊心动魄的情节中细腻刻画了基层干警的忠诚与担当，做到了商业大片与正能量的有机结合。内蒙古台报道。
2: 告别高温，大雨将至。据内蒙古气象台预报，今天到12号，内蒙古自西向东迎来一场区域性强降水，局地雨量可达大暴雨级别。这场雨虽能浇灭暑热，但降雨强度大、范围广，旱涝急转风险需高度警惕。
0: 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中西部主要降雨时段为10号至11号，东南部集中在12号。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5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此次降雨区域与前期多雨区重叠，东部土壤接近饱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同时，中西部偏北地区前期偏旱，强降水可能引发旱涝急转。气象部门提醒，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户外施工和旅游安全影响较大，公众请减少外出，避开低洼地带和危险边坡，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内蒙古台报道。近日，工信部公示2020

0: 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内蒙古八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高性能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及智能作业系统案例成功入选。该案例以激光除草实际应用牵引数据采集与标注形成的数据集反哺应用性能提升，验证数据驱动智能装备、智能装备迭代优化数据的闭环发展模式，降低 AI 农业应用门槛，具备规模化发展潜力。8月9号，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阿克苏落下帷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国26个省区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共28支代表队。内蒙古队进行5场比赛，小组赛连胜，半决赛与广东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以6-5闯入决赛。决赛内蒙古队不敌湖北队，收获亚军。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层出不穷。看似趣味吸睛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暗藏极大安全隐患。暑假期间，有些青少年就因盲目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卡的是一名小升初放暑假的学生，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1: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来我朋友家看我这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的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子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2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2分钟左右，女孩安全移出。
2: 那我操！您不是往这里来做干啥？
1: 网上说出不来，让我给试了一下。
0: 记者发现，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户外的网红挑战。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盘腿抱住，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所谓盘腿抱柱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不能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被困尝试盘腿抱柱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3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2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5月5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柱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高温天有好帮手，近日青岛港大批机器人上岗顶岗，代替人工承担码头高温高危巡检工作，保障酷暑时节港口生产高效运转。 在董家口港区粮食码头，一辆载满进口大豆的船舶

0: 正在加紧卸船作业。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已经超过220万吨，同比增长达到35%。
1: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今年夏天，青岛港迎来了一批新工友，码头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岗作业，代替巡检工人进行皮带机的现场检查。皮带机哪里温度高，哪里声音不对，他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2: 在我旁边的这台机械啊，就是一台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身上啊也是搭载了这种可见光的摄像头，还有温度和声音的这种传感器，它可以在-20到-55摄氏度的这种环境当中对皮带机进行一个检测作业。那么工作人员呀，也只需要用我手中的这种平板的终端，可以一键立即执行巡检作业，可以自主的生成一个路径规划，而且可以实时的回传数据，自动的生成一个检测报告。
0: 人退机进的生产模式不仅用在粮食巡检中，高压暗电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维修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智慧的力量就这样稳稳地保障着民生物资、大宗散货等在高温天气里的高效输运。北京旅游又解锁新打开方式，眼下入境游持续火热，不少外国游客爱上骑行打卡北京中轴线，穿梭胡同老街，品尝市井美食，沉浸式感受北京独特魅力。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范登德里谢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10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3: 开车或者骑车逛逛北京那些平时不会去的区域，尤其是胡同，特别有味道。另外，食物的多样性也让我印象很深。说实话，我们尝了不少不一样的口味，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很好吃，种类非常丰富。
4: 大街小巷我们都能看到很多成双结对的外国人，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家庭出行的方式，他们是比较爱去搜寻在这个城市里边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活动。
0: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的关注，景区方面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的盐块，既有健康方面的考量，也有保护景观的考虑。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青海察尔汗盐湖今年暑期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内容播放量破1000万。记者在核心区随机采访发现，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无大规模减食现象。
5: 景区进入旅游高峰期以来，确实有这个现象存在。游客高峰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能有个劝导个7、8起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游客呢，他就是装上1、2块放在兜里，带回家留作纪念，也大部分以小孩为主。极少部分的人他会装到瓶子里带回去。目前景区呢，也主要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
0: 对于多数游客来说，捡一块盐只是顺手之举，但是景区专门发布提示，显然不只是拿多拿少的问题。景区不建议带走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6: 主要是基于3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盐粒它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它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以后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那必将会对这个景区的整体的景观会有一个损害。第三个呢，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易保存，到了内地以后，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会出现潮解，会对您的物品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0: 吴光亚介绍，在景区游客中心文创售卖点可以买到经过安全处理的盐类纪念品。大家在领略察尔汗美景的同时，能够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记忆。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2只梅花鹿从运输的车辆当中逃脱，随时可能闯入高速公路，引发安全隐患。接警之后，多部门迅速联动，经过3小时的紧张抓捕，成功将2只梅花鹿找回。经了解，当晚7点左右

左右，运输梅花鹿的货车在服务区充电时无法启动车内空调。为避免车厢内四只梅花鹿中暑，司机打开了货车侧部小门通风，两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了货车。近日，一名游客在三亚百福湾潜水游玩时，有幸邂逅难得一见的沙丁鱼风暴。在清澈的近海海域，成千上万条沙丁鱼成群集结，不断盘旋游动，形成蔚为壮观的鱼群漩涡。大批银色小鱼在海中穿梭舞动，场面震撼又梦幻。据了解，沙丁鱼风暴十分罕见，对海域水质、水温环境都有着很高要求。这样的景象也体现了三亚近海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节目最后，一起去包头市昆都仑河国家湿地公园觅一份清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我爹您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4: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嘴？说，
2: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4: 牛王，你太不重视我了。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

0: 魏景俊，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萧百川这个近身军官，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 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1: 加快行动。

0: 这种天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雾？
1: 这是玉皇故意放的烟，
2: 小白，听电光。

0: 我们是半雷，难道金哥在这儿？
1: 不是故意的，是土八路。
0: 为什么？难道爆炸声你没有听出来吗？那是土八路的手榴弹，速成变巨噪，威力过大。
1: 是土八路就好办，我亲自带队，打通这条道路。
0: 啊，
1: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清道夫。

0: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哼，
1: 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
0: 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1: 哎，你这是画什么呢？

0: 不会去检讨吧？
1: 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咱们成正规军，这就是咱们的本钱。正军，队长，
2: 走。
3: 哼，
4: 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教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
5: 小鬼子叫本姑娘土八路，本姑娘把他给炸了，
2: 你也喊？
5: 欠管教的玩意儿，你凭什么打我呀？我又不武归你管。
4: 给我管，我还不现管呢。我问你，为什么把部队给撤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吗？
6: 我们大队长奉萧团长之命回东安城结婚去了。
4: 结婚？这叫临阵脱逃！
5: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哎，队长，队长，哦，
2: 这可是友军，咱们下手没必要这么狠。
4: 什么友军？这叫友军啊！ 要不是咱们恰巧经过，十里八乡老百姓不都遭殃了？小鬼子不都摸进来了吗？也是。
5: 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
4: 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
5: 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
4: 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 咱们天黑之前可以赶到东安城，
5: 干什么去啊？
4: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7: 喂，哎哎！快快快快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都出去！
1: 皇上，镇定一点吧。
2: 龟井次郎的部队在金阁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1: 你说，金阁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而是跑到黑风峡谷打日本人去了？
3: 金阁是我亲自送到东安城的，不可能是他干的。
2: 那还能有谁呀？

0: 队长，这个买卖不好做。
1: 哼，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了。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回来，把遗书拿走。行了，只要咱们今天冲上去，保你们拿到双倍的饷钱，那可是一年的军饷。

打开第一张纸条，看这上面写的：调整射击，驻援，准备。

0: 已经被支那部队占领了。啊！赚了！哈哈哈哈！队长，你看，
1: 那是小鬼子的军旗。
2: 集中所有的炮火，把这面军旗给我轰了。轰的一面军旗，他们就少一个番号。
3: 队长，我们炮弹呢？
2: 我这也打完了。我这还有一发。开炮！队长，就一发了，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呀？让开！
4: 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
2: 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 这次我要是打中了，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5: 好。

0: 我神了，小鬼子这炮弹确实是好使，可惜了，把这些炮全给我炸喽！
1: 是。

1: 没有人姓金，是城里的大户，确实是准备结婚。走，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了。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
2: 大哥，您先别急嘛。
1: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
2: 可是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
2: 行了，别为难文婷了。
3: 伯母，
1: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 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他就是不管咱们家，管您的感受。你说人家文婷，人头回当新媳妇儿，这不合适啊。

0: 你试试，把人脑子打成猪脑子。他就是东洋猪，枪放下，刀也放下。
1: 里边人注意，有鬼子。

0: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1: 药王出去吧。
2: 出去干什么？

0: 说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1: 妈，那是些什么人？
0: 日本鬼子的中国人，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1: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哦，
0: 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2: 金玉
1: 啊，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2: 妈，妈，
0: 怎么了？妈。 妈，他没死。

忍得他。

0: 桂景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士，由于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我只是。 如果我有一天也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1: 属下不敢。
0: 这是命令。嘿，带我去看看他们上来和逃走的地方。

0: 从底下爬上来实属不易，而采押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这里快速索降，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夏野君，查的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晋绥军，把握他。晋绥军？不可能吧！
1: 这一手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2: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
1: 老弟啊，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
3: 进来。对不起，团座，我未经请示，擅自发动了对东瓜山的偷袭，请您赎罪。
1: 有功之臣，何罪之有啊？而且你很幸运，打赢了，载誉而归啊！哈哈哈哈哈！
4: 团座，那我现在是不是去可以领上峰发下来的奖金了？
3: 金大队长不是很有钱吗？都可以自己发奖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啊？咱们好几个月都没开饷了，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 我金哥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
4: 你，哎，你。

0: 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
1: 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
0: 属下不敢。
1: 不敢就出去。
2: 老二，我打
3: 的
2: 都
3: 那
2: 个鬼子，
3: 那怎么说？
4: 不领
3: 三百了？
4: 队长，队长。奖金没拿着，
5: 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啊，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儿都没有啊！
0: 对不起，兄弟们，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
5: 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啊？
6: 是啊，队长。
7: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8: 真的？真的？
7: 走。
9: 好嘞，
8: 有
7: 走。
9: 快走。
8: 走。
9: 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
12: 走。走。走。走。走。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劳军物资由团部统一办发，您不知道。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吗？
13: 对不起。
0: 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劳军？
13: 因为我们是国军，
0: 是打胜仗的国军。
7: 冬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14: 我们。
7: 受嘉奖的是谁？
14: 我们。
0: 听见了吗？所以我们先拿这些劳军物资合情合理，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接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了。谢谢。
15: 来来，
16: 谢谢大家，
17: 谢谢老乡，
18: 辛苦了，
19: 辛苦了，
1: 辛苦了，
7: 谢谢老乡。
6: 哎，停车。

0: 们瞎起什么哄啊？还不赶快叫人！
1: 太太好。
0: 谁的太太？
1: 鸡太太。
0: 怎么还站这儿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
2: 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
0: 妈怎么了？
2: 我们假结婚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
0: 妈现在怎么样？
2: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
0: 文婷，我何尝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安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刻，我怕走不开。
2: 我去跟他们说。
0: 哎，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
2: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
3: 说得好啊！
4: 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来，兄弟，奖章你拿着。
0: 团座，
4: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10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2: 谢谢啊，团座。

0: 谢谢团座，三天，三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1: 三天？
0: 嗯。
1: 金哥，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0: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

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爹给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4: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菜？说，
2: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4: 牛啊，你对不住实话啊。
5: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那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5: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
10: 妈怎么了？
9: 我们假结婚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
10: 啊！妈，现在怎么样？
9: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景哥，我来就想让你跟你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
10: 我何尝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刻，我怕走不开。
9: 我去跟他们说。
10: 哎，文婷，这是军队，军令不善。
9: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
11: 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来，兄弟，奖章你拿着。
10: 团座，
11: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10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9: 谢谢啊，团座。
10: 谢谢团座。3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11: 3天？
10: 嗯。
11: 金哥，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
10: 属下不敢。
11: 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0: 身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啊，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1: 得令，况参

0: 结实了，
1: 妈，你受吧，头发都白了，快变成老妈妈了。
2: 妈都成老妈子了，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嗯，
1: 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百分之百。大哥，你不是说伯母身子很久做了，做了半天了？
2: 这不是背着我喝了大量的米粉汤，就是为了回来给刀子一个没事的样子吗？
0: 哎呀，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1: 你看你的高兴了，看你刀子，他从心里高兴了。老大呀，哎，刀子回来了，怎么不放炮仗，热闹一下啊？
0: 妈，妈，
1: 刀子杀了那么多鬼子，低调一点，安全。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文婷啊。把二踢脚拿来，给新人报个喜。
0: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哎，放这儿。

0: 这一天真的还是来了。喂，
1: 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0: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洋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1: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0: 是。

四十年前，您跟随邓大人立志尚武卫国，可不曾想，甲午海战被洋水师全军覆灭，您随邓大人一沉大海。孩子他爸爸，20年前你弃武从文，立志科学救国，可又未曾想袁世凯讨好倭寇。 签订了卖国的21条，立以死劝进。两代人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救国。到了第三代，我倾其所能，让他们文武兼修。愿有朝一日驱倭寇，还夙愿。 前日东瓜山一战，小儿不负众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怎么了？
1: 妈，快扶妈走。还是去医院吧，妈。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
2: 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3: 伯母，等你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
2: 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
3: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一定也是幸福的。

0: 这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嗯，
1: 娶我，
2: 凤冠霞帔，
1: 爱我，
2: 海枯石烂。

0: 我发誓，绝对不让我的妻子死在我的前面。
1: 你这发的什么誓啊？什么死在你前面啊？
2: 应该是携手相伴，终老一生。
0: 这是我给咱们订的结婚对表，喜不喜欢？
2: 清新雅致，独具匠心。
0: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2: 散迎新，
0: 哎，戴上看看。
2: 我就在想呢，你肯定不会像别人那样送我戒指啊、手镯啊什么的。可是为什么送表呢？
0: 我马上就告诉你。好不好看？
2: 嗯，
0: 我就是要告诉你，从咱们俩戴上表这一刻开始。

0: 张国人有什么举动？只有肖百帆秘密发来的致歉信。来，喂，伦队长阁下。
1: 明白了。

0: 请进。博豪，
1: 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2: 战将凯旋，岂有不迎之礼啊？
1: 但您每次来的都不太是时候。
0: 哎，穿一身洋装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人家博豪啊，现在是贸发洋行的大老板呢。
4: 是吗？嗯。
1: 那我今天算是见着财神爷了。哎，给点钱花花。
2: 你是不在乎钱的？怎么，当兵了还没改掉大手大脚这个毛病？哎，
1: 你可不知道，在兵营跟在家完全是两回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钱的作用高于我的能力。
2: 那你就别当兵了，在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
1: 那可不行，我现在当兵可当上瘾了。如果你要让我把这身衣服脱了不打仗，可能我浑身难受。哎，正式通知你小子啊，明天就是我和文婷成亲的日子。到时候你这个彩礼钱和给我的钱要分开两个袋子装，要不全让我妈给要走了。
2: 我觉得你这个婚期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吧。
3: 为什么呀？
1: 你什么意思？
2: 出来谈。

0: 东安村的防线可能要守不住了。你一个洋行的大老板，什么时候对军事发生兴趣了？你懂吗？我不懂。
1: 但我上面大老板懂。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所有的银行贸易行必须马上全部南迁。如果守得住，我们用得着这么着急搬家逃命吗？
0: 哼，这就对了。你是个生意人。
1: 生意人的准则就是钱，你还姓钱？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0: 打仗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我跟鬼子交手过很多次，
1: 刚赢了一场漂亮仗。打仗他总有个万一吧？万一鬼子突破了东安防线，文斌作为你的家属。
0: 明天这个婚就别结了，那不可能。我欠文婷一个婚礼，必须还给她。
1: 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你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0: 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跟文婷都必须结婚。
1: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回事啊？今天，静哥，我问你最后一句，
0: 你说，
1: 结婚后你能确保你不血过江城吗？
0: 不能，
1: 那也就是说，文婷随时可能是个寡妇。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明天必须成。

0: 新郎子，别老在轿子里藏着了。下来，让大伙看看你，跟我一块骑马回去怎么样？
1: 就你鬼鬼一个，你见过谁家新娘子有骑马的？
0: 哎，金哥，国豪不是说给你当伴郎的吗？怎么没看见他呀？不能让这小子来，他太漂亮了，要是来了不抢了我新郎官的风头。
1: 你净瞎说。
0: 也是，这小子藏哪儿去了？没见着啊。
1: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他就是说，哎，我不着急娶你。
1: 为什么呀？是不是鬼子要来了？
0: 那怎么可能？我看这小子是被咱们俩幸福的婚礼给刺激着了。哎呀，从同学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1: 你讨厌。

不行，我要留下。这个可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

0: 鬼子又是飞机又是坦克的，都完全藏不住的，那就改变计划。
1: 部队把机翼吃了，
0: 就凭鬼子的追击速度，才。

0: 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有的只是喜事儿。
2: 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了。老大，开始。
3: 喜庆这干嘛？
4: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0: 我得罪了，老板很器重，才让我一定要把你接走。现在要是回去，鬼子可能随时就到，那时候你……
1: 我有一事未了，等完了我自会去老板那儿请罪。
0: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
2: 值。
0: 前途就彻底完了。
1: 等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环节。
3: 啥意思啊？
4: 新郎要亲吻新娘。
5: 刀子，
6: 这是在中国没这一出。
1: 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
6: 太刺激人。
1: 我就是不喜欢非到洞房才揭盖头，弄了半天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
6: 别瞎起哄，这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妈，
7: 小刀子，你
4: 妈，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
7: 你就是花样多。
4: 但是我不花心。
1: 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8: 想。

0: 我们先把这些话说清楚，我们要回京出差，而且随时跟他备战。
1: 不会吧？肖长官答应我们的，说只要有他在，东安无虞啊。他都跑了。
2: 归京阁下，八五二团逃走了。
3: 中国军人的配合能力不强，是我意料的事。只是那个叫金戈的，为什么也会跑呢？所谓兵败如山倒，我这就下令部队连夜追击，保证在一天之内追上八五二团。
2: 一定要给我抓到他！
4: 嗨。

0: 说他们在这里。
1: 小百川真是愚蠢至极啊。
2: 这是炮弹炸了之后才加上去的。小百川有这么冷静吗？
0: 还好险些上了小百川的当。
2: 这也许真是小百川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金哥就在那里。
0: 为什么？
2: 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算赎罪吧。保卫杜安城，
3: 快走吧。
4: 去哪儿啊，金哥？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3: 你说狼来了，爹爹是不是要去打狼？只有把狼消灭了，小羊才能幸福。

0: 你现在可不好南下，等着我去找你，我不会有事。
1: 我要跟妈、跟大哥一起走。问题，我哪儿都不去。
2: 心头肉，妈能不担忧吗？可是妈不害怕，因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十二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要是能永远十二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1: 你所不愿，我也赴汤蹈火以阻止。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的。
2: 好，
1: 文婷，我自有天数，谁都照顾不了。可是你不走，刀子就不能安心的杀鬼子了。
2: 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3: 听妈的话，走吧。不好，照顾好太太。一把青面如草木生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
4: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
3: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

0: 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线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5: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6: 我不去了，
7: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8: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的嘴说
6: 我爱去谁去谁，我用你管
8: 牛王，你对不住是我啊。
9: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0: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十二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要是能永远十二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1: 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

0: 就长了这点人，怎么跟小鬼子干？你说是不是？是啊，没法干，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
1: 大家不用紧张，东安城是我们852团的第二道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只要部队一下来就会马上进攻，然后依靠我们坚固的城防工事，可以狠狠地打击鬼子。
2: 二少爷，你是灯光山一带的大英雄，我们都听你的。
1: 大家放心，只要有我们852团在，东安无虞。
3: 谁家远处好像有人来了，
4: 肯定是82团，赶紧开门。
5: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
6: 别乱！
1: 马上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
7: 快！

0: 你听，好像枪声停了。我听见了。不会是鬼子把窦文成给打下来了吧？
1: 不会，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0: 你一个做生意的，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啊？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我见过。
1: 真的？
0: 真的。 我们走吧。
1: 再等会儿行不行？
0: 再等。等鬼子围上来，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来吧。
1: 哎。
0: 下坡路滑。
1: 我自己行。

0: 兄弟们，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现在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
1: ！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党国效力，可党国不为我们呀！金队长，你们八五二团不是说来接防吗？人呢？
2: 是啊，这仗是没法打了，再他妈打下去，全都是死。
1: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
3: 弟兄们，党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不打了，走！
4: 走！
0: 我看谁敢走！
4: 啊，少爷！各位，城里住着我的妻儿老小，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我没地儿退了，我必须留下守城。
1: 我也是，
3: 我还有我的老婆，怀着孩子呢。你说我？
0: 我知道，我理解大家。请大家再等一等，我请求大家相信我，相信国军。咱们再坚持一天，就一天。我保证，保证大家的亲人一定会从南门安全地撤出去。
5: 报告，南面出现大量鬼子，老百姓都被赶回来了。
4: 什么？

1: 这是我们在安城记那个重要的军事设施，也没有首脑机关。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是不是因为你呀？啊！
2: 队长，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吧。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都不愿意走。你说怎么办？
1: 鬼子势利。
2: 但他们不善于夜战，你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3: 不是，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
2: 二少，你也老百姓，军人的信任是靠胜利换来的。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1: 老铁说。 咱们这帮兄弟要说守城还能撑一阵子，但是要主动攻击，想打胜这一仗，
2: 主动攻击，那是你的打法。别人也许不这么打。
1: 别人也许不这么打。

0: 我们打个偷袭还行，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
1: 样子，这弹弓行吗？有些困难。
0: 不，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2: 哎，这叫什么呀？
0: 天女散花。

0: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
1: 你才是鬼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知道吗？
2: 知道。知道。
0: 穆桂英是女的，又不是汉子。
1: 那是管汉子的。都不许瞎了，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就杀回来了。
3: 他们是什么部队啊？
4: 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
3: 游击队？
4: 怎么，瞧不起人家？可人家打胜了。
3: 哎，不入流。

0: 国军，撞了吧！啊，
1: 我们确实是国军，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0: 瞎扯！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鬼子已经被打跑了。
1: 哎，我说下面这小孩儿，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
0: 说谁是小孩呢？我就是长官。我告诉你，打帮工那也是要收工钱的，知道吗？我也不讹你，50步枪，10000发子弹，怎么样？
1: 哼，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
0: 地址：冀州游击队队长，我戴金花手。
1: 你是队长？
0: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2: 哎，这小子一直拿王雨静瞅你呢。
0: 到人家狗眼看什么呢？臭流氓！挨个把城门打开，把老百姓放出来！
1: 看见没有？这就是杂牌部队。
3: 开门！
1: 开什么门？开门！
0: 我说你别跑，工钱还没算清呢。
4: 不成，快快！
0: 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1: 还有很多人不方便走。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背上包袱抬脚不就走了吗？
1: 这是城市，不是你们村里。很多人都有自个儿的产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0: 什么这个缠那个业的，命定了啥都没了，这点账不会算的，一帮糊涂蛋。
1: 哎，我说这位，他叫什么花大队长？
5: 金银花。
1: 这位金银花大队长，
0: 闭上你的臭嘴！
1: 别动不动就骂人啊！不要老用你自个儿的视角来看问题啊！
0: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一句话。撤不撤？
1: 不撤。
0: 等死啊！
1: 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然后在内外夹击。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
0: 我说你是什么脑子？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落个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不啥都没有吗？还不长脑子？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要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懂吗？
1: 不懂。我们是国军，身为军人，我们只懂得
6: 效忠子弟。
1: 关城门！
0: 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别让我看见你，看见一回骂一回。撤！
1: 哎呀，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
7: 金哥是中国军队树的一面旗帜，从肉体上消灭他，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但是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那就是彻底摧毁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明白吗？
6: 明白。
7: 拜托大家了。

0: 唯独承担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损失惨重。靖哥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
1: 他们用的辣椒面、胡椒粉、棉花炮竹，最后是炸弹。
0: 只有这些？
1: 是。
0: 然后呢？
1: 他们带走了一小部分老百姓，军人没走。
0: 靖哥还在东安城内，打你们的不是靖哥，
2: 那会是谁？我不关心，
0: 我只关心明天升旗。
3: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忠心开了花了。忠心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4: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
3: 我们是国军。
4: 再不跑，压着再推上去，老子现在崩着你，走！
5: 鬼子来了，让老子学他跑毁了，怎么干？
3: 哎，等一下，他还是个孩子，你不用上去了。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
5: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3: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5: 但是我可以保证。 你在上面战死，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3: 那倒是，这
5: 会使吗？
3: 这东西，哎呀，老伙计了，行，我干。
6: 爹，
7: 盗贼鬼子来了。

0: 在开战之前，我方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
1: 把枪放下。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2: 少爷，
1: 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2: 在这儿一样危险。
1: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2: 在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事情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
1: 可这臣怎么办？
2: 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1: 二少爷。
3: 我看他们是不敢出来了。
4: 如果军队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有些失望。

0: 他真的敢来。
1: 真正的军师，
2: 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
1: 把枪收起来。
2: 金二爷，我来了，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就这么高个个儿，再挺也没用，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都不可能吞下大象。
1: 你是东瓜山摧毁我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
2: 你是来仰慕我的呀？啊？
1: 手段不错，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得了先手，为何按兵不动，足足浪费三天时间？只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
2: 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
1: 还用下吗？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可被你身后那位旗帜包起的妻子。
2: 你胡扯！
1: 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仅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

0: 我爹您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4: 你是不是要娶林烈的嘴？说，
2: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4: 牛啊，你对不住是我啊！
5: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既然你们已经得了先生，为何按兵不动，只足浪费3天时间？这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
13: 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
12: 还用下吗？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可被你身后那位旗帜高起的妻子。
13: 你胡扯！
12: 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仅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
13: 那你可以试试。
12: 最好别试。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知道的。他们一旦开火，东安城就变成一片火海，一堆瓦砾。
13: 你想怎么样？
12: 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只有遵照我的命令，举手投降。
13: 我这双手是用来向你开枪的，除非你把它砍下去，然后再自个儿举起来，否则断无可能。
12: 在大日本皇军眼里，没有什么不可能。请回去吧，5分钟之后，一切就有可能了。请，
13: 奉陪到底。

0: 鬼子想干什么？他们要攻城了。那怎么办？马上通知大家，全体卧倒。
1: 卧倒！
2: 哎，
1: 人家还没动手了，咱们就卧倒了。哎，这太怂了点了吧？
2: 鬼子有重炮，我爷俩想。

0: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老百姓。
1: 钱队长，饶于你的固执，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0: 我金哥对不起你们，是连累了父老乡亲。
1: 不起了！大人，少爷，这不是您责任，是鬼子造的孽。都是因我而起，
0: 我死才能免去性命之忧。
1: 二少，小鬼子！
2: 条件可讲的。如果你敢自杀，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再或者是被手下枪杀，总之，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3: 二少爷。

0: 死炮！
1: 哎哎哎，猴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2: 傻子，这是应该的，救老百姓那也是必须的。可是，一打起来，你就抽不住手。你任务呢？
0: 哎，这怎么打了胜仗还得挨批评？这又不是头一回了。
3: 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交货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
4: 骄傲神落后，我多积极向上啊！
3: 严肃点。
4: 是。
3: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
4: 说之前喝两口水行不行？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我没法说呀。
3: 女同志，少喝凉水。慢点儿。
4: 我承认，我错了。
3: 说。
4: 这第一错，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锄奸了。第二错，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他救出来，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
3: 你都明白呀？
4: 不明白。
3: 啊？
4: 他就是一阔少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我们干嘛非得救他呀？
3: 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而且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
4: 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两下的。
3: 你都看出来了？
4: 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3: 你。
5: Come on!

0: 这逍遥怎么样？
1: 只是说不出话，不会上瘾。

0: 你怎么了，妈？外面冷。再冷，我的血总是热的。
1: 求死不得呀！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他没必要为他党国去送死啊，这不值啊！
0: 你不懂。
1: 妈，我在日本学习过，我了解日本人，用咱们全部的身家，也许能换回刀子的命。
0: 老大，你只看着动手术刀，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你是一点都看不。

0: 金老夫人，谢谢你，抱病参加皇军的入城式。
1: 不，我是来打狗的。
0: 整个东安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

0: 你一个老人，病人来阻挡，这很有讽刺意味啊！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知道，狗从我这儿过，我就得拦，就得打。
1: 老人家。
0: 我们是来帮着你们建黄道乐土的。我和你儿子，我们已经是亲善了，是一家人，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好好养病，好好活着，明白？我当然明白，在你们刺刀下活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汉奸，另一种。
2: 亡国奴，
0: 可这两种我都不愿意。可是你儿子愿意，愿意和我做朋友。儿子，妈知道。 你说不出话，你的身子也被捆住了。妈心里明白，那都是鬼子的鬼把戏。儿子，妈明白你的心，你不是个软骨头，你尽力了。妈有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自豪。
1: 不要说了。
0: 心虚了才会害怕，害怕的应该是你。你要是再不让开，你前面的可是坦克车，他要是开过去，你将变成肉糜。自从甲午海战。 铁甲洋舰进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害怕过。
2: 可是每一次你们都输了。
0: 可是每一次，我们都跟邓大人一样高喊着“创城基业”。

你利用活着的金戈做亲善大使的计划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碾死他的母亲？这在羞辱吉野余将军。我们的军队现在

0: 煤炭、棉花、劳力，这些都要靠他们，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殿下，金哥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是不是吃掉他？
2: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杀掉金哥了，
0: 明白？是。
3: 被小鬼子给杀了，我要回去。
4: 冷静点，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3: 我就是死，我要跟金哥在一起。
5: 冷静，冷静，你的事情我可以理解，你不要冲动嘛。
3: 放开我！你放开我！
5: 冷静，我不能让你白白去死。
3: 可是这样，我生不如死啊！不，你让我回去吧。
5: 冷静，你不要冲动，冷静。

0: 赶上了，报纸上说，金哥跟鬼子沆瀣一气，太可笑了。我就是死，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弟弟能去当汉奸。现在是全城的老百姓不相信的问题，这就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呀。 我要去救金哥，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问题了，妈已经不在了，你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
1: 不，我一定要救他。
2: 我好一定有办法的。冰糖块，冰糖块，冰糖块，冰糖块。东西带了没有？钱带了没有？
3: 枪就在你坐的凳子下。

0: 但是钱好像给多了吧？
1: 多的是给兄弟们的力气。里边有张纸条，到时候你们执行就好了。告诉你们刀把子，别耍我。事成之后还有忠诚。
2: 擦鞋喽！
3: 吃饭啊，这是贵靖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
4: 别浪费了，给他灌进去。
5: 嗨，

0: 大哥，慢点。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门房怎么没说起你？
0: 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安全。
2: 伯豪，你想到办法了吗？
0: 来。我已经得到消息了，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等金哥祭拜完以后，去鬼子的路上接车。
1: 这行吗？
0: 大哥放心吧，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2: 不好，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
0: 那是当然的。拜祭完以后，金哥就会昏迷，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到那个时候，鬼子就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
2: 谢谢你啊，伯豪。
0: 应该的。
1: 真没见过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

0: 不许停留！啊，
1: 我是裱糊铺子的，来给商家送东西。
2: 张师傅，您过来了，
1: 不许出来！
2: 太君，明天要发丧，今天得准备呀。
1: 八哥，明天再说。
2: 张师傅，那就放旁边吧。
1: 东西可以放下，钱你还是先付了吧。
2: 啊，那是应该的，应该的。赶紧早回去，问家里人好。
1: 好，快走，快走。
3: 对，叫走。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

0: 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箱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

0: 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4: 打饭吗？
5: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6: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7: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8: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7: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9: 走啊，走！
7: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1: 都不如。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网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是我连累了您，您在天上看着，我就是做鬼，也要把鬼精一郎碎尸万段，
1: 杀鬼自杀。

0: 现在不是，现在是荆轲，你亲手杀死了荆轲。
1: 荆轲没有死，赶紧按赵昭昭指导上去做。

0: 你们谁都别想带他走。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他太太。
0: 如果我不答应你，
2: 除非你把我也杀了，否则你们谁都别想碰。
3: 青哥。

0: 我们是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无耻！
2: 人不可能再救活了。去这边看。
3: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这儿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
1: 哎。

0: 靖哥服用的是过量的吗啡，会造成假死亡的现象。
1: 这一招太危险了，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我救不活刀子，刀子就真不能用了。
0: 那怎么办呀？现在这样是我稳重了吗？
1: 这个王八蛋，前面我就是个王八蛋，我手拿什么解药？
0: 解药，这有。
2: 心脏，但是要赶紧取出来，手中的器械在床底下。
1: 快，快来拿出来！

0: 知道了，辛苦了。阁下，啊，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秋叶刃已经死了。嗨，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
1: 很好。
0: 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哎，郭将军，
2: 阁下，
0: 你不高兴吗？没有，我确实觉得金哥死得似乎太容易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
3: 啊，来喝酒。嗯，哎，谢谢阁下。嗯，
4: 大哥，怎么样？
3: 确实没有打到心脏，只是创了重大击。
4: 救脉搏，救脉搏。

上还写了些什么？你没看看？

0: 你身体有伤，就别喝。
1: 别怪我，
0: 浇愁啊。谢了。为了一个小寡妇，拿一次刀不值得，
2: 何况她是个小妖精。
1: 她不是小妖精，
3: 你他妈不想活了？该由我们神枪会啊，把她给我活剐了。

0: 太马赛加鞭，早去早回还喽。
1: 停，打开棺材。
2: 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还想怎么样？
3: 太君，去了阴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1: 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
4: 人已经作古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1: 可是，贵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不会是误诊？
4: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骑马的礼貌吧？
5: 礼貌和我们没有关系。
6: 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1: 惩罚，这个世界只会惩罚弱者。开棺。

0: 你倒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金哥一起查！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0: 家已破，人可亡，我还怕死吗？
2: 放心。

0: 站住！站住！
1: 哈，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2: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1: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儿？
3: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1: 我信不过你，留下一个。
3: 我，
2: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场。
4: 我留下。
3: 不行。你们准备把文天带到什么地方？
1: 望江楼。
4: 好，
2: 大哥，你们先去吧，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3: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你杀了他男人，他是不会来了。抢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1: 吹坏了你粉嫩的小脸儿，就太可惜了。放开我！来烟嘞！来烟嘞！来烟嘞！来烟嘞！
2: 来个红旗包饼，这是谁家出殡？这么大场面！哎，
3: 金家母子俩同时出殡，惨呐！
0: 真够惨的。
2: 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在长尾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
0: 可惜了。
3: 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柳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4: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0: 没事儿啊？啊，
1: 大哥，我现在去望江楼，我要把门庭救出来。
0: 你干什么去？你回来！
2: 你去救？你干什么呀？
0: 你去救？你能去救吗？你让鬼子知道你从棺材里爬出来，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你把他给害死，你还害死你自己。
1: 可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婷在小野手里？文婷在小野手里，你说我不救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你让
0: 他也不能救。
2: 你这，
0: 你听哥，
2: 你让我去，
0: 你不能去，
2: 你不能去，
0: 我去，我去。哥不是怕死，哥是怕妈的仇没人报。舞刀弄枪的我不行，你行。宝贝，咱们家就剩下你了，你一定要努力活下去，听见没有？医院的尸体已经准备好了，装完之后你就按老铁叔给你的地址去找你接应的人，听见没有？这是哥

0: 就死了。
1: 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放好。哥虽然说了要去替妈报仇的话，可是头一定记住哥的话。
2: 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
0: 一个人被出卖过一次还不够吗？
2: 我才出卖了一次，我还不够吗？
3: 大少爷，大少爷，
0: 有人来了，
1: 赶紧把尸体装起来，快！
3: 大少爷，大少爷。出事了，出事了！
4: 你怎么来了？
3: 二奶奶被小野给杀了。

0: 什么？还被扔到河里？那怎么还不快去找啊？
1: 我都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就只找到这只鞋。别哭了，赶紧去找！无论如何要找到尸体。
0: 我这就去找。
1: 快去！
2: 征服这个女人，就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烈，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3: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4: 仙君，喝酒。
2: 说得好，倒酒。哎，伙计，上酒。
5: 哎，来了。
2: 站那干什么？过来！快点啊！

为你公平决斗。

0: 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

0: 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

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40大包只要99。

0: 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7: 你哪个村的？
6: 我沂水村的。
7: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6: 我考上了。
8: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6: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各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征服这个女人就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烈，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1: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2: 仙君，喝酒。
0: 说得好，倒酒。哎，伙计，上酒。

站那干什么？过来！

你现在就把你撕下，立即留下。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给堵死了，你们还不赶紧跑？
1: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给堵死了，你们还不赶紧跑？
2: 行李一地了，能不能歇会儿啊？
0: 一到看见这跑毒垃圾，快点跑！
1: 不是，这个紧哥，怎么老让咱们救啊？太麻烦了。
0: 向琴说了，是个军事专家。
1: 专家？少专呢？
0: 少废话。

0: 你是什么人？接个活儿。
1: 你是老铁叔。
0: 你是金花。
1: 老铁叔。
0: 那个专家呢？
1: 出事儿了。
0: 出事儿了。
1: 对。
0: 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1: 找凶手的人都躺在这里了，不过望江楼的掌柜说凶手就一个人。
2: 君玉说什么了吧？
3: 只是喊冤。
2: 可我不觉得他冤枉。
4: 你的意思是，金可他？报告。
1: 负责追击凶手的部队在城外遭到大批敌人的伏击，伤亡惨重。我们周围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这是他们留下的。
0: 你，
1: 喂，孙子，把脖子洗干净了，等死吧。共产党冀中游击队队长戴金发。
0: 共产党戴金花，这个土八路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你们的枪和大炮是干什么的？
5: 嘿，车队，跟我走。

0: 鬼子是不是疯了？这么多炮弹追着我们打，他们把那个计划里面用锡脖子的信给闹的，
1: 都是那个专家给招的。看来你自己有几块砖的本事，撤！哎，
0: 咱们不是已经说了吗？
1: 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先撤了，撤！
2: 文婷，文婷，你在哪儿啊？文婷，文婷，你在哪儿啊？

0: 快停！
1: 跟我说吧，你不许我死，我也不让你死。
0: 你别拖着我们爹，你快出来啊！你在哪儿？

0: 你醒了，这是哪儿？爹，他醒了！
1: 哎呀，来了来了！哎，哎呀，看这机灵的啊！哎呀，看来这个窑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0: 是你们救了我。你以为我只会三壤越火，我也就好扔了。你东安城那一招打得漂亮呀！
1: 尤其是你们老太太，我这次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2: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如果小鬼子知道我还活着，会死很多人的。
0: 这个你放心，在我这儿住，最安全了。
1: 谢谢。
0: 哎哎哎，你干啥去啊？
2: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儿。
0: 哎呀，你不就是报仇吗？啊，就现在你这个身子骨，一个人也跳墙，你还报仇了？仇没报，你小命就搭墙去了。
1: 我没有选择。
0: 哎，我跟你说，我要是给你摆上来好人情，你这个仇是不是好报了？
2: 你想让我跟你们当土匪？
0: 上叫土匪了，那是乱世，那是太平盛世，谁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1: 匪中就是匪，难成正果。
0: 哎，我跟你说，我这些弟兄，一个二个贼的很，缺乏也好，就是缺乏训练。你只要好好训练训练，打鬼子没问题。
2: 他鬼子是要死人的，你那帮兄弟跟你是一条心。
3: 哎，我爹是大当家的，我能干的买卖叫替天行道。

0: 各位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前后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请大当家。
0: 请兄弟们抬举，
2: 请大当家就位。

0: 我二八喇没什么本事，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但是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啊，我们不能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1: 也不错嘛！啊！林大当家，就是正，好，开始。走！你也到吗？啊！那边，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回来了。你是这么尾巴的？大当家不就在你眼前吗？
2: 不是，我是说，余化龙大当家的来了。对，人已经上门了。哈哈哈哈哈哈！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哎呀，弟兄们，嗯，到了，不让到了。老二，二弟呀。
0: 大哥回山寨！哎呀，你再了跟大哥这么客气，你看看这个山寨，让你打理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大哥还得好好谢谢你了。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哥昨天与辛苦了。哎，
2: 我说你最可遭打，你们家就给你。闭嘴吧，快没你说话的地方，二弟啊。
4: 你可是辛苦了，
5: 大哥，来，请。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这下好了，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哎，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
4: 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
5: 你的娘的是谁呀？在这充大辈算的。哎，停停停！住手！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可以的嘛。<笑>这位兄弟是金刀。
2: 啊，对了，金刀，这可是我认的大哥。 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哈哈，但是一身的武功是一肚子的兵书干柴。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打鬼子？对，打鬼子。
6: 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饿回来了，咱们也嘴放心。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爹，慢点，爹。
2: 喝多了。哎呀，哎呀。
5: 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弟，
7: 你喝点水啊！你去吧。你咋知道老子怎么喝多了？
5: 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7: 果然厉害呀！
5: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7: 我是想让你。
5: 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了，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家，好好训练训练。于大哥，你就真不怕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嗨，
7: 上大卫二卫了，哎，我被盘星了，盘了四星，半年了，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漂把子吧。 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
5: 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防着点。
0: 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戏腔的事儿我不做。
1: 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0: 那倒是呀，不过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聊到一个伙儿。你说了。

0: 怎么样？他儿子就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拖的一塌糊涂。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啊，
1: 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0: 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你就听谁的。大哥，这个腿。

0: 哎，这他娘的是人干的活吗？这
1: 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了，啊？鬼子兵跑十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2: 金爷，你喝点水吧，金爷。
3: 起来，来，站起来，
4: 起来。
3: 娘亲，
0: 都站起来！
3: 别起来。
1: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儿。
0: 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而不是听你瞎忽悠，
3: 丢了性命让你打鬼子。
1: 再说一遍，
0: 说了，怎么着？
3: 干嘛呀？
1: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就

0: 我知道，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七尺男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儿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
0: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妈没了，妻子也没了，中国人的尊严也没了。
2: 金爷，金爷，
3: 巧舌如簧，明知道东洋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4: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哎，
3: 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讲不当讲。
4: 哎呀，你我都是弟兄，有神话直说。哎，
3: 大哥，你看现在老蒋跑了，汪精卫和东洋人又和了，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有部队跟东洋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4: 你小子不私下投降日本人了？
3: 不是的，大哥，你看现在蒋、汪，还有东洋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需要我们。只要大哥你一声令下，想存哪身衣服不成啊？
4: 不说了，你想找我，我想的哪里去？但是日本人的衣服不能穿，穿上这身衣服我不能去见祖宗。再说这身衣服太丑，咋洗也洗不干净。
1: 一群乌合之众都在山寨想当老大，打个屁仗。
2: 金爷，金爷，金爷，金爷，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弯拐的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1: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

0: 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便。
1: 拿开！
2: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
3: 没什么，山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等会儿，
2: 说。
3: 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不仅不染麻烦，不染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
4: 苗子，跟过去，保护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没了。
0: 明白。
2: 快走！
0: 哎，
2: 走。

0: 这枪声怎么停了呢？
1: 是有点奇怪。后面是鬼子的麦霸，前面的枪声也是伯克。鬼子的部队不会配发这种装备的。
0: 哎，
1: 这附近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0: 有，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还请你们狗眼看看！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1: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2: 谁是你奶奶？
1: 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0: 丽媛，差不多该走了，以后鬼子的火源部队该到了。
1: 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
0: 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知道，知道。
1: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席那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0: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1: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
0: 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
1: 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0: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1: 怎么着？不像啊！
0: 像，
1: 像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
3: 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滚吧！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1: 土匪也是专家？
0: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1: 啊，行行行行行。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

0: 是十八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2: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
1: 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2: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3: 队长，差不多该走了，以后鬼子的后援部队该到了。
2: 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1: 知道，知道。
2: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1: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2: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
1: 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
2: 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1: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2: 怎么着，不像啊？
1: 像
2: 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2: 滚吧！
4: 滚！
5: 哎，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2: 当然是还给老百姓。你带上4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6: 是，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2: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6: 土匪也是专家？
2: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6: 行。

0: 我们不能拿，
1: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拿！
1: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讲？
2: 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到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分还给了老百姓。
2: 我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三个鬼子的尸体。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打伏击啊。
1: 你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20来步。谁先开的枪？
0: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一响，那就是命令。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2: 到嘴的肥肉还能丢了不成？
3: 这肥肉根本就不是你的，
4: 老子是山大王，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
3: 你永远都是个土匪。
4: 我爹说了，我们只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
1: 一定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庆功酒一定要敬给景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你不知道，他打洞。
0: 打洞什么？
1: 打洞洋人的时候，对这些鸭梁用草的全是小差一点儿。
0: 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来，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茶可以先来一。

0: 大海和那个金先生，请上来。走走走！爹，怎么了？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是你逼我反。
0: 我咋了逼你反了？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 山寨，能够在夹缝中活下来，不是我特别贱，是不是你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谁愿意去死？
1: 你死开了，姓大海子，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跟你背这个骂名呀！这东洋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别人又给了我们王学金的名分，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
2: 放屁！你这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
3: 你这是领着兄弟们去做一筹万年的汉奸！放屁！
4: 大哥，
3: 好，好，好，玩不了，人格有失，我带他们走啊！爹，别
4: 哥，爹，
3: 哥，爹，应该算老子了。
0: 哦，爹，大哥，你就不该回来。但你回来了，肯定是走不了了。我才是大哥，我才是大当家的。

0: 无非去抗日，还相信你会打得替天行道的旗帜，
1: 恶心！
2: 你死了。

0: 个土鳖，你就是穿上的军装，你也是个土鳖，你就是个土鳖了。
1: 我不杀我，
2: 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啊，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见面。小子，大哥，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
3: 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
2: 好，明天再想想，等我稳定了再来接你。
3: 你可把我那身皇协军中队长的军装给准备好了。
2: 放心，一定啊。
4: 我这边出发啦！
5: 大哥保重。

0: 哪来的野娘们儿啊！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
1: 但是活鸡活了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臭娘们，你骂谁呢？骂你呢。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了。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0: 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不过，
2: 他们之前救过我。拉着
0: 你的粮车赶紧走，要是再让小毛贼揭了你的当，就回家那孩子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2: 是。
0: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小毛贼。是。
2: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人们解了，赶紧走吧。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可能就走不了了。你是谁呀？敢这么说话？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
3: 太可惜了！我要不是党员，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赶紧滚蛋！哎，
4: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
3: 就你手里那杆枪，
4: 哎，
3: 那是他的。
2: 哎、
4: 姓金？金什么？
3: 哼，金！
2: 怎么打人呢你？
0: 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了。保密是吧？你姓金，东安人，在美国家里什么牙上过学？
2: 美国？还家里有？

0: 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刚才在那马车后面偷听到的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1: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0: 2分50秒。
1: 还上杆子了？
0: 2分40秒。
1: 别看表，看我。
0: 2分30秒。
1: 三八大盖？
0: 什么三八大盖啊？这是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没有9.20的重机枪，这都是鬼子的煎饼。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1: 赶紧撤！
2: 哎，走了。
3: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季啊？
0: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1: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0: 我不知道。
1: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4: 走走。
5: 快，大家使劲把它抬出来，快！呀！

0: 我帮了你，
1: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粘住了，甩也甩不掉。告诉三炮，把大车抬出来。是。
2: 女人见识。
1: 再说一遍试试。
2: 我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但宁这么多人的性命却保住了那辆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
1: 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命。
2: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没命。
1: 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3: 鬼子的炮弹开来了，
4: 我顶的！
3: 外眼儿邪炮，
2: 弹道校准之后，鬼子的炮会很准的。
3: 靠近！

0: 逞能是吧？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好好给我趴着。呀，有脾气啊！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死了。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
1: 不会超过5分钟。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是鬼子呀？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少佐，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缠住了，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2: 粮食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3: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4: 你说好借东马刺客说成穆桂英，
5: 这是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6: 我什么我？你到底抢当穆桂英还是抢当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7: 把粮食烧了，撤出战斗！

0: 等等，谁让你们走的？
1: 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
0: 哼，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
1: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赶快突围吧。
0: 站住！
2: 没事吧，金
1: 姐？没事。这什么意思啊，大侠？
0: 你不够意思。
1: 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
0: 是我先救了你。
1: 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
0: 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
1: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
0: 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走。
3: 共产党干的，
4: 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我们是不是撤军？
3: 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的那么多粮食不要，敢于一把火烧了，这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4: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呀。
3: 这真是我担心的。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嘿，一分两路，向青龙山方向搜索前进。嘿，

0: 太君好，大队长好。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2: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
1: 啊！被谁打死的了？
2: 八路。
1: 人呢？
2: 在外面呢。
1: 走。
3: 山下里没有鬼的。这种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4: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跟我玩枪，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5: 想活命，就在这看着。
1: 你小心点，
5: 咱这是回家了。
6: 条子。是我，金刀。
7: 站住！
8: 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5: 好，先站在这儿。
1: 这小子还挺厉害，用嘴就往门吹开了。
5: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阿尔巴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现在已经被我

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就是想在这暂住几天，躲躲鬼。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你们就拿枪瞄着我，一枪把我崩了。再者说，就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呢，自己想清楚。

0: 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
2: 我没动，
3: 枪拿下，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对对对，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2: 干嘛？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框在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4: 我骗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
0: 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1: 我憋着什么坏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你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1: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5: 是。
6: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楚王了，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再敢侮辱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1: 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1: 我不是。
6: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
0: 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
6: 哼！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快！
6: 干嘛？
2: 哎，走！
1: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胆把枪放下！
7: 跟我斗气！
2: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8: 女侠，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镇土匪，因为二八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9: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10: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8: 女侠说的对啊。
2: 女侠，你不能杀人灭口啊！女侠，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松会是开不了了。
1: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等等。
0: 说话别带刺儿啊！我是属刺猬的。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

0: 免得开船呢。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1: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谈谈。
0: 酒逢知己千杯少，
2: 就这一句，
1: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2: 你，
1: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
3: 反倒是带队长这个身手。在路西南沉积，这里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 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4: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
6: 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成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 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不需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1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那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6: 美味更营养。
10: 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
3: 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会个肉，热2条粉皮进去，喜饱了汤汁儿。8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一年四季都能吃。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2: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

0: 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9: 你哪个村的？
8: 我沂水村的。
9: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10: 我考上了。
11: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10: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10: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11: 女侠说的对呀。女侠，你不能杀人灭口啊！女侠。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2: 估计欢松会是开不了了。
0: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等等。
2: 说话别带刺儿啊！我是
0: 属刺猬的。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哪有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0: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2: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
0: 谈谈，酒逢知己千杯少，
2: 就这一句，
0: 后面还半句呢。
2: 接着说，
0: 话不投机半句多。
2: 你，
0: 哎，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2: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0: 当八路，
2: 多光荣啊！
0: 我谢谢您的好意。 不适合我。
2: 哎，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

0: 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啊。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吧。
1: 我要是强扭呢？
0: 强扭的瓜不甜。
1: 怎么你当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0: 我要我的枪。
1: 我给你，买卖不成人也得在呀。
0: 谢谢。哎
2: 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八楼真没用。
3: 大海，把枪给我要回来。
4: 把枪给我。
1: 给。拿。
5: 上来啊！
6: 玩我。你不给。
5: 什么意思呀？想反悔？
1: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5: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1: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5: 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了，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1: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7: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5: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了？那你可太贪了。
2: 哎，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1: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5: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1: 你发誓？
5: 发什么誓？
1: 那就不是你的。
5: 我发誓。
1: 你是金哥。
8: 王良，
5: 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1: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8: 看出
1: 来了？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炮那个炮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
5: 这把枪送给您了，再见。
2: 别跑！别跑！站住！站住！
9: 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
10: 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
2: 钱！
10: 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2: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9: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公，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
11: 我领路费。
12: 我也领路费。
13: 我也领路
5: 费。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8: 金爷是你们的人啊？
1: 嗯，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 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不了。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
0: 我是锦哥，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1: 可我现在不信了。
0: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1: 谁让你骗我呢？
0: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1: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0: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1: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大海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那就死了呗。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
2: 绝不是怂包。
3: 就在这儿等吧。你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
2: 可以了。哎，
3: 别走了。
4: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2: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你是我要找的人，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1: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都是抗日分子，杀了！
3: 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良民，
2: 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我叫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
4: 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

0: 就答应他算了。
1: 队长他是好人。
2: 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
3: 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
2: 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
4: 哎呦，哎，疼，疼了，疼！
1: 干
4: 什么？哎呦，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5: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4: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5: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4: 还是没听见，来尝尝。我喂你。
2: 我不喝！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4: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呢。
5: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4: 那就加点蘑菇。
5: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4: 那就是你的问题。
5: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4: 是你猪八戒倒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5: 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
4: 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心眼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儿？
2: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 ，OK？
4: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打鸣，喔，你喔什么喔啊？
5: 气死我了！
4: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5: 我看你一眼能记一辈子。
4: 你。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
5: 我不愿意回根据地。
4: 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
5: 我不想学习，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
4: 那就更对了呀，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
5: 戴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
4: 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
2: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
4: 那我要是坚持呢？
5: 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4: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

0: 你也会用这个？
1: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0: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2: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0: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2: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径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米到。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0: 那你说点听得明白的呀？
2: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0: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2: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3: 真清楚哎。

0: 哎，对面怎么冒烟啊？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1: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0: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1: 那你倒是早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1: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0: 又想自投罗网啊？
2: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怕你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0: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2: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0: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1: 敲诈我？
3: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三炮，
1: 哦，
0: 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2: 是。
3: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是吗？说来听听。
3: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0: 我答应。
4: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0: 走的人多吗？
4: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了两步。
3: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
2: 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3: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4: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跟着我。
5: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6: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
5: 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6: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7: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
1: 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
2: 林子大，
0: 会是？
3: 谁有啊？
1: 杨。
3: 上了政治课，今天就给鬼子带道。
0: 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3: 我就纳了闷了，

0: 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喊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
1: 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鼻子，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
1: 哎，
2: 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0: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3: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2: 他是想跟我。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
1: 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
2: 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
0: 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
1: 对。
3: 哎，金爷，金爷，
4: 来一个杀一个，来一段我宰一双。
5: 队长，那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
6: 听他的。人和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他嘚嘚嘚，我就烦。嘘，准备战斗。
7: 这是哪里？
8: 鹰嘴崖。上去之后啊，八路都彻底的没得跑了。

0: 小鬼子火力还真够猛的，拿炮弹当子弹使呢。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
1: 那你怎么办？
2: 执行命令。
3: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2: 你来干什么？
3: 回去，你来就死啊你！
0: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2: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
1: 给我动手！
2: 把他拽
3: 回去。
1: 你等我。
2: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你才不知道好歹呢！
3: 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
2: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0: 建议你现在听我的。
1: 凭什么？
2: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
0: 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再盖上绿树叶。快，
2: 在这等死啊！快下达命令！
1: 像是放点烟儿吗？都是我玩剩下的。
0: 36G用了2000多年，现在依然奏效。
1: 停止射！

0: 咱们这样会看不见小鬼子吗？那就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1: 你也捂上了。
2: 变换战斗位置。

0: 在哪儿呢？
1: 我等。
0: 又救了你。左面的归我。
2: 鬼井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
3: 现
2: 正朝我们靠拢。
3: 我西，
2: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快！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龟井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
1: 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牙的嘴巴里去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 注意哦，你把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这锅里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2: 立竿见影。
1: 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再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促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

0: 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6: 是。
5: 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5: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5: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6: 是，
5: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6: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6: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免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6: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

0: 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哎，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计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浆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
2: 嗯，这油浆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1: 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1: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今晚20:40，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报名的截止时刻。又一批热血青年正赶在最后的时间窗口，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穿上军装去当兵。为什么要当兵？也许此刻很多年轻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为了锻炼自己，为了穿上帅气军装，为了不负青春。今天的节目，我们把目光投向曾经的少年兵，他们在十几岁少年时也曾在国家召唤下做出了去当兵的决定。当青春遇上家国，会碰撞出怎样的回响？当一个人的选择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又留下怎样的故事？
2: 来了，你们想吃啥弄啥，边想边哭，你喝的奶奶的。哎，你想在自己家吃，奶奶就喜欢这样的，特特实实。
3: 那天来老丈母来老汉开的吗？哎，你弄的哪呀？
2: 这个看看，来。

0: 我一会儿吃，你坐下。
1: 这是齐玉环，今年94岁了，他很喜欢热闹。我们一进门，他就忙着张罗。我问他平常干什么，他说，看照片，就是墙上的那张。照片里的人叫齐世明，他的父亲，抗日英雄。父亲长什么样，他已经记不太清了。父亲走的时候，他太小了，小到还没有来得及记住那张脸。可他知道，父亲是英雄，全村的人都这么说。
2: 每天就是小时候，今天来了把我妈拉出去，我就是和那老人都是这么点小脚板，就拿就往起胡子在那说，他就会说个不知道。他们就让那鞭子呱一鞭子，哗一鞭子，打得我母亲身上全是人都倒一倒的那红钢破筋，就这么个打，打到这个后那一天，一到同时，母亲把我母亲拉出去扔到河里了，就丢下我自己了。
1: 那年他12岁，成了孤儿，模糊的记忆里，只有冬天刺骨的寒冷。
2: 但是有个规定，是不能给他吃，你给他吃就把你们崩了，你们通工了就。哎，农村的老太太们就，快去去去，不在我们门口，就穿那个蓝褂子，就给我这褂子底下靠，我一按拿手，按住这个柴柴柴，就到那没人的地方，抱住这两个柴柴吃了。
1: 乡亲们自己都吃不饱，但还是从牙缝里省出一口，把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一点点喂大。14岁那年，齐玉环摸到了征兵处，屋里的大人低头一看，一个黄毛丫头，瘦的像根柴火棍儿。
2: 里头的大人们俩问我：“小鬼，你是干啥嘞？”我说：“我想当兵了嘛。”要是你想当兵了。你小屁孩能当个兵？我说能。说是你父亲是谁？我说我父亲大名叫齐世明，小名叫齐二老虎，齐虎子，名字可多了。哦，有一个就是说，哎，齐虎子的闺女，就是，哎，就这样子就当了个兵，把他那个衣服也大，那时候的人好也没有别的。就这么灭回去，拿鞋子给绑上，哎，穿上吧，小鬼。
1: 这件军装比他的整个人都大两圈，可在他心里，这却是他这辈子穿过最体面的衣服。
2: 白菜在一这背着枪，人家端一端枪，咵一颗子弹打到我这里，就在这个坑坑里。
1: 第一次负伤，也是14岁的齐玉环第一回走上战场。他冲锋在前，被子弹打穿了胳膊，可是休养不到一周，他绑着伤臂归队，直到1955年复员，子弹在他胳膊上落下了坑，也把信仰落进了骨头里。那段时光，他后来很少对别人提起。人们知道的齐玉环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晚年被组织照顾得很好，可人们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在看父亲照片的时候，心里有一句话压了70多年。2026年7月，追星公益社团的同学们来了，他们用齐玉环年轻时候的照片和父亲意气风发的样子放在一起，做了一张合影，就像父亲终于看见了女儿长大后的样子。
3: 奶奶，您看这是谁呀？
2: 我
3: 像不像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2: 哎，有点像。
4: 漂亮不奶奶？
2: 不算漂亮，也不算丑。我小时候也可机灵了，不丑。人们也一提小鬼小鬼子，就叫我小鬼。大大，你要是能看见我现在的生活，你倒想通了。好的，现在这就是比过去好了100倍了。我大大放心，再胖一点就好了。
1: 这100倍是齐玉环用14岁的胳膊上的那个坑换来的。

0: 是他母亲和大哥用命换来的，是他父亲用一辈子换来的。愿这盛世如您所愿。
1: 第一次走上战场，齐玉环14岁，为了追随父亲的背影走进军营，他扛起比自己还高的枪，向着敌人冲锋。1951年，一个18岁的少年抱着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死也光荣的信念，跨过鸭绿江。
2: 上冲舞踹腿，
3: 长得好，
4: 小人才
5: 帅。
2: 要说年轻时候，好多大城市冲舞有我了，转回来这脚力舞。这样舞。
0: 村里人都叫他老顽童，他叫高志邦，今年已经93岁了。就是这个老顽童，70年前在定时炸弹旁边捡回了战友的尸体。1951年秋天，18岁的高志邦跨过鸭绿江，走了7天7夜，没有吃的就嚼树皮，渴了就抓把雪塞进嘴里。
2: 那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即便死了也是光荣的，都准备的，都写的血腥。哎，这底下都写的。
0: 高志邦说，那个时候每一个志愿军战士的衣角内侧都缝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三样东西：姓名、籍贯、血洗。他说这是尸体识别码，上了战场没人想着能活着回来。23兵团接到的任务是修建机场，但在朝鲜战场上修机场等于把自己当成了活靶子。当年美军凭借绝对制空优势向机场投下大量的定时炸弹，这些铁疙瘩钻入地下几十米，引信时间不定，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响。抢修机场的战士们每一步都踩在生死线上，
2: 号召士兵们都起定时炸弹，谁同意起举手，啪，都举，没有不同意。有的时候起的正在炸了，炸了把咱们扔了，炸没了，肉体挂在树枝上乱七八糟。
0: 机场在明处，战地医院在暗处，阴暗潮湿的山洞成了临时战地医院。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被送进来，
2: 拉不断，有死了的拿白布包就给送回祖国，有半死了把我们救了。工作可忙了，也是连名昼夜的干。那个是山洞的，哪有条件不好，里面见没见过打的煤气灯、手电，为了这个和团团。很多把那伤员救了，我那医生也那个工作，白大衣不白穿。
0: 18岁的年纪，今天的孩子还在为期末考试发愁，他已经跪在血泊里，给被弹片削掉半张脸的战友包扎。机场修建任务完成后，高志邦奉命撤离回国。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天。
2: 最后23兵团。学军二等功，我高正伟还记得是，哎呀，我回来了，回来了，俩伴夹道欢迎志愿军回家。一个老师说声接到了闹拿花子，哎，闹气的，那真高兴。
0: 从9岁给地主放牛，到18岁穿上军装跨过鸭绿江，高志邦说，从成为志愿军的那一天起，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挺直了腰杆，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转业后，他凭着战场救护练就的手艺，一路做到平顶山煤矿医院院长。可他干了几年，说啥也不干了。
2: 内蒙缺医少药，你开除我要回来，村里边人欢迎我，不要走，那就咱们村和。村和我到了个合作医疗，我负责的，回来。从里边我可多就是救人了。
0: 我问他几十年里他就

0: 了多少人。他摆摆手说，记不清了，可是他心里有一笔账，怎么算都算不清。
1: 现在我感到我的责任没有完全尽到，有点亏欠。现在是想还想为国为家奋斗，这个工作老了，我想让我看见你，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你也觉得行了，你们好好奋斗奋斗吧。
0: 采访结束以后，高志邦拉着我们去看他的玉米地，看他的小院。
2: 你看看我这个院子，你这想说，你看我这个院子，房间多优美啊！
3: 对，真好看。
2: 南方人电厂，
3: 嗯，
2: 那是隔壁营市供应的电。这就是卖力的乡村，天上的云啊，朵朵的花。高志邦高万通活得幸福，哎，我争取过这税，你们再来采访慰问我。

几个小时之后，征兵通道即将关闭，我们想对每一位适龄青年说，勇敢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前方有风雨依然选择前行。你们有底气成为更好的自己，更有资格守护更好的祖国。老兵的故事讲完了，但属于你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一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3: 南迪萨库那加强，
4: 男儿三亿请登场。
2: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6: 嚯，这都第三季了！
7: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8: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9: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5: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

0: 平平安安回家。
1: 近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赤峰市敖汉旗聚焦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全链发力，打造百亿级农畜产品产业集群。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中盐奈曼旗天然碱综合开发项目完成熔采试验，内蒙古最大天然碱矿基础加工纯度突破99.4%国标线。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网球和速度轮滑项目分别开赛。
1: 东北超联赛第6轮，呼和浩特对主场1-1战平沈阳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赤峰市敖汉旗聚焦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全链发力，精准突围。8000年的农耕基因与现代化的产业链思维，正在这里碰撞出百亿级农畜产品产业集群的新未来。
2: 立秋时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拔节抽穗，长势喜人。8月7号，新会镇扎塞营子村种植大户高亚东拿到了赤峰市

0: 敖汉旗首张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自家种的300多亩谷子有了这个身份证加持，含金量大大提高。
1: 我种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身份证，特别贴心，每斤差不多能多卖1到2毛钱左右。我种地更有信心，更有底气了。今年我种了300多亩谷子，预计能够增收4到5万元左右。
2: 通过发放敖汉谷子的身份证，在农户端呢采取政策两走的措施，农户呢因证也能够增收，在企业端呢为企业1:1发放这个专属标识的溯源码，实现昼产收储运销的全链条可视化溯源。
0: 从8000年素作文明中走来的敖汉旗，正在用数字技术为每一粒小米镌刻身份印记，实现全程全链条可追溯，既是让敖汉小米品牌成色不变、品质更有保障的硬核举措，也是敖汉旗做强做优农牧业品牌从补链沿链到强链的创新举措。手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小米之乡两张文化王牌，敖汉旗立足链上增值，100万亩谷子、6亿斤年产量稳坐基本盘，469万亩耕地上，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实现标准化体系产业链运作。34家小米龙头加工企业开发出小米油、胚芽米等4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原粮就地转化率持续攀升。2025年，敖汉小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超过320亿元。产业链的延伸同样发生在畜牧业。依托优牛强羊工程，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敖汉旗正将育种、孵化、养殖、屠宰、饲料加工、销售全线贯通，形成全产业链闭环构建。在内蒙古中敖食品有限公司，现代化屠宰流水线、深加工车间有序运转，分割好的牛羊肉经过速冻、卤制、封装等多道工序，发往全国各地的商超与餐饮终端。
2: 我们在敖汉打造了标准化的牛羊育肥基地，目前我们的经销网点已经覆盖全国31座大中城市，每天向外输出鲜牛羊肉20吨，产值已经超过20亿元。
0: 从原字号到制成品，从卖原料到卖品牌，从加工精到链条强，敖汉旗持续释放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小米之乡文化 IP 价值，农牧业产业链链企全旗60%以上27万农牧民实现共享共赢。2025年，敖汉旗农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率为80.1%，产值达到62.1亿元。
3: 锚定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全链发力，前端夯实基础，持续扩大种养规模，终端强化链条，做好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文章。后端提升价值，以品牌化赋能溢价，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更多敖汉力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1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5: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在扩大内需上持续用力，加快沙割荒大基地、氢能储能、绿色算力等项目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落地。要继续实施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赛事演绎、票根经济、假日经济等优质供给，全域全季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升综合保税区、互市贸易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能级，发展更高水平的外向型经济。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要坚决有力推进中央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减灾，按时保质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6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 要求立足国家战略导向统筹谋划两纵和六张网建设，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保障新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建设。要坚持存量提质与增量拓展并举，围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推动多网深度耦合、协同赋能，全方位支撑科技创新、产业提质、城市功能优化升级和城乡融合发展。要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大力开展医疗和工业设备更新，优化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严厉打击骗补套补行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议还研究了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督导，确保问题实打实改到位。要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健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机制，同步做好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扎实完成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内蒙古台报道。
4: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下半年，内蒙古如何在各领域系统严守发展底线，压实安全责任？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0: 最近，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联合军分区边检站护边员等多方力量，开展军警民多科目综合应急处突实战演练。支队今年组建了无人机巡防与反制中队，绘制完成82.3平方公里边境实景地图，用科技手段补齐传统巡防短板。
6: 立足边境管控现实风险，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融入智慧戍边、科技管边实战应用，进一步畅通多方位联动渠道，补齐应急处置短板。
0: 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一切工作的首要前提。全会提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扎实推进北疆屏障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一体化提升工程。按照全会部署，自治区将进一步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守牢边境安全、意识形态、信访维稳底线，从源头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7: 全会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彰显了自治区党委以安全护航发展、以稳定保障大局的鲜明导向和坚定决心。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扎实推进北疆屏障一体化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安全生产是必须守住的防线。上半年，全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全会对安全生产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明确提出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高度重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同时特别强调，要践行四个宁可、三个不怕重要理念。这些要求的背后是一个明确导向，在人民生命安全面前，宁可做过不可错过。统筹发展和安全还需要系统思维。全会提出，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接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特别是三大标志性战役，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严肃惩处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效防范处置财政金融领域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全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部署贯穿一条主线，安全不是发展的代价，而是发展的前提。
7: 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决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重大政治责任，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 互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

0: 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强化关键技术攻关，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域生态保护治理，提质增效。
3: 最近这段时间，内蒙古农业大学技术团队正在乌梁素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监测采集的水样，实时记录区域水环境水生态动态变化。这个科研团队长期驻守在乌梁素海湿地，对气象、土壤、水文、水质等多项生态指标开展常态化连续性定位观测，建成生态数据库，为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4: 重点覆盖巴彦淖尔境内标志性水域乌梁素海，依靠精准详实的一手监测数据，为国家级黄河几字湾水资源调控科研项目筑牢研究基础。
3: 技术团队开展的黄河几字湾区地下水河湖系统保护与产业试水周控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项目是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几字湾区位于黄河流域最北端，这里长期干旱缺水，用水紧张。项目面向黄河几字湾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绿色高质量发展及荒漠化防治等国家战略需求，研发关键技术并集成应用示范，已进入后期核心的技术研发。今年，内蒙古发挥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作用，依托国家顶尖专家团队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启动种新工程，重点在牧草等领域培育耐盐碱高产的新品种，投入超过1亿元财政资金，布局17个科技重大专项，围绕沙漠区光伏治沙与板下产业协同发展、重大线性工程、沙害全过程精准防控与植被重建等开展重大技术攻关。全区布局92个重点研发和成果转化计划项目，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围绕生态环境监测、沙地治理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
5: 支持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建设了7家生态领域的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同时推动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并建成国内先进的种子完粒化生产线，为生态修复提供规模化材料支撑。
3: 截至目前，内蒙古已建立9处良种繁育基地和23处示范区，研发5种新装备和40项新技术，获得60多项专利。同时，依托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功构建集种子包、种子完粒化、微生物菌肥等为一体的沙地修复技术体系，形成一套可推广的成熟模式。相关成果已在光伏治沙、退化草地治理等实际工程中转化落地。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位于通辽市奈曼旗的中盐奈曼旗天然碱综合开发项目完成溶采试验，4000多批次样本检测结果证实，仅需基础加工，纯度就已突破99.4%的国标线。
3: 在位于通辽市奈曼旗的中盐天然碱项目建设现场，一条条管道如同毛细血管般延伸到大漠深处，将淡水注入数千米的地下矿层，把高浓度卤水带回地面。
6: 现在我手拿这个，就是从这个矿里抽出来的卤水啊，加工，这个色度你看是晶莹剔透的，非常非常白的。在目前的碱的国标是99.4%的纯度，但是我们高于我们现在现行的国标了，说明这个矿是非常优质的。
3: 总投入252亿元的中盐奈曼旗天然碱，依托国内领先绿色溶采技术，在成品白度、纯度稳定性、杂质含量等核心指标上，刷新了全国天然碱资源的品质上限。项目将以权威实测数据参与国标修订，推动国内纯碱产业从根标生产到立标引领的重大跨越。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7: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网球项目比赛今天挥拍开赛。
1: 上午9点，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网球馆，男女甲组团体第一阶段小组赛率先挥拍开赛。团体赛采用3场2胜制，首轮比赛乌海队与东道主包头队在男子甲组团体比赛中狭路相逢。乌海队派出去年自

0: 区锦标赛男单冠军王坤宇迎战对方选手，率先为团队拿下一分。最终，乌海队以2-1抢得先机。
1: 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场地因素，然后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对手的习惯，然后对手这个擅长和弱点，就肯定要去安排自己的战术。
0: 目标肯定就是想照着成绩去的呀。
2: 在相邻场地上，包头与赤峰的女子甲组团体小组赛也同样激烈。包头女队从开场便占据主动，底线对攻稳定扎实，最终以3-0取得开门红。女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配合还是就是常规吧，比较常规，就是平常日常的训练该有的训练的内容，包括体现出来的战术，这些都在运用。
3: 自治区16运网球比赛为期6天，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250名运动员将在18个小项中展开激烈角逐。
4: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有全区最高规格的网球比赛，而且精气神特别饱满，能给看的观众带来一种力量。
5: 我们的孩子们运动水平感觉越来越高了。
6: 然后，尤其丙组的参与度是越来越广了。希望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举办，能带动网球项目能向更高的台阶发展。
7: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速度轮滑项目开赛，10支代表队的151名选手竞速比拼，想16枚金牌，发起冲击。
8: 本次速度轮滑赛事为期3天，划分多个年龄组别，设置长短距离、多个竞赛项目。包头市代表队的选手焦雨龙是第一次代表家乡参加自治区运动会，凭借稳定发挥，一举斩获男子乙组200米项目冠军。
9: 能来这个场地滑的都是不慢的，但是拼尽自己的全力，我感觉就是最厉害的。
10: 我感觉这儿的场地很舒服，滑着很抓地。
7: 我以前单圈在30秒左右，但是这次近24秒了。这条被运动员们称赞的速度轮滑赛道，对包头市而言是实打实的填补空白之作。本着花小钱办大赛的原则，原本长期闲置的城区硬化空地，通过铺设专业轮滑路面、加装安全防护围挡、配齐专业灯光与精准计时计分系统等赛事必须设施改造。 同时保留原有可用基础，完成了赛道升级。自治区16运速度轮滑所有赛事全部结束后，这块高标准专业赛道将逐步对包头市民开放，服务全民健身。
11: 它是世界轮滑联合会发布的标准场地，我们做了一个0的突破，这个。
7: 对我们包头本地的孩子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他们可以在国际标准的场地上进行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场地适应性，便于运动员走出我们自治区，走向全国乃至于走向全世界的赛场。内蒙古台报道。8月9号晚，东北超第6轮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呼和浩特队和沈阳队的球员已经开始热身训练。在观众席上，两队球迷已经早早入场，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氛围已经十分火热。
0: 上半场比赛开局便进入高潮，开赛仅4分38秒。 呼和浩特队凭借一次精妙的角球配合破门得分，以1-0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较量。下半场一边再战，暂时落后的沈阳队加强前场攻势，不断向呼和浩特队球门施压，两队后防线布阵稳固，常规时间内比分始终未能改写。补时阶段第94分钟，沈阳队抓住战机完成破门，将比分扳为1-1平。
6: 中场哨响，双方各取1分。大家还是磨合的非常的不错，也在这场比赛也提出了韧性。我们全力备战下一场啊，希望我们能拿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0: 内蒙古台报道。8月8号到9号，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暨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举行。 活动现场发布巴丹吉林全域精品旅游路线，文旅达人长安范儿受聘担任阿拉善右旗文化旅游宣传大使。活动期间举办遇见非遗欢聚巴丹旅游那达慕。 沙海泥厂绽放巴丹实景展演，大漠飞驰燃情巴丹汽车特技，本土歌舞器乐与沙漠卡丁车体验等活动，构建日间探险观光、夜间文娱休闲全时段消费格局。
1: 这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我觉得它是西北非常值得来的一个地方。
2: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态监测体系，优化游客服务体验，推动景区。

0: 建试点示范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5.44亿元，建设一台60万千瓦超超临界一次中间再热间接空冷凝气式汽轮发电机组，将高效发电、环保治理与低碳预留空间有机融合，作为蒙西电网的重要电源支撑点。该项目的实施将大幅增强区域电力供应的稳定性。近日，工信部公示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内蒙古八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高性能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及智能作业系统案例入选。该案例以激光除草实际应用牵引数据采集与标注，形成的数据集反哺应用性能提升，验证数据驱动智能装备、智能装备迭代优化数据的闭环发展模式，降低 AI 农业应用门槛，具备规模化发展潜力。最新监测显示，呼伦湖水面面积稳定在2240平方公里左右，蓄水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保护区标志性物种，当地鸿雁种群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到70%。随着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力度持续加强，截至2025年，鸿雁种群数量已连续3年稳定在20000只以上，呼伦湖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鸿雁繁殖换羽地。8月9号，盛世中华锦绣核桃2026年第23届核桃文化艺术节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黄河湾步行街开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18号，期间还将举办20省市区文艺交流展演、乌拉特前旗乌兰木齐专场演出、传统戏曲专场演出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三天，我区自西向东有一次区域性强降水过程。今天白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我区西部偏北地区，预计今晚到明天降水区域向东发展。阿拉善盟东部以东到锡林郭勒盟西部中部、赤峰市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西中部偏北地区前期持续偏旱，此次强降水落区需要重点防范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等不利影响。同时，东部降雨区域与前期多雨区域重叠，途中标识区域要警惕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明晚到后天，降水区域继续东移，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兴安盟西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伴随降水，全区气温自西向东会逐步下降。12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回落至20到30度之间，体感明显转凉。另外，明天各地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中雨转晴，16到24度。乌海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临河中雨转多云，16到25度。包头小雨，20到27度。康巴什小雨，19到27度。吉宁小雨，16到27度。二连浩特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松山晴，21到35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4到35度。乌兰浩特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海拉尔多云转阴，17到25度。满洲里多云转阴，16到26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

0: 风天气，关好门窗，故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

0: 文旅融合、水产养殖、偶代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1: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做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6: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6: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 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

0: 协同精准化降本。
1: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4: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4: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6: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4: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4: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4: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8: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4: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9: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 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

0: 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1: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2: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0: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3: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4: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5: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6: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5: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7: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0: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9: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9: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9: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9: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5: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

0: 原则。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2.97 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 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4: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3: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5: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6: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

0: 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赶紧娶我吧。
1: 我考上了。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2: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有时候。 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它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啊，出发走，出发走啊！出发走！恭喜恭喜啊！出发走！出发走！你叫去看看啊！
1: 你家那几个小崽子呢？
0: 在田边玩呢。
1: 早上没吃饭吧？磨蒸好了，给他们拿几个肉夹馍。呀，
0: 这不好吧？
1: 让你拿你就拿，哪那么多废话？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回！

0: 两只手拿上，哎，两只手，好，给他，哎，快吃，快吃，香不香？
1: 香，
0: 香，香，多吃点啊。
1: 妈，真香。
0: 嗯，香就多吃点啊，慢着点，慢着点。
1: 特别香。
0: 嗯嗯。
2: 孩子，你给我请了戏班子呢，现在客人快把饭吃完了，还不叫戏班子人来？
3: 是不是因为这天气啊？你看这雨一阵一阵的，那戏班子家务事儿多，耽误点事儿啊！我都跟人说好了啊。
2: 谭领导，我问你，那个搬空的女的是不是你请来的？
3: 啊，咋了？
2: 哎，他怎么把我家的肉夹馍给你这个小孩吃了？这咋回事嘛？你办了啥事儿啊？这是？
4: 啊？咋了咋了啊？这咋回事？咋吵开了这？
2: 哎，他叫那帮厨子把咱的肉夹馍让那几个小孩吃了。你，
4: 哎，我说唐一刀，你咋回事嘛？啊，这我们上席的客人还饿着肚子呢，你把我们的肉夹馍让小孩给吃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啊，娃吃口馍，咋发那么大火呢？我跟你说，大姐啊，我跟你张罗这些活真没多少水头，不就吃那口馍吗？扣我工钱就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这戏班子还没来呢，
5: 我快端进去
2: 了。好了好了，那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就说戏班子的事儿。我花了那么多的钱，客人都快吃完了，他现在还没来。知道的人不知道天下雨了，路不好走，迟到了；不知道人还以为我是吹牛了。我花那么多钱，没人跟人家唱，你说这咋办？
4: 就是你先跟先把这事情解决了。
0: 哎呀，行了，你们也别难为唐师傅了。今天天不好，这样吧，我会唱两句，我替戏班子先垫垫场哈。
6: 你唱，你行吗你？

0: 我们家再唱一个啊，唱完了咱就别难为主家了，咱就好好坐席，好好吃饭，行不行？
1: 行。
0: 给，你数一数。
2: 哟，多了。
0: 你们家上吧，你这次啊，找那个帮厨的，那个女的真不错，你就多拿一点。
1: 谢谢。
3: 不用谢，下次我们家再有红白喜事，你还把他叫来，好吧？行，我一定把他带来。好，那就谢谢你了。
1: 谢谢大姐，谢谢。
3: 那我走了。
1: 啊。
3: 石红。啊。
1: 咋了？
3: 我这今天厨也帮了，戏也唱了，主家也没说啥，你还有啥事？
1: 钱没给你啊？来，娃们吃了人家主家的肉夹馍了，把钱还给人家吧，不要。石红，
3: 哎，
1: 你把这些生的菜，还有那几个馍，都给娃带回去吃去啊。啊，对了，还有这个瓶子，回去让娃卖几个钱啊。
4: 让你把这些酒瓶子拿去卖了啊！来，佳韵，这几个肉夹馍还有的菜，唐叔叔也让你们都拿回去啊！
5: 谢谢唐叔叔，
6: 谢谢唐叔叔，
1: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妈妈啊！飞得动吗？走吧走吧，
3: 走，
4: 慢点啊，
1: 慢一点慢一点啊，提得了吗？
3: 提得了。
1: 慢一点啊！
4: 哎哎
1: 哎，你那是锅干啥的？
3: 这锅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7: 你的厨我也帮了，这锅你也该还我。

来了。

0: 哎呀，你拿
1: 孩子回家，哎呀，
2: 快吃，
3: 啥事呀？
0: 佳蓉饿了是吧？啊，
3: 佳蓉饿了，
2: 太香了，
3: 来，
2: 哎呦，
3: 来，佳慧坐下，行，来，来，佳韵，
1: 谢谢，
0: 妈，哎，肉夹馍，哎
4: 呦，太香了，
0: 来，吃。

0: 你咋来了？来了。好着呢。哎，有人问你，没有，我都没敢说话。哎，他们城里人这事儿的很，知道吧？不愿意本地人，万一出点事儿啥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麻烦了。走，
1: 干啥？
0: 吃饭吧。
1: 不了，马上下工了，我在这儿吃就行了。
0: 吃啥吃？进城了不带你吃个馆子吗？美得很，快快快！
1: 那行，那我去请个假去啊！你等着啊。

0: 哎呦，我真不是来找你要锅的，你让我进去说话不行？
1: 不行，那个锅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0: 是是是，那锅是你的。
2: 是这样，石红啊，人家主家啊，点名让你给我帮厨，还让你给人家唱唱戏，人家还专门点了几个段子要请你唱。
1: 唱戏？我又不是戏班子的，想唱戏，请戏班子呗。
2: 你唱那戏跟戏班子，它能是一个味道吗？
0: 你那个味道他们唱不出来，你一去人家高兴啊！我跟你说啊，你要不去，他们都不让我主厨了，啊？
1: 请不请你跟我有啥关系？反正那个锅是我们家的，我不会给你的。
2: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说来说去都是锅。
0: 世红啊，是这样啊。
2: 我本来想好好跟你说说，在屋里你又不让我进去。以后啊，你能不能就跟着我干？不白干，啊，咱就从明儿个这事儿开始。你看，我连定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1: 你不会骗我吧？
0: 你见过拿钱去骗人的吗？拿着定金啊。
1: 那倒是，哎，那你不如都给我呢。
2: 就你这倔脾气，一句话不合你转身就走，我敢先给你吗？等干完了，干完了我一起都给你啊。
1: 那也行吧。
2: 那咱就说好了，明儿个一早我可等你啊。
1: 行，
2: 明儿见。
3: 锅藏起来。

0: 哥，吃饱没？
1: 吃饱了。
2: 哎呀，你看这一身灰呀、啊！哎，别动别动，这耳朵里都是煤渣子。哎呀，全儿啊，这头发，这头发不行啊。哎，这理发店多，哥带你理个发。哎，
1: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回去自己洗洗。
2: 你啥自己洗啊？现在都是别人给你洗吗？
1: 哎，去，我去不惯。
2: 去啥呀？不用你花钱，哥花。
1: 不是，我去不惯。哎呀，
2: 你去哪有什么去不惯的？你听我的，没错。都进城了。
3: 哎呦，你怎么打人呢？
4: 这臭流氓！
5: 你
3: 理发店吗？
5: 你干啥呢你？
4: 我没
5: 看见你。
4: 我理发店，
5: 对不起，
4: 大爷，大哥。

0: 过得还好吧？
1: 挺好。
0: 你知道家里人找你有多苦吗？
1: 我不是都跟大哥说了吗？你们就当这个妹妹已经死了。
0: 安妮也不想嫁。

0: 妈咋样了？你走了以后，妈身体是好是坏？我呢？
1: 哥呀，给他起名叫家旺。家旺，这名字好听。哎，对了，咱大哥咋样了？

堂哥，三堂哥，是，

0: 没了，咱大哥咋没了？咱大哥咋没的呀，哥？哥，咱大哥啥时候没的？啊，你告诉我，哥，什么时候没的呀，哥？怎么没人告诉我？哥，你大哥咋没的？
1: 跟我回家，回家，跟我回去。
0: 哥，我回不去了。

0: 个蒲公英要不要？
1: 要要。
0: 马齿苋要不要？
1: 也要啊。
2: 哎呀，你什么都没拿，你在这问问问。哎，你是卖草药还是卖嘴的？
0: 哎呀，嫂子，你看你说的，我这不是把郎中问好，一会儿回去拿吗？
2: 你问完了没有？
0: 问完了。
2: 问完了，那该我了。哎，郎中啊，我家的店有点问题，你到我家给我看看吧。
1: 行啊，没问题。等我呀，收完这些草药，我就去啊。
2: 你现在就去吧。
3: 哎呦，你急啥呢？这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哎，把我的药收了吧。我家药材可多了，我拿不动，要不然到我家去收吧。
1: 行行，这样，等我收完这些药了，我就去。
3: 那你先收我的，你看。
1: 行行行。哟，您这药可没有往年的干呐啊。
3: 哎呀，今年不是天不好吗？我晒得干干的，这又反潮了。
1: 没问题，好，没问题，您等着，一会儿我邀您这小人。
3: 好好好好，先把我的收了，先把我的收了。
4: 丁香，
5: 哎，师傅，这几个小家伙。
4: 丁香，那是谁呀？
5: 吴郎中啊。
4: 郎中？
5: 啊，对，你没见过，好几年没来了，他是来收草药的。
4: 收草药？哎，那他是郎中，会看病吗？给我妈瞧瞧病。
5: 瞧病
4: 啊？
5: 会吗？没看他给谁瞧过病啊。你要是有草药，你拿去想换点零花钱，弄点草药也去换换。
4: 行
5: 啊，那我先把草药卖了啊。
4: 好好，
1: 记上账。来，要不您自己写，我称这个药。
0: 好
1: 吧，
0: 好好好好好，司机司机，你去
1: 来。
0: 咋就这样了呢？
6: 谁知道咋回事啊？你说这新娘咋还能跑了呢？
0: 就是嘛，这新娘怎么能跑了呀？那现在咋办呢？咱的饭也不做了，饼也不烙了啊？
6: 那还烙啥了？那人都走了，让你白跑一趟啊，师傅。亏了几个孩子了，也没带他们吃这好东西。下回带你们吃好吃的啊！啊，回去吧，回去吧啊！
0: 别，
6: 回去吧，下回有事我叫你啊。回去吧。慢点啊！
0: 真就这么算了？
6: 哎呀，下回有事我叫你，我这还一脑门官司呢。
7: 妈，这新娘咋还跑了？就是，咋还把肉夹馍带走了呢？
8: 妈，早知道昨天在家里多吃点东西了。
9: 没事儿。吃不了肉夹馍，咱这不是还有野菜呢吗？啊，
8: 妈，这是野菜吗？
9: 是啊。咋了？
8: 太苦了！哎
0: 呀呀呀呀呀！吐吐吐！快吐吐！
7: 谁呀？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刚进村，我就听见哼哼唧唧的声音。我往知青点那儿往下一看，他就坐在那儿。妈，你说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哎呀，嫂子，你救人是没错哈，但你也不能往家带呀。你说这让村里人看见咋办啊？这算啥回事儿啊？这是。行了，缓缓。 等人醒来再说吧。啊，行行。郎中，郎中，吴郎中。

0: 醒了，醒了，梁仲，你咋了？你是啥病啊？你得啥病了？你告诉我，我去给你买药。
1: 说说你个郎中，别得病啊！来，喝点白糖水吧。可能是饿晕了，给做口吃的去吧。
0: 那行，你先歇着，我给你下肠面去啊。
1: 那我出去看看去。

0: 老子，那叫啥郎中，他咋还不走啊？这天都快黑了，他啥时候走？
1: 我哪知道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也不能赶他走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是你这救人，我也没说你是好事儿，但是你说咱村啥人你还不知道吗？那都是胡说是非的嘴，那没事还给你说出事儿来呢。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0: 要不我给他叫起来？
1: 来了，等我把你吓好了。
2: 谢谢。
1: 好受点没？
2: 好多了，好多了。
1: 快快躺着再歇会儿吧。
2: 谢。
1: 你就是身体弱。
2: 是。谢谢。
1: 再歇歇吧，啊，再歇歇。

0: 说这人啊，这面都吃完了，咋还赖着这不走呢？就是啊。妈呀！啊？他别是没地方去了吧？那他没地方去也不能住咱家呀。
1: 那当然了。
0: 那明儿让村里人看见咋办？
1: 就是啊。
0: 哎呀，真是的！你说这好人做的哈、啊。

0: 嫂子，这咋还不醒啊？这天都黑了。
1: 是啊，这睡了一下午了，这人到底是啥病啊？想都醒不来了。哎
0: 呀，这要不我叫叫他？
1: 别别别，这人生病呢，你别，那这错。哟，
2: 哎，
0: 你咋起来了？
2: 我觉得呀，我这身子已经没事了，我就不打扰了。
0: 啊，你行不行啊？
2: 行，没事儿，没事儿。
0: 那个，你要是没缓过劲儿来，你再歇会儿也行。
2: 不了不了，我已经好了，没事了。谢谢啊，谢谢。
0: 行，那不送了。
2: 哎，好。哎，谢谢啊。哎，
1: 像你这一个人在外，可得照顾好自己啊。
2: 是是。
1: 说今天我要是没看见你，可咋办呢？那地上都是潮的，前两天刚下完雨。
2: 是，其实我这也习惯了。
1: 哎呦，你到底行不行啊？
2: 没事儿，真没事儿，行。
1: 可这大半夜的，你能去哪儿啊？
2: 我，
1: 不行，你就再
2: 不了，这天都这么晚了，我要再待下去。别人该说闲话了，我有地方去啊，我走了。
1: 那你等一下。
2: 哎，
1: 来这个。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嗯，
2: 谢谢啊。
1: 哎呀，
2: 走了
1: 啊。你路上当。

0: 嫂子，哎，长全你咋回来了？
1: 我听说妈病了，我赶快回来看看。你看看你们。呀，妈咋样？哎，妈，妈，长全回来了。啥？佳慧，长全回来了。哎呀，妈回来了。长全，佳慧。哎，妈，嫂子，这是我从城里带的那个卷发头面啊，跟咱这长面一样，成年都吃这个。妈，最近你那老病还犯不犯？
2: 好多了，这个是我给你带的钙片，你吃了腰腿就不疼了。哎呦，
1: 还有，哎，麦乳精。
2: 嫂子，回来你冲了给妈喝，你们尝尝，可好喝了。哎呦，长全啊，你咋这么能糟践钱呢？挣点钱也不容易呀，拿回去把它退了啊。
1: 买都买了，我咋退呢？
2: 就是，平时老看人家喝，这回咱也喝呀。哎呀。
1: 要不你看咱村里谁要，把它卖了吧。哎呀妈，这是长桥的孝顺，你得收着。钱儿，借给我买。哎，
2: 嫂子，给你的。呀，咋还给我有呢？我不要，我不要。
1: 哎呀，拿着嫂子。
2: 哎呀，我要这没用，你给换换吧。
1: 哎，嫂子，
2: 他都给你买了，就自己留着吧。
1: 拿着吧，嫂子。
2: 哎，你就收了。
3: 忙活一天饿了吧？我去给你下点肠面。哎，
2: 嫂子，下去方便面。
1: 哎，不，我就想吃肠面。
2: 就是，回到自己家了，吃自己家的肠面。我给你下去。哎，世红呀，别忘了握个鸡蛋啊！
3: 哥哥，我把泡泡糖咽到肚子里了。啊，
1: 对对，快堵
3: 舌头，我看看。
1: 这可不能吃啊，这粘肠子呢。
3: 这可咋办？看不见了。
1: 看看，能让它吐出来吧。
3: 哎呀，您这不行，
1: 让它拉出来啊。
0: 怎么办呀？咋了？这孩子把泡泡糖给咽了，他的粘肠子。哎呦，我得赶紧带他拉去。哎呀，小心点，赶紧吐出来。嗯，行。妈，这是我城里打工的钱。 你收着。
2: 哎呀，你挣个钱也不容易，妈不要，你拿回去啊。
0: 你收吧。

0: 妈，这是长圈的一片心，你就收着吧。他肯定是觉得你老人家呀，年龄大了，身上有点钱，心里踏实，你就拿吧，是吧，长圈？这啥呀？
1: 长青给的。
2: 长青，
3: 你见着你妹子了？
2: 他在哪儿？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呢？
3: 对呀，人呢？
2: 人呢？
1: 跑了。
3: 跑了？
2: 跑哪去了？
1: 你没拦住他就跑了？
2: 这那
3: 他现在过得咋样？哎呀，
1: 妈，你别急，他现在过得还行。他就是不敢见你，等他过好了就回来看你。哎呀，
3: 这傻丫头，妈咋能怪他呢嘛？他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呀，你就是把妈忘了，你也不能把他的亲妈给忘了。

0: 大哥，啥事儿啊？
1: 长娟，刚才当着妈的面，我没好问你，长青为啥不回来？你为啥不把他带回来呢？我问你话呢，
2: 嫂子，我不能逼他呀。
1: 啥叫逼他呀？他得回来，他得看妈，得看他儿子吧。我不相信他这么绝情的。
2: 嫂子，该劝的我都劝了，该说的我也说了，他只给我说一句话。
1: 咋就回不来了呢？你这样，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2: 嫂子，咱给他点时间，别逼他行吗？
1: 我知道，
2: 他在外头受了这么多年苦，肯定有好多话说不出来。
1: 长青是一个遇到事儿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人。我是可怜那孩子，你没看他刚才看我那眼神，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你说有一天他要是问我，你说我咋给他说呀？
2: 先别说了，等他长大了，明白大人心里想啥的时候再告诉他呗。
1: 你以为他还是孩子啊？他啥都懂。长青的命苦啊，愁死个人。

0: 不知道我穿多大鞋呀？大吗？
1: 哦，有点。那这样，我拿去给嫂子。
2: 哎，我啥都给嫂子呀？那毛线你也给嫂子，那小皮鞋也给嫂子。不给，这没事儿。你看看，这正好吗？你买多大鞋，我多大脚啊？好看吗？我美吗？
1: 爬上来。
2: 多少钱买的呀？
1: 15。
2: 15？什么？

0: 贵呢。
1: 不贵，我还还了5块钱呢。
0: 还了5块钱，原来20啊！太贵了。这在哪买的呀？
1: 鬼市。
0: 鬼市？鬼市是啥地方？
1: 鬼市就是那个天没亮啊，就好多人市场上就是开始卖东西了，可多东西呢，也便宜。天一亮人就都没了的那种市场。啊，这要在正规商店呀，卖35呢。
0: 真的？那行，到时候人问咱这鞋，咱就说是35买的，在正规商店买的。
1: 骗人呢？
0: 咋骗人呢？这就是商店卖35吗？你说的。好看的小皮鞋，真好看。
1: 把鞋收了，过年穿吧。
0: 我不，我明天就穿。

0: 小心一点儿。
1: 哎呦，慧慧，哎呀，没事没事。
2: 哎，这是焕焕吗？
0: 哎呀，上那边玩去。哎，
2: 我还是焕焕吗？
0: 呀，姐儿几个聊天呢。
3: 呀，慧慧，
0: 焕焕，哎，
3: 呀呀呀，
0: 你可慢点，
1: 咋了？
2: 你这咋了呀？
0: 没事。
2: 被狗咬了呗？
0: 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
2: 你说你一瘸一拐的，
0: 你就是高兴。哎，你没觉得我长个儿了，个儿高了，
4: 有点不一样哈。我就是感觉他今天特别高兴。
2: 哎，对了，听说你家长成回来了。
0: 对啊，回来了。
2: 给你买啥好东西了？
0: 没买啥。
4: 咋能没买啥呢？
0: 谁信呀？
4: 就是的。哎呀。
2: 哟，金皮鞋是吧？啊，
0: 哎呀，别摸，穿牛皮的，
1: 闻闻羊膻味儿呢。
0: 哎呦，哎呀，慢点，慢点，
4: 行了，你再别吹了吧。这牛皮鞋怎么会有羊膻味儿呢？啊，
0: 就是，就反正就是一股味儿。哎哎哎，别摸，
1: 多大脚我多小脚呀，拿回去你也穿不了。
2: 哎，不是你这鞋挺好啊。哎，多钱买的？
1: 35。
2: 35？哎呦我的天哪，太贵了吧。
0: 正规商店买的能不贵吗？你们以为鬼事儿呢？哎呀，
2: 哎，还说你家长卷啥都没给你买，那这皮鞋是哪来的啊？哎，这次长卷没少挣钱吧？
0: 挣啥钱呀？没挣钱啊，这不是都在脚上了吗？
5: 哟，你们长圈可真舍得啊！
4: 长圈可真疼媳妇儿啊！
0: 对呀，疼我呗，我命好，嫁得好。
2: 是，得看好你这鞋，别被二赖子偷走了。
0: 二赖子敢偷我鞋吗？我回去就给他搁盒里，我就出来溜达一圈。
4: 你换换穿什么都漂亮。哎，
0: 那你们先聊着哈。那我回去把这鞋搁盒里，我就不穿了。
2: 慢点走，哎，小心崴折了啊！
1: 小皮鞋还真漂亮，
2: 35呢，多贵呀，能不漂亮吗？
0: 全儿呀，你这大白天的开啥灯啊，费电！行了，别干活了，大老远的回来累不累呀？吃个苹果。哎，甜吗？嗯。你走这些天，我都想你了。
6: 我也是。
0: 哎，你都不知道，我刚才穿着这鞋上村里兜了一圈，他们都说这鞋好看呢。哎呀，给他们羡慕的呀！我说这鞋啊，全给我买的，35一双呢。哎呀，他们说全对你可真好。
6: 嗯，别把脚扭了啊。啊，
0: 不会扭的，我小心着呢。全儿，啥时候给我整个驴回来？
6: 整驴干啥？哎，咱家呀，我觉得应该买个牛。
0: 啥牛啊？又是牲口。我说牛旺骑的那个电驴。你说咱要骑个电驴，满村再溜达一圈，我穿着这小鞋儿，咱扬他们一脸土了呢。
6: 攒钱。
0: 嗯，攒钱。你这回回来。剩了多少钱呀？
6: 剩不了多少了。嗯，跑去买东西的吧，也剩不了多少了。
0: 那，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6: 100多吧。
0: 啥？一个月挣100多呢？钱呢？
6: 给妈了。
0: 长全，你咋办事的呀？我是你媳妇儿，你咋把钱给妈了不给我呀？
6: 那不都是一家人吗？
0: 那咋是一家人呀？你把钱给妈了，不就等于把钱给嫂子了吗？
6: 那咱先还花我哥的钱呢？
0: 那不一样，哥那会儿挣多少钱，现在你挣多少钱呀？
6: 那都一样的嘛。
0: 你想啊，那哥都走了多长时间了？这嫂子万一哪天改嫁了，那钱不得让嫂子带走打水漂了呀？
6: 你胡说啥呢？
0: 我咋胡说了？我就啥也没胡说。再说了，你看妈现在身子骨一天都不如一天了，你说哪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
6: 你给我胡说八道是吧？
0: 你干啥？
6: 你给我胡说是吧？
0: 爸呀！
7: 就当不得，我不是当好好的吗？嫂子，你别拦我，妈，你们进去，你们不知道图啥事儿啊？你说我打死你！
8: 嫂子，咱拿错地方了。嫂子，咱拿错地方了。王家人，他拿咱当外人，他打死我。哎呀，
7: 咱们别把自己当外人不就完了吗？你这是咋回事啊？进了几天城，学会打人了是不是？
8: 嫂子呀，你不知道他说啥话了。
7: 我咋不知道啊？人家
8: 说啥了？
7: 人家这见了面了，小别胜新婚的，你俩还掐起来，为啥嘛？
8: 为啥？嫂子，你听我说，你给平平离。
6: 咱村里别的男人在外边打了工挣了钱，人钱都给自己家媳妇儿给孩子，让随便花。他呢，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啥都没回来，一分钱都没有。你亏不亏得慌啊你？我亏得慌，我亏香人呐！我给自己买过啥？我买过一件衣服没有？我买过一双鞋没有？城里羊肉泡馍香的，我闻过，没吃过，
7: 没吃过。 那是你自己不乐意吃，人家别的男人挣了钱拿回家，不都跟孩子给媳妇儿吗？给我戴啥呀你？啊！我跟你讲，干啥？行了，行了，行了，我真的我嫁了眼了，我嫁给你啊！哎呀，
9: 你让我跟着你，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吗？我
7: 行了，换孩子有啥病？我咋办？我没有钱，他不是刚出去吗？他能挣多少呀？挣那点不都回来买东西了吗？
8: 买啥呀？
9: 三妹，你别拦着，我告诉你，他咋想的，他就是想分家，想把我给妈表谁要回去。
8: 这词儿，
9: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嫂子，你别拦着，我告诉你，他咋想的，他就是想分家，想把我给妈表谁要回去。
8: 这玩意儿，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嫂子，你别拦着，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跟你说，你看分家，我打断你的腿，我告诉你，不要了，不要了，
9: 这日子没法过了。
8: 你行了，换换，他不是都买东西了吗？换换，啊，
9: 不就一双布鞋吗？我不要了，
8: 不要就扔了。
9: 干啥呀你？哎呦！欢欢，这钱你拿着吧。
8: 你干啥？拿上。
9: 我救他，这钱是妈给我的，这钱是你挣的，就是我要救他。
6: 你拿，我给你再扔。

0: 加油啊！哎呀，不使劲儿呢，你们这加油啊！哎呀，什么还差？孩子，推呀！
1: 不是，梁李路呢？哎呀，累死我了！这是林振。
0: 你别，你干啥呀？你别着急嘛，你等我熟悉熟悉了，我再让你骑，对不对？
1: 我累死了。
0: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嘛，对不对？
1: 哎，你那你的脚剩哦。
0: 哟，王小姐，
1: 你看啥？拿我。你这不是跟那李明王家那一样吗？都二百五吗？这。
0: 这，我这纯原装进口的，铃木。
1: 你个挨千刀的你，咱家烤鸭底下那些钱那是不是你拿的？
0: 我给你爸拿去了，
2: 给我爸拿去了啊！
0: 那个破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啊，你打我可以，你不能提我车。
1: 啊，你可以，今天打的就是你了，
0: 我可不能。大家都看呀，我们家日子过不成啊！哎呀，这我不干了，我不给媳妇儿钱，你别哭了。我告诉你啊，这车以后也是咱家的人。
3: 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跟他过。
4: 退，加油！日子过不成了，
3: 这样心情就不好。你往上，往上拉，
4: 我往上啊，
3: 哎，
4: 嗯，
3: 对对对。
0: 家里有人吗？
4: 谁呀？
3: 啊，那个，没谁，就是到咱们村来收药的那个人。
5: 是你啊，郎中啊！
4: 我姓吴，叫吴用。<笑>吴郎中。
5: 啊，是是是，吴郎中。啊，对了，那个这个是给你的啊。
4: 你这是干啥呀？你好了就行了，这就没必要了吧？
5: 拿着吧，一点心意。
6: 郎中来了。
5: 哎，您好。哎呦，
6: 你这人。 太讲究了，这是我嫂子是救了你，你也不用拿这么多礼来呀，是吧？哎，
5: 不是，
6: 嫂子，你看人大老远来的，多够意思呀！咱要不收这礼，是不是咱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是是。
6: 让人拿回去吧。
5: 对对对对对。
6: 那我替我嫂子收了。
5: 哎，好，好，好，好，好。
6: 没事，嫂子，
5: 对对对，
6: 给孩子打。
5: 没事，嫂子，
6: 对对对，
5: 这还有给那个孩子们的糖。
6: 哎呀，还有糖呢，
5: 这个就不用了啊。
6: 孩子就喜欢吃，
5: 孩子打给孩子打了。
6: 家伙，他们都喜欢吃。
5: 谢谢
6: 哈，
5: 那我给家长糖去了啊，
6: 家辉。
5: 这真是的，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啊，哎，那啥，手电筒，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这一忙啊，我忘了，这样。
6: 那个，
5: 要不我给你回家取去，行吗？
6: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老走夜路呢，要不然先留你那儿，你方便的时候你再带过来吧。
5: 那也行，这路有点远，我下次来，下回见。
6: 嗯，好。
5: 那下回见。啊，
6: 你太客气了。
5: 哎，好，哎，走了走了，哎。

0: 我本真多呀！别这么说，师傅。我来了，小伙子，来了。哎，
1: 二嫂来了，这个都喝点啊，喝点儿，来，喝点儿。
2: 来了。
0: 不缺钱的，给娃们留着吧。娃我都给过了，这是专门给您留的。谁家娃娃过满月，咱村口老李家他们家上梁，给大家伙分的喜糖。
3: 哦，他们家盖新房了。
0: 妈，你还记得吗？那前几年啊，他们把老大给分出去了，给盖了一大院子。这去年把老二分出去了，廖支书一听，赶紧给他们家分了宅基地。这不，老二房子都盖好了。
3: 你到底想说啥呀？
0: 我就觉得吧，这宅基地要是让嫂子去申请，可以嫂子那能力吧，这几年她也盖不上新房，是吧？但现在长全不是出去打工了吗？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呀，我们先把宅基地申请了，把房子盖了，我们搬出去，这样嫂子她就不用花钱盖房了，大伙儿还能住得宽敞。多好的事儿啊，是吧，妈？
3: 我看住一块儿挺好的。
0: 住一块儿是挺好的，但是你想，佳慧那娃，女娃，这眼看着就长大了，不能老让她跟我们两口子挤在一个炕上吧？
3: 那你让佳慧跟我住呀？
0: 佳慧的咋能跟你住啊？那佳荣、佳旺都跟您住着呢，那佳慧咋能跟男娃一起睡呢？是吧，妈？
3: 说了半天，你是想分家呀？
0: 就算我跟长全搬出去住了，那我们也是王家的人。您想多了。
3: 我跟你说不行啊，分家这是大事儿，长全也不在，等以后再说吧。啊，该干啥干啥去。嗯。

0: 手绢，
1: 看他忙的。
2: 哎呀，干啥呢？
0: 擦擦。
1: 哎，石红啊，跟你说个事儿。我现在只要一天听不见你唱歌，我这心里啊发毛。
0: 咋练的？唱的那么好。
2: 唱得好有啥用啊？也不给加工钱。
1: 你坐着，咱俩说说加工钱的事儿。来，坐着，坐着说。
2: 我坐，我坐。哎呀，我不坐。
1: 坐着歇一会儿，着啥急嘛？你说说咋个加法？
2: 你给我加工钱，啊，你看看啊，那主家不给你个花红，你连工都不开，你给我加工钱，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那主家又不会唱歌。那是我对别人，咱俩啥关系啊？你就说咱家，
2: 咱俩啥关系啊？咱俩啥关系都没有。
1: 一，咱俩一天四跟着东家跑西家忙，我在后边跟这帮子孙猴，你去问问谁看了说咱俩不是一家人。
2: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你可别胡说啊。
1: 我让他收酒瓶子去。
2: 我也想问你，这家旺老在席上收酒瓶子，人家主家愿意吗？
1: 我唐一刀的儿来这儿帮忙是给主家面子，让他收酒瓶子，主家还不愿意。他跟我说我收拾他。
2: 你胡说啥呢？

0: 喝上，喝上，喝上！哎，好，谢谢老爷，来来来，喝上，喝上，喝上！哎，嗯，哎，婶儿，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今天能不能我借您的酒，我敬一下老先生？
1: 成啊，
0: 哎，今儿我高兴，大家伙啊都敞开了喝啊，多喝几杯。
1: 好，
0: 老先生，我敬你一杯酒。
1: 成，那这酒也得有个由头吧？
0: 哎，还要啥由头呢？你是神医，比那宫里的御医都神。
1: 你说我是啥由头啊？哦，哎，你要这方子，给你自己，
0: 给别人。
1: 哦。哎呀，就冲你这成人之美这心，这酒我喝了。
0: 哎，
1: 嗯，
0: 那方子，
1: 药方我也给你开，保证你那朋友啊，明年也能生个大胖小子。
2: 叔，我喝了。好，嗯，好，来来来来，喝。支书，您尝尝。嗯，热啊。哎，哎呀，嗯，哎，味儿不错，确实不错。
3: 你来来来。
2: 不过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咱们下不为例。您看支书，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我守夜虽然对上这会计我不干了，但是咱们不还是老上下级领导关系吗？这走动走动，这不是正常的吗？
3: 你呀，有话直说，绕那么大弯干啥？
2: 老领导，那我就直说了啊，我看咱对上那个砖窑。
4: 不是废弃了吗？我想把它承包了。是这样。
2: 那座砖窑虽说废弃了那么多年，可那是国家的呀。这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是看对上也没什么用吗？我这不想废物利用吗？
4: 你看我这事儿，是这啊，这两天呢，我上公社给你申请一下，成不成的呢，我也没把握。
2: 哎呀，这也太好了，老领导，您老一出马，那必然是马到成功啊。
4: 哎，行了，有点拍马屁了，
2: 那我就回去了啊。
4: 哎，你等会儿把那茶叶拿走。
2: 这不好。
5: 你看这大村儿，
6: 你干啥来了？
5: 我看老领导啊。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爸爸，
5: 吴郎中来了。哎呦，来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哎，怎么着？你找我是想在村里弄点啥事儿啊？
6: 廖书记，我，廖书记
5: 啊，您常年说这点东西。
6: 哎，不是客气，
5: 那个我呀，其实呢，就这个，这不常年在外边收药嘛。
6: 嗯，
5: 我呢想在您这个村里边啊弄一个收药点儿，咱们村的人要卖药的话，不就方便了吗？
6: 而且呢，十里八乡的人来咱们村卖药也方便，对吧？省了来回来去的，这胡乱跑了。哎，
5: 我说你是收药啊，还是收人呐？瞧您说的，我肯定是收人呐。
6: 收人？
5: 不不不，我收药，收药我肯定是。
6: 收药行，我跟你说啊，收药你就老老实实收药，
5: 你可不许给我惹麻烦，听见没？
0: 瞧您说的，廖支书，我郎中这么多年了啥人，您还不知道啊？啊，我肯定不会给您惹事儿的啊！您看看能不能把您家那偏房您租给我？
1: 那是这，咱们那个长院那儿有间空房，那还宽敞，您晒个药什么的也方便。
0: 那儿更好，那儿更好。那谢谢您了。
1: 哎，对对对，
0: 好，廖支书再见啊！
1: 哎哎，啊，你把你这东西拿走。哎，这从来不收客的
0: 啊，拿走。您瞧您，
1: 拿走啊！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我这不闹这事。
0: 行行，廖支书，我明白了，那就不给您添麻烦，好吧？我拿走啊。哎，那回见啊，廖支书。哎。

0: 要不然歇会儿再走。不歇了，这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你回去吧。走走走走走。你说，你这戏咋唱的这么好听啊？
1: 听完你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就唱过《红白喜事》，
0: 那副好嗓子给我留下了。哦。
2: 我说这咋唱的这么好听呢？你今天那中药方子是给谁要的呀？别人，那么伤心，我不可能吧？你这个喝那么多酒就为了要个中药方子，我跟你说那人是谁呀？我都眼馋了。你眼馋啊？行，我把中药方子给你。
3: 怎么也不是啥用，我也没个媳妇儿。哎，要不是红啊，你给我找个媳妇儿。
2: 我给你找个媳妇儿。行啊。
3: 给你找个媳妇儿。
2: 家旺，
3: 阿妈，
2: 去到前面的那个树上去，给你唐肉抓几只春媳妇儿去，去。
0: 春媳妇儿，我今天抓了一大把呢。佳玉，咱俩比赛看神仙宝，看那边那棵大树。行，行，来。妈，你听着。慢点儿。石红啊，你笑起来像个娃一样。
2: 像娃了，那天砸锅的时候，你还说我像抹油糊来着。你多面呢，一会儿一个样，有时候翻起脸来比我翻菜还快。<笑>我没办法，这一家子总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0: 我呢，红
2: 脸白脸一起上。石红啊，我一听你说这话，心酸着哩。哎，心酸个什么？那天塌下来，大个子。
3: 那大个子还不得心酸死啊！我个子可不低啊，要不我帮你顶着，啊？妈，妈，我给我堂叔抓了个春媳妇儿，
2: 我看看。哟，春媳妇儿！哎呦，哎呀，他堂叔，快，媳妇儿！
4: 哎，你慢点行吗？
2: 哎，走回家了，媳妇儿，春媳妇儿。

0: 是。
1: 来，妹妹，给。
0: 多吃点。多吃点啊。来。吃，来。
1: 妹妹。
2: 奶奶也想吃一口。
3: 好，先吃啊。
4: 奶奶也想吃。
2: 奶奶。
0: 这是咋了？笑啥呢？啊，笑啥？
5: 我没笑嘛。我喝了点酒。
0: 这咋还喝上了你？
5: 没事，就一点一点。行了啊，你们慢慢吃，吃好。我去打点水啊。
0: 喝多了就别去了。
5: 我没喝多嘛。
0: 我没喝多。
5: 我没喝多，
0: 没事，快吃吧啊。
2: 奶奶光顾我们。
0: 小心点儿。来，谁刚说要粉条了？
2: 我。

0: 哎，你这是喝多少酒啊？你这是啊？哎呦，高兴。这喝了酒就别打水了啊！那警察多危险呀！来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高兴。
1: 高兴也不算喝这么多酒吧，这喝多少酒这是啊？哎，喝，你这真没少喝，啊，是咋的了这是啊？
2: 高兴。
1: 哎，
3: 我呀，给你揉揉合谷穴，给你醒醒酒啊。
1: 佳玉啊，佳玉，
2: 啊，
1: 快去看看你妈。 打水咋还没回来呢？
2: 我妈在外面跟吴郎中聊天呢。

0: 去过呀，天安门啥样啊？我跟你说啊，前几年我和几个好哥们儿一块儿呢去天安门，主要是去看升旗。我们呀一大早就赶过去了，你猜怎么着？哎，那个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看升旗的人可多了，我们根本就挤不进去。
1: 那么多人？
0: 啊，听说每天都那么多人。
1: 那咋看呢？哎，你看过样板戏吗？嗯。
0: 把我们那个个子最矮的那个同学呀，就扛到了肩膀上，然后呢，然后因为那哥们儿啊，穿一个哎特别大的一个喇叭腿的裤子。
1: 那山后头会不会有天安门？
2: 天安门呢？
1: 啊。
2: 天安门得翻过好多好多座山。
1: 也不知道我这辈子有没有命。 翻过很多很多座山，
2: 有，但首先得有命。我想好了，
1: 也想通了，我要留下来，留在这个家里，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留在学生们目光的注视下，留在这个咱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的沂水村。

0: 这辈子我跟着你，上刀山下火海，我眉头都不皱一下，真的。
1: 哎，不瞒你说，这段时间呢，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0: 也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2: 这怎么的了？这咋还好好的还哭了？

0: 就去想，好好的想，什么事儿呢？不憋着自个儿，想哭就哭，不然的话，容易把自个儿身子给憋坏了。不想，不想，我知道想也没用，所以我每天让自己拼命的干活，没空去想。
1: 那孩子们呢？也想长安吗？

0: 石红，回来吧，太晚了。
1: 啊，回来了。

0: 能在这块我就不行。
1: 想玩可以，但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0: 啥问题？
1: 你是啥？是谁的娃？
0: 我姓王，我爸叫王川，我妈叫杨世红。
1: 你可别逗我了，你妈现在给你找了俩爹，一个姓唐，一个姓吴。你以后想姓唐呀，还是想姓吴呀？你闭嘴，你别胡说八道。
0: 爹，爹，爹。

0: 这儿咋的了？啊！
1: 家忘拿我要干什么？
0: 哎，等会儿，我怎么回事？家忘哪了？嗯，我带你去包一下去啊！
1: 妈妈，我家。
0: 哎哎，别动！哎，我看看，我看看。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可流血了，如果不马上包一下的话，一会儿你就死了。
2: 别哭了，别哭了，走走走，我先带你去包一下去，好吧？先包上，先包上啊！
3: 快走，等会儿啊！等会儿，走走走走走走，快！
4: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5: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3: 我不提了，
5: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6: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嘴？说，
7: 我爱去谁去谁，我用你管。

0: 戚云云，赤峰风马农业有限公司基地经理。2020年，企业依托金蒙协作平台落地赤峰宁城县，他也随之来到这里，管理这片1050亩的蔬菜基地。基地是当地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常有农业技术部门工作人员前来交流学习。这样的技术对接，每周至少一次。
1: 就是无土的话呢，它可以任意地面都能放植，只要是有一个平面，它可以对于土壤板结、盐渍化的土地，采用无土的形式让土壤恢复生息。亩产的话呢，商品果能够达到个通俗来说2万斤以上吧。无土的商品果更受市场欢迎。
0: 赤峰宁城县大城子镇地处丘陵地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出果肉紧实、风味醇厚的硬果番茄与草莓柿子。大城子镇也因此享有塞外番茄第一镇的美誉。全镇设施农业面积近4万亩，番茄年产量突破10万吨。风马科技是国内设施智慧番茄领域的头部企业，2020年借助金蒙协作平台落地宁城县，以数字化技术助推塞外传统番茄产业转型升级。依托金蒙协作资源，当地搭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300余户农户稳定就业增收，惠及群众800余人，让金蒙协作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田间地头。
1: 宁城对口支持的是美食女山区，每年嘛会举办一些

0: 帮扶展呀，然后会推送到一些机关食堂呀，然后上882平台呀，都这些都帮我们在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渠道，让我们能够把更好的品带给北京的消费者。
1: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部署，京蒙对口帮扶正式启幕。30年前，帮扶是单向的输血支援，北京出钱出干部送资源。2021年起，对口帮扶全面升级为双向协同的京蒙协作，北京输出产业、技术、人才、市场，内蒙古输送绿电、算力、优质农畜产品。赤峰大橙子镇番茄产业的数字化蝶变，正是京蒙双向携手合作共赢的鲜活见证。
0: 现在生产的果70%-80%吧，都是运往北京市场，北京运距比较近，头天采摘，晚上装车，第二天就进仓库，就能进到客户手里，这个新鲜度是有保障的。
1: 依托京蒙协作平台，两地共建42个环京蔬菜保供基地，6万亩种植基地每年向北京输送优质蔬菜超10万吨，打造出北京研发、内蒙古种植、基地直采、订单直达的成熟产销模式。近5年，北京助力内蒙古农畜产品销售额突破7亿元，不止新鲜果蔬持续进京，内蒙古更是首都最大的绿电供给基地，年均向北京输送绿电超150亿千瓦时。随着张北至胜利特高压线路全线贯通，高原上的风电光伏能源仅需毫秒便能抵达京城，点亮1000家万户。充沛的绿色电力也为数字产业发展筑牢根基，乌兰察布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落地一大批算力项目，源源不断地为北京数字产业输送绿色算力，实现农产、能源、数字产业全方位双向互通。骆希勇，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总经理，深耕数据中心行业已有8年，此刻他紧盯乌兰察布3号园区封顶施工，统筹推进项目全流程落地。依托京蒙协作与东数西算国家战略，中联数据在乌兰察布布局一区多基地大型算力产业集群，总规划投资超400亿元， IT 算力负荷突破3000兆瓦，可承载30万架高密度机柜，构筑起规模庞大的绿色算力底座。
2: 通过京蒙协作平台，2024年我们落地了乌兰察布。乌兰察布啊，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地处北纬42度，在气候上年平均温度4.3摄氏度，在交通方面，北京可以直达乌兰察布，用不到2小时。在地质方面，乌兰察布有稳定的地质条件。在能源方面，乌兰察布有丰富的新能源资源。在电价方面，乌兰察布有优于全国的便宜的电价。
1: 依托本地冷凉气候与海量风光资源，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推行源网合储一体化模式，绿电直供机房，把草原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转化为低碳算力。在京蒙协作东数西算双重机遇加持下，这里打通超低时盐数据通道，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输送高性价比绿色算力，走出一条风光赋能数字产业的特色协作之路。
2: 随着这个算力需求的不断旺盛，我们的这个电力配套呢也是不断的扩大。那以这个项目为例呢，我们每年能够向这个北京的制算企业能够提供约1.5万匹这个制算，同时呢，我们使用着这个电力的绿电比例呢，也能达到80%以上。
1: 30载风雨同行，道不尽浓浓京蒙情深。30年间，北京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58亿元，落地

协作项目6640个，吸引近500家企业赴蒙投资，实际投资额达2262亿元，依托产业、消费、劳务、教育、医疗、科技六个倍增计划，两地全方位拓宽协作路径，农牧、能源、数字产业双向互通，互补共生。未来京蒙协作将持续深化，以产业互通、绿色共生携手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给，辛苦了，谢谢。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
1: 啊，没有啊。
0: 喂，这么多人可都看到你们俩抱在一起了，这可不许抵赖啊。
1: 出生入死的战友，激动之下拥抱在一起，怎么很难被你们接受吗？
0: 成心吧你就。你们要是定了呀，我就好给我阿妈写信报喜了，说不定我阿妈还能亲自过来给你们办喜事儿呢。
1: 真的？嗯。哎，那你们阿妈是不是跟你阿哥一样？
0: 跟我阿哥一样怎么了？我阿哥多好啊，你要是嫁给他，你一定会幸福死的。
1: 这我知道。
0: 嗯，知道的还不少，看来你们俩之前没少沟通啊。
1: 也没有，就是认识之后，通过他处事儿了解的。
0: 你别看我阿哥吧，这个人平时嘻嘻哈哈的，但其实他也是个苦命的人。
1: 当然辛苦了，追你追得多苦啊，快把人折磨死了。
0: 瞎说什么呢？不是这个。佩琴姐，我阿哥其实不是我阿妈亲生的，他是被收养来的孤儿。
1: 我就说嘛，怎么还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儿？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有非娶自己亲妹妹的阿哥？
0: 哎，但是我阿妈可是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哎，沈护士，一会儿别忘了去给隔壁那床的换药啊。
1: 知道了，江医生，我都已经记下来了。
2: 阿妹，阿妹，
0: 我阿哥来了，肯定是为了你的事儿来找我的。
1: 怎么办啊？
0: 你先藏起来。
2: 阿妹，
0: 快，我藏哪儿啊？这儿，跟我来。
2: 阿妹，
0: 阿哥，咋了？
2: 阿妹，你有时间吗？
0: 你有急事儿啊？不急就等会儿吧，我这正忙着。
2: 哎，急啊，特别急，非常着急。
0: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2: 还是阿妹了解阿哥啊。
0: 佩琴姐不在我这儿。
2: 她不在就对了，她在的话，有些话我根本没办法跟你说。她不在还好。
0: 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2: 什么祟？
0: 你喜欢沈佩琴，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2: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我上次跟他表白你不是也知道吗？但是他不是把我当孩子吗？
0: 那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你们俩都抱一块了。
2: 啊，不是，那个不一样，那不是在战场上吗？战场上枪林弹雨，我看到他一个人冲，他也看到我一个人冲，像个英雄一样，他肯定就激动了，就抱了呗。
0: 行，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2: 哦，我来找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一下，我怎么样表白的话，他才会答应？
0: 答应什么？
2: 答应嫁给我，变成你嫂子，好不好？
0: 不好。
2: 啊？阿妹啊，你看沈志道那么好，你怎么就不喜欢他呢？
0: 沈佩琴有什么好的呀？你喜欢他什么呀？
2: 哎，我这个就不叫喜欢，我这个叫爱。
0: 那你到底爱他什么？
2: 我爱他所有的一切啊！哎呀，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呢。阿妹啊，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沈指导啊？
0: 瞎说，我阿哥这么优秀，什么样的女人配不上啊？不过我阿哥爱的女人也要爱我阿哥才行。
3: 就是这封定文，您看这有十座的签字，廖这个字谁也模仿不出来。
4: 你没耍什么花样吧？
3: 我本事再大，在这种事情上也不敢耍什么花样。
4: 我知道你本事大，主意多，你说吧，现在这个事如何挽回啊？
3: 大哥你是怎么想的？多好的机会啊！师座下令提前撤退，导致全线崩溃，不枪毙他就算好的了。这下滇军内部有的乱了，
4: 你以为咱俩能脱了干系啊？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按照革命军人连做法，你能跑啊，还是我能逃啊？
3: 我怎么感觉只会怪罪师座一个人呢？
4: 你感觉，你感觉，你哪次感觉对过？
3: 上峰心里有数就行了。
5: 哼，这绝不可能啊！
6: 是不是看错了？
5: 我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地步，当时我明明看的是十八点，不是十九时啊！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6: 快说快说呀！
4: 卑职有个建议。
5: 说。
4: 您可以重新再写一份电报，再签一回字。
6: 你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电文收发的时间是十八时。
5: 这纯属是个馊主意。
4: 那您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5: 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人犯了错误。我当时看到的是十八时，就是说不是长官部的电报员发错了，就是如意收错了，那就是让如意来承担错误。按照军法，这是什么罪啊？死罪都有可能。
4: 当断不断，必生后悔。
5: 放屁！我从来不拿手下的性命来换我的乌纱帽。
6: 这么做确实有些不妥。
4: 我就怕上峰不仅仅要的是您的乌纱帽，
5: 要我脑袋？好啊，那让他来取好了。
2: 谁呀？这么烦！
0: 进来。陈皮。
2: 啊，我正在谈正事儿，你这个时候闯进来干什么？
7: 指导员在吗？
0: 你找佩琴姐有事啊？
7: 啊，也没什么事儿。不，我正要找你呢。
2: 你到底找谁？一会儿找他，一会儿找我。
7: 哎，出大事了。
2: 怎么了？
0: 怎么了？
7: 我听如意说，战区长官司令部发来的命令，要撤销廖师长的职务。
2: 什么意思啊？
0: 陈皮，你慢慢说，说清楚了。哎，
7: 原因在于廖师长带领咱们撤离了牛头山阵地，比长官部的命令提前了一个小时。
0: 什么？一定是有人陷害师长。
2: 啊？沈指导，你早就在里面啊。阿妹，
0: 你怎么就出来了？现在六十军要出大事了，咱们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吧。
5: 都给我出去！
4: 师座，息怒！
5: 尤其是你，给我滚出去！

0: 会有办法的。
1: 覆水难收啊，这应该是一个谁

0: 你干什么呀？
1: 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先找沈佩锦而不是我呢？
2: 哎呀，不是，他怕我第一个告诉你，怕你乱发脾气，所以让我看着你。
3: 你撒谎。
2: 你不信是吧？你不信你问问指导员去，问问你那个佩琴。
1: 陈皮，你忘了我是谁啊？你把我当成独眼是吧？你我都敢骗。
2: 哎呀，你成天疑神疑鬼的干什么呀？啊，我跟沈指导员说几句话你就跟我吃醋是吧？
1: 别转移话题啊，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担心，别人都不会正眼看你一眼。
2: 哎呦，
1: 陈皮啊，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老实交代，你们俩到底有什么隐瞒我的事儿？
2: 算了算了，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1: 那你跟我好好说不行吗？我是你兄弟，你对我一点耐心都没有。
2: 小涛，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干什么呀？你有时间听我跟你解释吗？
1: 你终于承认你跟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是吧？
2: 不是你，哎，行行行，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进去听一听廖市长怎么说。掌柜好。
4: 就地撤职，等待处置。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在这里老老实实等待新任命的市长来，然后办理交接。
5: 这件事你不能吃哑巴亏，否则您无法给卢局长一个交代，也没办法去见龙主席。
4: 哎，在他们面前，我用不着解释什么。担心的是，咱们这支队伍的命运。
5: 有卢局长在，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啊，不。之前让他兼任军团长，实质上已经架空了他，他心里有数。
6: 报告。
7: 在这房的防线一直要加厚。
6: 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4: 哎，既然来了就进来吧。
5: 我们不还有话要说吗？
4: 一块说不正好吗？
6: 来，小刀陈平。
1: 廖大哥，一定是有人在陷害你。
5: 谁陷害？为什么要陷害廖大哥？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你不清楚，
6: 没有证据，你不要随便乱讲话。
1: 你啥意思啊？这件事情没人陷害廖大哥。肖一航，你摸摸自己的心窝，你相信这件事吗？
5: 这件事啊，我和你说不清楚。
4: 好了，小刀陈皮，你们心里清楚我是被陷害的，这就够了。
1: 廖大哥
4: 啊，听我把话说完。咱们都是铁杆的自家兄弟，我离开之后，你们要一门心思地抓住部队，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助。啊，都听清楚了啊，要死死地把队伍抓在手里，谁都不许撂挑子。
1: 廖大哥，你放心，一定没有问题。
8: 长官部派来的新师长，如果不是咱们滇军的人，咱们就不听他的指挥。
4: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两个就把这个意思跟其他兄弟暗地里通通气儿。
5: 我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
4: 有什么不妥的？
5: 我们六十军出滇抗战，出来抗战本来就是要放下成见，抛弃旧愿，和中央军一起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服从中央令行禁止，这是咱们的本分的。如果我们继续这种派系斗争，公然违抗军令，只会给委员长一个继续制裁我们的口实，在媒体舆论方面也很难自圆其说，只能招来千夫所指，万民痛骂。
4: 够了，小一恒，你不要自作多情了。
6: 逮饭堂委员长对咱们哪怕有一分的公正之心，我廖某人也会顾全大局的。好了，都别说了，时间不等人。小刀陈皮，你们现在就去落实。
1: 好。

0: 要是斩活该，根本不值得我们同情。您才知道啊！说话少夹枪弄棒的，上方来电了吗？啊，
1: 按照程序，军事调查组的人这两天就会到，你们在中央干部不太清楚情况。哎，三天不打上方揭瓦，
2: 不是参谋长，您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提醒您一下。
1: 即便是走过程，调查组的人都会来，更别说这么重大的人事调动了。
2: 千万别横生枝节了，你也知道咱们这一个师可是一个军的架构。
1: 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调查组里肯定有咱们的人，只要咱们按照他们的命令行事，这不就完了吗？
2: 哪那么简单？
1: 不过，我还是得提前恭喜您高升。你怎么知道，上峰会把整个师交给我来掌控？以当下这种情况，您是不二人选。
2: 那一恒呢？置之何处？<笑>
1: 中央怎么可能去信任萧一恒，任命您当师长，龙云卢汉？
3: 谁都说不出什么。话都被您说完了，我说的话您可以不听，对吧？
4: 对，
3: 轮不到你说话。我说的就是最后的法子。
4: 您这样执迷不悟，不仅害了你自己，还坑了我和部队呀，
3: 一恒。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没有别的选择。
5: 那你做你的正人君子，我来做这个小人，可以吗？
4: 报告，长官部军事调查组到。好，去吧。你要是执迷不悟、胡言乱语，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向辉兄，兄弟此来是按照司令部长官的命令，查清真相，按律将惩。还望兄弟们多多见谅。向辉兄在军内一向是以铁面包共著称，我相信你一定会公正评断，还我清白。请。这样，我想和廖师长单独谈几句。
1: 好啊，你们先回避一下。你也到处走走，看看有没有其他情况。是。
2: 请。我只声明一点，身为革命军人，兄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1: 北伐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的表现，向辉兄您是了解的。北伐是北伐，抗战是抗战，你老兄也不要东拉西扯的。
2: 提前一个小时撤退，令我军全线崩溃，这个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这足以给你定罪。我又不是韩复渠，这或许是无心之失吧。
0: 有心无心，天知地知。向华总司令和子秀老师非常愤怒。如果不是校长法外求情，你的脑袋恐怕早就保不住了。
3: 这是有人故意在陷害我呀！岂能加罪我廖？
0: 谁陷害你？你把他找出来，我马上还你清白。子秀老师已经赋予我全权，六十军。
3: 杀伐决断，军官任免，全凭我个人意志行事。可惜啊，我现在还没有拿到证据。老兄，我不是一个无情的人。当年我们毕竟一起打过军阀，交过底吧。
1: 好，请说。
0: 龙汉军团长向刺绣老师求过情，要保住你一条性命。我希望你不要让长官们为难。这是个铁案，谁也改变不了。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杀人灭口更可以办成铁案呢。你既然还是这个样子说话，那我也就没办法了。咱们公事公办吧。
4: 一恒，坐吧。
5: 哎呀，
4: 龚伟，咱俩还算是兄弟吧？废话，当然是兄弟，谁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啊？如果是兄弟的话，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肯定帮，帮什么忙？
5: 明知道事件丧尽天良的事儿，你还帮吗？丧尽天良就丧尽天良，
4: 得有个底线吧。
5: 杀人啊！杀人我自己动手就好了，这事比杀人要麻烦。那你就说说看，你说出来，我就帮你。
6: 廖师长被撤职了，最合适接任他的人只有我。
4: 现在军事调查组这么一来，如果他能说服严组长，兴许大汉能官复原职，那我这个机会可就白白浪费了。哦，你是让我帮他们办成铁案？现在只有物证，再加上人证的话，他廖某人就算是求龙主席、卢军长亲自出面，都难以翻案了。
6: 我就是这个意思。事成之后，我当师长，你当师参谋长。哼，
4: 大家都升官嘛，好事儿啊。嗯，
6: 这是真心话？
4: 是真心话。
6: 摸
4: 着良心说，
6: 我就知道你为难。
1: 这件事情确实不那么光彩，可我没办法呀，我没得选，我不能一辈子被他踩在脚底下，看着他脸色过活吧。
2: 就这么定了，你要是铁了心这么做，我就帮你，我来做这个恶人。
1: 你只要配合我就好了。
2: 果然成熟了不少嘛，啊，以恒，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中央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1: 但愿如此。
2: 客气。
3: 报告，团长、参谋长、师长有请。
2: 走吧。
4: 余王山我们孤军奋战，他没给我们一枪一弹的补充，徐州撤退，单单留下我们疲惫之旅断后，这说明什么呀？就是要把我们六十军当炮灰消耗殆尽。现在我们得到了龙主席压箱底的兵员和武器补充，他立马就临阵换将，夺六十军为己有，这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
0: 终于说实话了，对校长有成见就公然违抗军令擅自撤兵，这就是为了保护你滇军的实力，对吧？
4: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难道还让我奢望死鱼还能翻身吗？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吧。
0: 你的意思是说根本就不用调查了？
4: 当然需要调查，我也希望能还我清白。
0: 那好吧，物证已经有了，现在把知情人全叫来，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情说清楚。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在给上峰的电文中也汇报过，云亮老兄您大概清楚了吧？
5: 按照程序，接收完电文之后，我当时就重复了一遍：长官部电讯室核实，收报无误。
0: 那么在记录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笔误呢？
5: 长官，当天使用的云幕密码18和19并不是连号，我只管收发，并不知道电文内容。笔误也不可能让他们搞混。
4: 我认为如意是清白的。
0: 好啊，廖兄都这么说了，我看责任也不在姑娘身上。
5: 感谢长官的信任。
0: 庄参谋，在翻译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纰漏？
6: 长官，我是当面翻译的，并请如意誊写出来，如果擅自更改字迹的话，我相信如意是会发现的。
5: 的确是这样，庄参谋翻译完毕之后直接交给我抄写，这中间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改换什么。
4: 那为什么电文到了我手里就变成18点整了呢？
5: 电文明明是19点整啊，我当时清楚地记得我抄写出来的是19点整。
6: 我翻译的也是19点整。
4: 你在胡说八道。
0: 这难道不是你的亲笔签字吗？
4: 这是你们有预谋的对我栽赃陷害。
0: 他们都是你的部下，为什么要陷害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期来陷害你？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4: 那就是背后有人指使。
0: 谁人指使？校长会指使他们这些小人物吗？
4: 你们这样对我栽赃，我不服气。
2: 师座，铁证如山，认罪伏法吧。
4: 放屁！我看背后指使的就是你刘恭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吗？
2: 师座，您这是什么意思？我陷害您干什么？有什么好处吗？
4: 你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2: 师座，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给您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刘恭维从来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您是有了疾病乱投医，随意怀疑别人，推诿责任，我能理解。 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怪罪于我的头上。你想拖人下水，拖我去帮忙，我也甘愿下水。问题是，这件事从头到尾与我何干？
4: 就是你在背后捣的鬼。
2: 笑话，独立团不是我刘恭维的天下，也不是说我说什么是什么的地方。
0: 好了，不要这样，再吵下去有失国军的尊严。小团长
3: 到。
0: 翻译电文你也在场，你看过吧？
7: 小一恒，你说句话呀。
8: 一恒，你说说。
9: 廖大哥，你一向教导我要做人坦荡，好汉做事好汉当。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现在如意庄通都已经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清白，只剩下你一个人看过电文。我和宫维都是通过您传达的命令，那么篡改电文的人只剩下你一个人。您为什么要篡改电文呢？无非就是想提前撤退，减少损失，保存实力。
4: 可您置长官部的命令于何地？您还有点军人气节吗？
7: 萧一恒，你个白眼狼，你竟然在这个时候对我落井下石啊！
4: 我只不过是秉持公正之心，六十军出滇抗战，龙主席与卢军长一再强调要摒弃成见，无条件服从中央和各级长官的命令。我这么做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
7: 你怎么不给我一个交代呀？你对我的忠诚又何在呀？
4: 抗战时期，我萧一恒只忠诚于国家，效忠于领袖。
7: 好，萧一恒，一个趋炎附势、忘恩负义的小人，从此之后分道扬镳，恩断义绝。小子，你们都满意了吧？好，我走，
4: 我回云南。

0: 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如果六十军要被蒋西中央军接管的话，大家一定要沉得住气，继续发展基层官兵的工作。
1: 陈皮他们这个营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还有士兵兄弟主动向我们靠拢了。杜岩已经同意加入共产党了，可是小刀那边有点麻烦。
2: 他问过我好几回，他说，私下里你跟沈指导员都嘀咕些什么，我再不跟他说实话，没法跟他交代了。小刀呢？他本质是好的。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 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 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驻顿，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

0: 如钉，寸步不移。
1: 吃点水果籽儿给我，累得啊，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冰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3: 这里好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这里好的。
1: 大夫，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4: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0: 是觅食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1: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2: 值吗？
1: 值，
2: 值，
1: 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0: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凌寒雪原。
3: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0: 1953年，他成为内蒙古牙克石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4: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0: 1979年，他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牵头制定全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5: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0: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6: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0: 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映历史人文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初到牙克石，吴兰成面对的是一个近乎空白的儿科，病房床位紧张。

0: 专业设备几乎没有，抢救条件也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要。没有专科医生，没有新生儿病房，他和同事们从零开始建立了林区第一个儿科体系。
1: 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没有新生儿病房，完了我们倒出了一间作为新生儿病房，没有新生儿大夫，我们每个人都是新生儿大夫。而且我们对新生儿呢，应该说我们不是很了解，特别像我们新来的，我们也没有生过孩子，也不知道那小孩都怎么办，都是吴兰成主任一手手教我们换尿戒啊，包括护士也是一样喂奶换尿戒。
0: 吴兰成不仅自己看病，还手把手的带教护士，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就从扎针输液这些基本功教起，带出了史秀珍等一批护理能手。
2: 他就是对我们吧要求在业务学习上比较严格，我们是每周四下午都要组织我们业务学习，要不然把我们硬把我们给那啥的，反正我们这个科里头最后业务都挺强的。
0: 年轻医生缺乏临床经验，他便利用夜班时间一个一个地带他们查体听诊分析病情。关宏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学生，后来也成了儿科的主任。
1: 讲课的时间是利用晚间，比如说我们5:30下班吧，7:30开始业务学习，学到9:30，俩小时。那3年大部分时间晚上我们基本上没有特殊原因都在学习。
0: 在吴兰成的带领下，儿科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连年被林管局评为模范科室和先进单位。但他最看重的不是墙上的奖状，而是能不能把每一个孩子平安地送出医院。然而就在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护着邻居孩子们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逼近。20世纪60年代中期，10年动乱开始，吴兰成因为父亲未被公开的身份被暂停了医疗工作。即便被暂停了工作，深夜里仍有人敲开他的家门，那是抱着生病孩子的父母。
3: 他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事说的，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还那么积极呢，那么工作呢，这是他的原话。来到林区就是为林区人民健康服务的，只要人民需要我，我做一切都是值的。
0: 没有人知道，当他拿起听诊器俯身倾听一个孩子肺部罗音的时候，他心底那块关于父亲的巨石是以怎样的方式被暂时移开的。或许每一次救回一个孩子就是对父亲牺牲的一种回答。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林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传染病，腺病毒肺炎、麻疹合并肺炎、黄疸性肝炎，痢疾。儿科病房从19张床加到40张，又从40张加到走廊，加到会议室，最后医院的大俱乐部也改成了病房，最多时住了150多个孩子。
1: 我们老主任那个时候很着急，他说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大概的死亡率在10%左右。我们那个老楼是个钉子楼，这样式的尾巴楼，这个尾巴楼里头的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大俱乐部，大俱乐部都放那种长条的大椅子，那个很古老那种大椅子，那边是主席台，经常我们全院开会都在那儿。最后把大俱乐部倒出来了，收病人，一个大椅子上住一个病人，一个大椅子上住一个病人。输液呢，就是用那个树枝或者是竹竿，都是患者家属自己找来的，完了绑到椅子上，挂上那个输液瓶子。
0: 肺炎最凶险的那些日子，每一天都有幼小的生命被病魔无情的吞噬，病房里弥漫着压抑的喘息。吴兰成寸步不离地守在患儿身边，用尽所有办法为每一个孩子争夺生机。那时急救药物极度匮乏，吴兰成没有被困难吓倒， 他开始寻找另一种出路，中医中药。
4: 那个时候传染病相当厉害了，就咱们的会议室都倒出来了，都是那个住的那个小儿肺炎、黄疸性肝炎，走廊里哪儿都是，用中医中药和这些个老中医们就是研究着出来那些个协定处方啥的，我们就是中药房给他们就是协助他们就抓药啊，给他配置什么的，就这种，但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后来还有呢，领着我们去采那个婆婆丁，也叫蒲公英，还有一种开花开黄花的那个植物叫金莲花。
0: 吴兰成带着全科医护人员钻进山林深处，寻找那些能救命的草药，采药的路步步难行。
2: 大夏天我们就穿着那个水靴子去采去，人家都没拿过铁锹，我们挖那个蒲公英，最后戴手套，吴主任还把手都磨破了。你看他不管多累，他从来没说哎呀累死我了，没有过哎呀真累我歇一会儿，没有过，他就是一个劲儿，我累你也看不出来，我不累你也看不出来，但是在我们心里头呢，他肯定是累的。
0: 他将采回来的药材配成了肺炎一号、肺炎二号，在中草药药效的发挥和医护人员彻夜守护之下，那些曾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肺炎的死亡率从10%左右降到了3%以下。
4: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了。就
0: 这是吴兰成一生艰难的跨越，也是他人格动人的一次绽放。在白吉堂的记忆里，出院当天的情景，半个世纪过去，依然清晰如昨。
5: 我父母就是搀着我那种样子，然后那个跟那个正好跟那个吴大夫，就我叫大姨啊，就是告别一下，然后他就嘱咐我，就是回去这十年20年，都得注意，就是不能累着啊，不能受潮，还有一个那个，咸的不能吃。这老太太保了我50年的健康，就是7岁，正好是57。
0: 后来白吉堂才知道，那几句叮嘱背后是吴兰成多年临床积累出的经验，那条叮嘱从此长在了白吉堂往后的日子里。许多年后，他读到了吴石将军的故事，他渐渐意识到，那个救过他命的吴大夫身上背负着远比想象中更沉重的秘密。
5: 弹指一间，这是半个多世纪啊，甚至就过去了，就是你说的忍多大的这个痛苦啊，他还得忍着，还不能说，还得带着那种感情在这工作，所以我想他可能心里是把那种对国家呀、对人民啊，他这个家风都融到工作里去了。
0: 白吉堂后来致力于红色文化研究，翻遍地方史志，把吴兰成的故事写进了牙克石的记忆里，一个被守护过的人，最终成了守护记忆的人。这大概是吴兰成留给世间最绵长的回响。

这片土地见过四季更替，也见过风雨雷霆。它有辽阔的山河，也有需要守护的地方。

山河记得烈焰燃起时，有人迎着火光而来。他记得洪流奔涌时，有人逆流而上。也记得大地震颤后，有人在废墟中寻找希望。一次次出发，一次次逆行，他们用行动

0: 护的始终是祖国的山河和人民的安宁。
1: 我叫老天，九三年到九五年的红色小伙指挥科，画片就是我父亲前年，照片上这个是我大儿子，前年三月份顺利进入部队，下面是小儿子，已经下五八年，将来长大以后，他的愿望就是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做贡献，报业务父亲，我就是他将来希望有个儿子。

0: 八一建军节期间，内蒙古多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八一主题活动，扎实推进双拥共建工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赤峰市喀拉沁旗人武部通过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参观战备设施，共商军地共建，深入密切军地联系，同时组织实弹射击、野战饮食保障等实操体验，并为六名新进军校青年举行欢送仪式。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人武部将节日慰问与武装工作督导相结合，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赤峰市巴林左旗人武部组织各级领导干部集中参训，活动现场依次观摩刺杀操、应急驻滴、战场自救互救、无人机投送等实战化军事科目，直观展现民兵队伍过硬的应急应战能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武部组织党政领导干部沉浸式参与多项军事体验项目，观看国防公开课，体验单兵野战实品，在专业指导下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直观感受部队野外训练与后勤保障实况。近日，武警内蒙古总队医院派出13人专家医疗队，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韭菜庄乡开展义诊帮扶活动。韭菜庄乡地处山区，留守老人居多，慢性病高发，群众就医不便。义诊现场多学科专家分工协作，为村民测量血压、查体问诊、排查病情，细致讲解慢性病用药、饮食及康复注意事项。针对高龄、残障等行动不便群众，医疗队携带便携设备入户巡诊，上门检查身体，调整用药方案，指导日常康复护理。
1: 武警内蒙古总队医院多年来对我们有很多的帮扶，包括这个设施设备的配备。像我们这个村里头多是老年人居多，出门就医非常的不方便，他们经常带着这个专家团队，包括北京的专家团队下来义诊，也是让我们这儿的百姓有很多的受益。
0: 近日，通辽市奈曼旗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开展全员医疗救护应急演练，提升民兵队伍应急处置与战场救护实战能力。演练围绕常见伤情处置开展实操实训，设置伤员定位、止血包扎、心肺复苏、伤员转运等多个实战科目。近日，赤峰市临溪县人武部联合县委宣传部成功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知识奋进、爱我国防、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积极参赛，活动以知识

0: 是比拼理论宣讲、红色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常态化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落地见效。近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武部有序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此次征兵体检前期，人武部细化工作方案，联动专业医疗机构组建体检专班，组织医护人员专项培训，统一体检标准和操作规范，保障体检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1: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0: 1942年11月上旬，日军开始向苏北根据地发动大扫荡，这期间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团一连积极反击，排除敌据点，摧毁伪政权，肃清残匪，对敌实施反扫荡斗争。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解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之围，一连与友邻部队对敌展开了全面抗击作战。激战数天后，上级命令一连直奔双山头，断敌退路。面对未知的作战地域和敌人数量，一连官兵毫不畏惧。连长刘志新、指导员郑怀平迅速研究对策，鼓舞士气斗志。双头山距离出发点超过80余里，经过简短动员，连长刘志新、指导员郑怀平带领全连轻装出发。一路上，全连官兵相互搀扶、相互鼓劲，连夜奔袭，最终在规定时间内赶至双头山。全连官兵刚到预定阵地，就与敌溃逃一部遭遇，一场激烈战斗瞬间打响。连长刘志新一边联络二连、三连合围包抄，一边指挥全连接敌。经过3小时激战，共歼敌2个排50余人。随后，一连与赶来的二连、三连一道将余敌全歼，圆满完成任务，并缴获了大量其他军用物资。战后，一连被新四军第三师授予“百战百胜”战斗锦旗。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围困长春，攻克天津。多年来，连队官兵坚持学好部队光荣历史，讲好英雄故事，更续军魂发源地红色血脉，让连队每一个人都成为铁心向党的红色传人。如今，百战百胜这面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旗帜依然熠熠生辉，激励着一代代官兵走向战场，不断锤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从战硝烟中走来，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支曾被授予百战百胜战旗的连队，传承发扬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支部是堡垒，党员为旗帜，把官兵紧紧团结凝聚在一起，以不懈奋斗和昂扬风貌，诠释了铁心向党的新时代红色传人应有的样子。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闲置空地变国际赛道，自治区十六运速度轮滑项目开赛。东北超常规赛第六轮比赛开战，呼和浩特队主场1-1战平沈阳队。草原最美的季节，跟随非遗青春季记者到大兴安岭脚下鄂伦春共舞篝火节。盛夏到内蒙古乌兰哈达火山避暑，感受23摄氏度的凉爽夏天。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在包头市火热进行。8月10号，网球项目挥拍开赛，252名健儿向18枚金牌发起冲击。
1: 上午9点，包头市体育中心网球馆3片场地上，男女甲组团体第一阶段小组赛率先挥拍。红土场上的滑步声与击球声交织，球员们在移动中完成精准击球。
2: 前半场和的话，就是我现在是试探对手，试探对手的技术怎么样，然后后半场就是开始尝试进攻。我其实是能看出来对手也非常紧张，他其实打得也非常好，非常努力。
3: 我也喜欢打网球，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有全区最高规格的网球比赛过来学习观摩，非常好，而且精气神特别饱满，能给看的观众带来一种力量。
1: 团体赛采用3场2胜制，首轮比赛乌海队与东道主包头队在男子甲组团体比赛中狭路相逢，乌海队率先派出去年自治区锦标赛男单冠军王坤宇迎战对方选手。他顶住主场压力，凭借稳定的底线身球和关键分上的果断变现，率先为团队拿下一分，最终乌海队以2-1抢得先机。
4: 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场地因素，然后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对手的习惯，然后对手这个擅长和弱点，就肯定要去安排自己的战术。目标肯定就是都是想照着成绩去的呀。
1: 在相邻场地上，包头与赤峰的女子甲组团体小组赛也同样激烈。与男团焦灼局面不同，包头女队从开场便占据主动，底线对攻稳定扎实，往前封网与截击配合默契，最终以3-0干净利落地取得开门红。
5: 女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平常日常的训练该有的训练的内容，包括体现出来的战术，这些都在运用，尽量保2-1吧。
1: 本届运动会网球比赛为期6天，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252名运动员将在18个小项中展开激烈角逐。
6: 我们的孩子们运动水平感觉越来越高了，然后尤其丙组的参与度是越来越广了。希望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举办，能带动网球项目能向更高的台阶发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自治区十六运的消息。今天上午，速度轮滑项目正式开赛。包头市过去没有专业的速度轮滑赛道，这次也没有新建场馆，选手们是怎么比赛的呢？
1: 发令枪响，选手俯身压低身体，脚踩轮滑鞋，沿着环形赛道加速过弯冲刺。
7: 我感觉这儿的场地很舒服，滑着很就是很抓地。我感觉我这次那个轮滑的收获很大，我以前单圈在30秒左右，但是这次近24秒了。
1: 这条标准专业顺滑平整的速度轮滑赛道对包头来说是实打实的填补空白。包头市民张小青告诉记者，之前孩子们学轮滑练轮滑只能在广场空地路边练习，没有规范赛道，没有安全防护，更没有专业计时设备，训练和比赛都受限制。
8: 我们孩子今年9岁，去年开始练的，平时我们就在九原政府那个广场上平地上练的，比赛的时候转圈的时候都不敢。今年不是建了一个专业的场地吗？提升很大，现在

0: 但是还是挺适应的，挺好的。
1: 这次十六运办赛全程坚持简约节俭、务实高效的原则，不搞大拆大建，不新建场馆，没有征地新建赛场，而是盘活城区一处长期闲置的硬化空地，重新铺设专业轮滑路面，加装安全防护围挡，配齐专业灯光和精准计时计分系统，只改造比赛必须用的设施，保留原有可用基础，花小钱办大赛。
2: 弯道它会就是比较贴，然后出去的时候惯力就不会那么大，防护措施也做得很好，周围的这个栏墙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都保护得比较彻底，比较全面一点。
3: 它是有世界轮滑联合会发布的标准场地，我们做了一个零的突破，这个对我们包头本地的孩子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他们可以在国际标准的场地上进行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场地适应性，便于运动员走出我们自治区，走向全国乃至于走向全世界的赛场。
1: 本次十六运速度轮滑所有赛事全部结束，这块高标准专业赛道将逐步对包头市民开放，服务全民健身。
4: 鱼氛围特别好，滑雪的有地方，滑冰的也有地方，轮滑一配齐以后，我们所有家长都特别兴奋，终于有专业的场地让孩子们去训练了，有很多老年人也愿意滑这个东西，那给老年人又体验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馆。
5: 八月九号晚，东北超常规赛第六轮比赛在呼和浩特队主场开战，呼和浩特队迎战沈阳队，面对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沈阳队，呼和浩特队的表现怎么样呢？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呼和浩特队和沈阳队的球员已经开始热身训练。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讲，本场比赛的结果直接决定了下一场比赛他们究竟是能轻松上阵挺进四强，还是压力翻倍。而对于沈阳队来讲，如果能够再赢一局，就能稳稳守住常规赛第一的位置。在观众席上，两队球迷已经早早入场，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氛围已经十分火热。
7: 上半场比赛开局便进入高潮，开赛仅4分38秒，呼和浩特队凭借一次精妙的角球配合破门得分，以1-0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较量。下半场一边再战，暂时落后的沈阳队加强前场攻势，不断向呼和浩特队球门施压，两队后防线布阵稳固，常规时间内比分始终未能改写。补时阶段第94分钟，沈阳队抓住战机完成破门，将比分扳为1-1平。中场哨响，双方各取一分。
8: 大家还是磨合的非常的不错，也在这场比赛也踢出了韧性。我们全力备战下一场啊，希望我们能打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5: 呼和浩特市总工会近日为困难职工、农牧民工等群体子女组织开展了工会夏令营，让孩子们度过更加充实的暑期。
9: 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呢，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堆叠了起来。
10: 在内蒙古博物院远古世界展厅，孩子们跟着讲解员一同探寻远古生命的奥秘。三叶虫、恐龙、猛犸象这些在课本上、电视中见到的物种真实呈现在眼前，让大家格外兴奋。恐龙是如何灭绝的？化石又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大家一个又一个疑问都在这里一一解答。
11: 还有一个展柜专门展示了窃蛋龙，窃蛋龙它原本以为是窃蛋的，没想到它是被冤枉的。但是生物界有一个规定，就是一旦取过名字就不能再改了，于是它就一直被叫成窃蛋龙。
12: 了解了生命的起源，也了解了每个物种灭绝的原因，也警醒着我们人类要保护自然。
10: 为了缓解职工暑期育儿难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今年暑期呼和浩特市总工会面向困难职工、农牧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烈士及因公牺牲职工家属、边境一线职工等重点群体子女开展工会夏令营。活动全程免费，3天半的时间里，孩子们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伊犁健康谷、蒙草种业中心等地，聆听革命故事，领略内蒙古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感受现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对于这趟旅途，季婉欣在出发前就格外期待，因为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平日里她自己在武川县上学，每到假期就回到村里帮着爷爷奶奶干农活，很少有机会来到市区。谈起这趟旅程最大的收获，她说是在蒙草种业中心。
11: 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些植物。

0: 的类别，还看到了它们种子的样子，以及一些研究成果。
1: 你为啥对这些感兴趣？
0: 因为我经常出去帮家里人放羊干什么的，所以说会在外面格外留意一些这些植物。
2: 女孩说，这趟难忘的旅途也让她对未来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0: 挺向往在这里面去做这个植物类的研究的，我长大了去把这边这个土质改善一下，能让我的家乡长出来更多多样的还有丰富的植物。
3: 此时正是内蒙古的旅游旺季，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大兴安岭脚下的鄂伦春，参加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鄂伦春族篝火节。节日从6月18号一直延续到现在。本期非遗青春季，一起参加篝火节。

0: 每年的6月18日是位于兴安岭脚下的鄂伦春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鄂伦春族篝火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天南海北的人都会聚到库图尔旗广场，共赴一场火光中的盛会。这场火还没点燃的时候，干河河畔已经热闹起来了。在鄂伦春族篝火节游客们最爱逛的非遗市集上，桦树皮画、兽皮手作琳琅满目。
1: 我是桦树皮传承人，我都做20多年了，这几年我都出来买，外地人买的还挺多的。
2: 我们呢，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鄂伦春的篝火节，特别不一样，非常的有地方特色。
3: 我觉得那烤肉啊，太好了！刚刚那个人特别热情，还给我尝了一块，很好吃，特别喜欢这里。
0: 篝火节让远道而来的人认识鄂伦春，爱上鄂伦春，把这里的故事带去了更远的地方。篝火终于燃了起来。鄂伦春族篝火节，鄂伦春语叫古伦木踏，本意是祭祀火神。早年族人世代在山林游猎，生火做饭，寒冬取暖，进山驱野兽，样样离不了火。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敬重火，打猎丰收就拢起篝火，寄托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部族兴旺的美好祈愿。节庆期间，各族民众围篝火载歌载舞，鄂伦春族同胞欢聚，打破以往分散居住的状态。你看，大家跳起斗熊舞，这是鄂伦春传统狩猎舞蹈，庆贺狩猎丰收，感念山林馈赠。为了参加篝火节，我也特意去学习了斗熊舞。
4: 双腿打开，手指向内扶到你的膝盖上侧，眼神要凶，身体做出熊的体态，然后用你的声音去增加气势感。来，3、2、1，走。哎，好，特别好，再来。鄂伦春人对熊的这个称呼是什么？爷爷、太太，都是鄂伦春语的家人的称呼。崇拜他，希望自己像他一样生活在这个山林里面，坚韧不拔，去模仿祖先的样子去舞蹈，然后延续到今天呢，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盛大的篝火节。鄂伦春人生活在深山里，是离不开火嘛，就是他可以烤熟食物，抵御严寒，还可以驱赶野兽。鄂伦春人会定期的从这个部落迁徙到另一个部落，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火种是需要保留的，用刨皮密封住，到下一个地方以后就不需要有任何明火，你只需要一吹它就着了，
5: 这也是他们一种智慧吧。
4: 对，所以说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就篝火节嘛，让大家看到鄂伦春长期生活在森林里是用了哪一些的智慧能生存到现在。
0: 山林里走出的古老智慧顺着跳跃的火光漫进每一个人的心里。今年是第36届鄂伦春族篝火节，这项围火庆祝的传统已变成一场人人可参与的欢聚盛会，不只是热闹过节，更是代代相传与山林万物和睦共生的朴素智慧。
6: 三伏天，全国热浪席卷，各地高温持续霸屏。来到内蒙古乌兰哈达火山，体验直接反转，火山竟然只有23摄氏度。我在内蒙古说风凉话继续出发，记者实地打卡这座地表最像火星的火山群，告诉你盛夏来火山避暑究竟有多惊喜。
7: 好热闹，
8: 好热呀！
9: 但我们要
10: 去火山。
11: 现在车里头特别热，我都已经开始出汗了，温度计显示32.4度。
12: 23度。凉不凉快？
13: 还是要穿外套吧。
14: 白天还穿着这个很凉，然后到晚上又很冷。
12: 你在干啥啊？
15: 太冷了，吸鼻涕。
12: 别跑！
16: 我说什么来着？内蒙古的凉就是这样，当你在大太阳底下被晒的水分都要蒸干完的时候，乌云就来了，清凉就来了。说到就到。
17: 看看这是谁？
18: 是我啦。
19: 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显得很笨重？他一点都不重，甚至有一种轻装上阵的感觉，甚至这个头盔都把我们山顶的风给挡住了。走，咱也出片去。做梦都没想过，我有一天竟然能同时见到这么多宇航员。
20: 穿上这个宇航服，其实感觉不到多少热。
8: 这里就是被称作最像火星的地方——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火山群旅游景点。它的整体面积有260平方公里，相当于40000个标准足球场。
10: 2015年，它还登上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被称为低调的高品质火山景观。夏天去火山玩，这事儿听起来就特别酷。正是因为这份酷，每年夏天都有超100万人来这儿打卡。
13: 这边真的就是那种秋高气爽的、很凉爽的感觉。
20: 我老出片了，
21: 每每出不知道多少张。
20: 每天100到200张。
22: 我们现在坐在山腰上，微风拂过，真的很清爽。地上也并没有像我们之前爬过的其他山是冰凉的。
23: 这个地好像吸收了大地的热量，
22: 坐在这儿身上是暖的，体感又是清爽的，这种感觉很奇妙，
24: 就不用开空调的那种舒服。
10: 你以为到这儿只能看火山？
22: 找到了一片湖，在这个湖边还是比较凉快的，风一吹过来，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汗被这些微风都慢慢的带走了。
25: 为什么会想上山顶？
24: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嘛，站得高，看得更远，山顶方也许会更舒服。
10: 你以为到这儿只能看到黑色？
26: 天很蓝，草很绿，
20: 很多小草小花。
25: 看我抓了一只什么？只蚂蚱，
20: 还有可爱的小羊。
27: 我想死不了，我那想二十元。
20: 是吗？
22: 一步两步，走你，马上就绿，是不是瞬间觉得心情舒爽，天气也凉了起来？
10: 所以不要你以为，要你感受。内蒙古的夏天总是这样，充满惊喜。
22: 所以过夏天到哪儿过，来内蒙古呗，连火山都是凉的。
6: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8: 刹车没了，小心可能我们在后面等着你。
29: 大货车挡位刹车全失灵，高速上演生死时速。
28: 要全神贯注，集中警力。
30: 你在家尝试看能不能说啥给他
28: 降下来。不要拉手刹，千万不能拉手刹，现在车辆比较多。你现在心情很好，心情好，我们在后面给你护着的，一定要把这底下油给他跑干。
31: 坏了，我这
32: 没事，
31: 拼卡了，拼卡了。
33: 张大楼在
29: 阳台风白海豚登陆，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千吨阻尼器发生明显摆动。
33: 大楼的摆动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34: 好的，就拿这个啊，开始准备。
29: 女孩说没有浮板游不起来，教练给她抠了一小块。羊群横穿公路，牧羊犬霸气赶羊。
35: 呼和浩特19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4度，乌海18到25度，临河16到25度，包头20到27度，康巴什19到27度，吉宁16到27度。二连浩特17到28度，新连浩特17到28度，松山21到35度，科尔沁24到35度，乌兰浩特21到30度，海拉尔17到25度，满洲里16到26度，额济纳旗17到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2到31度，额托克前旗19到27度，固阳县16到22度。武川县16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7到26度，乌拉凯管理区18到25度，临西县19到30度，巴林右旗20到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9到30度。
6: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6: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是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大好时光。说到自然啊，就不得不提到野生动物园。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威风凛凛。那来到这里啊，不光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接触，还可以了解它们的冷知识。走吧，咱们一起去园内逛一逛 ，Let's go。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占地面积呢有12平方公里，园内的珍稀陆生生物啊有220多种，而海洋生物呢有260多种。因为园内的面积特别的大，所以各个场馆啊也特别的多。大家除了步行之外，还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租用咱们园内的观光车进行游览。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动物园里的大明星了。走喽！
1: 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大熊猫。
1: 为什么喜欢大熊猫？
2: 可爱。
1: 可爱。那你知不知道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呀？
2: 知道。
1: 你知道大熊猫是吃什么的吗？
2: 竹子。
1: 哎，对了，真棒。两位是咱们鄂尔多斯人吗？
3: 不是，我是呼市的。
1: 哦，都是从首府过来的。
3: 是呢。
1: 您第一次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3: 啊，这边空气特别好，然后地方也特别大，动物也特别多。
0: 看过大熊猫之后啊，我们要来看看和大熊猫一字之差的小熊猫。今天呢，我们也认领了一项特别的体验项目，来亲自投喂小熊猫。走，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体验一回饲养员了。逛完动物园呀，还真的有点累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放。

节假日当中啊，我们除了可以带着家人去打卡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还可以选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万家汇水世界和科技园。而水世界当中呢，涵盖了很多老少皆宜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我身后的彩虹滑梯，还有适合我们老年人去养生的康养园，以及适合年轻朋友们去体验的造浪十里的冲浪和高温瑜伽、高温养生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感觉很新奇，孩子也很喜欢。我们大概近两年吧，经常带小朋友过来。
1: 小朋友，水世界和科技馆，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2: 我两个都喜欢，
0: 都喜欢。
1: 今天早上我们逛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下午呢又来到鄂尔多斯万家汇打卡。这一天下来啊，可以说是新奇又有趣。在这里呢，也诚邀大家来到鄂尔多斯游玩体验，感受这里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刺激的现代游乐设施。来吧，朋友们，暖城鄂尔多斯，欢迎您。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0: 用柳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背锅，我们做糊糊不乐的，我们做糊糊包糊的，花树皮蛋儿的，现在没锅了吧蛋，打个心。这边养上来的。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2: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密卡，就是眼人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哈尼卡的服装上的。
0: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治疗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

0: 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欢乐的氛围，分享彼此的故事，增进彼此的感情。无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下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打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4: 南迪萨库纳加强，
5: 男儿三义请登场。
3: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

0: 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9: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1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的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啊，坐啊。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铁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0: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3: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3: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3: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

0: 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呀，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前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1: 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2: 还有点事儿。
3: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
3: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3: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 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事。

0: 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田，你听我说，
1: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3: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1: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啊，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3: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1: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她的血，我要是和她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

0: 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泉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1: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乔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2: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2: 你出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他好像在学俄语。
2: 嗨。 管他呢，老李这么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你们先好说话，你让小婷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3: 老赵，老赵，
4: 哟，老李呀，老李，
3: 哎呀，老李，
4: 哎呀，老李，
3: 哎呀，
5: 想死我了。
3: 哎呀，
6: 真是想死我了。
3: 李局长，
4: 哎，小冯，你好，你好，你好。
7: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凤南，
8: 田雨，
4: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2: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4: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2: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啊！
4: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请我，请我，请我。好。

0: 伺候。嗯啊，哎，小冯，这，赶紧拿酒。嗯，哎，小冯，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爷，哎，你们他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他娘陪你，茅台。哎，
1: 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来，老赵，
2: 你们家老赵被本相逼怒了吧？
1: 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也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2: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干了。嗯。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3: 有酒吗？
1: 没了。
0: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
1: 啊。
0: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4: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1: 哎，老赵，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呀，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5: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2: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5: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5: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2: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5: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2: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5: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2: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
3: 回家啊。
4: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4: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4: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5: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5: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5: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5: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6: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5: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7: 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0: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7: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0: 跟我道歉也行啊。
7: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7: 怎么？
0: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7: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0: 你个臭流氓！你
7: 谁流氓？
0: 你
7: 我流你哪儿了？
0: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哎，
8: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7: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8: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9: 哎，行了，
8: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9: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

0: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1: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2: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3: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0: 你骂谁呢？啊！
3: 你把手放开！
0: 打了你了！
3: 你放不放？
0: 你再骂一句！
3: 你想打架？
0: 我抽你！
3: 打你！
0: 打你！
3: 打
0: 你！
3: 打
0: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0: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想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0: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4: 废什么话？站好了！
0: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4: 对不起，尊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5: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6: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5: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6: 好，
0: 走了啊。
4: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7: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8: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6: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5: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7: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9: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0: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5: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9: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5: 啊，知道。

0: 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1: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2: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1: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3: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4: 好
0: 啊，好吧，好，我休息吧。
5: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6: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5: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6: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2: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6: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4: 我怎么听不懂啊？
6: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4: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6: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2: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6: 哎呀，你别去。
2: 怎么了？
6: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2: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6: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2: 为什么？
6: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7: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2: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7: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2: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7: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2: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7: 老李，你一个人

0: 我们的敌人不是敌人，而是敌人。
1: 敌人是谁？
0: 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敌人是谁 我们坐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老赵。
0: 再见。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贤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贤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2: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3: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啊，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

0: 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要不是我跟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瘦大将，孔杰。
1: 瘦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啊。
2: 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2: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3: 全体集合！全体都有了，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4: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老罗呀！
5: 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6: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5: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4: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5: 哎，
4: 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5: 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笑>
3: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
2: 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7: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呐，一看着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
8: 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9: 老孔，你爹才光腚。<笑>
8: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 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5: 老李，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4: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
8: 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保胜政委，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5: 行，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石，那可不成。
8: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还这一套。
5: 好啊，老王。 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

0: 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全。
1: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2: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3: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4: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是。
5: 老李啊，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4: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6: 到，
4: 孔杰
7: 到，
4: 丁伟
8: 到。
4: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9: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4: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10: 是，
4: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10: 还是老师长了解我。
4: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 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0: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4: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 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10: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4: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10: 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4: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
10: 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4: 你们觉得冤？
10: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4: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 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 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气？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 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0: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4: 讲，
0: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4: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1: 陈仁宗请求处分。
2: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4: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哎，老孔啊，用功呢？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1: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
2: 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老李还这事儿呢？
3: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
0: 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笑>
1: 吹，吹呀，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哎呀，
4: 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1: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5: 听说啊，老大哥的斯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
3: 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3: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1: 依我看。 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 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

0: 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1/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8。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5: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嗯，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这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的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

在二次大战当中，帝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

0: 肯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 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 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 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冲，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 我国10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
0: 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 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 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
3: 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做假想敌， 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0: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1: 那您看，
0: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2: 哎，那论文怎么办？
0: 论文通过，存档。
3: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 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P-39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 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杀到重庆来了，连自己本部的军事情报科长都被日本人暗杀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团体的脸都被你们这帮不争气的东西丢尽了，赶紧想办法，调动一切关系和一切手段，追查中村机关的线索。滚！
1: 是。
0: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1: 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说吧。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暗杀对暗杀，擒贼先擒王，直接干掉中村。
0: 谈何容易啊！这么些年来，我们叛变到76号的中高层干部如此之多，他们熟悉军统，能干的行动特工人员没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想渗透到南京都恐怕很难，更别提搞暗杀了。
1: 如果是团体外的刺客呢？
0: 雇佣职业杀手，不成不成。
2: 七五啊，
0: 这会让我们更难堪。我们军统还要雇佣杀手去搞暗杀，传出去那会是天大的笑话。
1: 老板，我们有着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
0: 哦，
1: 集中营。
0: 虽然集中营不乏奇能之士，但是我们把它放出来，他们跑了怎么办？
1: 有一个人很合适。陈一鸣，
0: 就是那个有通共嫌疑的国军少将。
1: 对，但也是淞沪抗战的功臣，而且是东北人，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关东军手里。这个专案是我亲自办的，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敢担保他不仅不会跑，而且还会卖命给我们。
3: 根据军事法庭的特别判决，你将执行死刑。
4: 大长寿。
5: 准备上膛，瞄准，开枪。
6: 戏演完了，
7: 党国

0: 请陈高参。
1: 是。
2: 怎么样？看看还合你口味吗？
3: 毛先生此举，一鸣实在是不敢当。
2: 先入席。
0: 我们今天是把酒论英雄啊。
2: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陆军官校第九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可惜啊，却因通共嫌疑在撤退的路上被我们逮捕了。
3: 我不是共党分子。
2: 可是你阻挠了军统和宪兵执行公务。
3: 毛先生，您是什么意思？
2: 陈少校，别误会，今天我请你来不是跟你谈过去的。
3: 毛先生，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到底是聪明人。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非常器重陈少校，希望陈少校能与我们共同投身秘密战场的抗日大业。
3: 哼，您是要让我当特务？
2: 特务是圈外人称呼的，我们习惯叫特殊工作人员，也就是特工。
3: 毛先生，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
3: 那么第二呢？
2: 烂死在那个肮脏的集中营里。怎么样？
3: 我不做特务。毛先生，一鸣要感谢您和局长对我的错爱，但是一鸣志不在谍报工作，我还是回到牢里去好，请容许我告辞。

顺不往喜，逆不荒馁，安不奢逸，

0: 威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好，君子不强人所难，送客。
1: 毛先生，那我们再换个人。
0: 这个人是我要找

0: 局势怎么会坏到这个地步？王爷，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侵华的报纸我都送过去了。对他管用吗？
1: 我能洞察他内心世界一点一滴的变化，也能牵引着他的头脑往我预定的方向去。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见毛人峰！我要见毛人峰！只是想见就见毛人峰。
1: 我要见毛人峰！放我出去！
0: 毛人峰，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1: 给我一张纸，宣纸。
0: 给他拿纸笔，
1: 只要纸，不要笔。

0: 党国的军人，个个都如陈以民，那么局势不会惨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你要见他吗？
0: 见，当然要见。这就是你的目标，日本驻华中村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怎么，有问题吗？
2: 那么谁是我的助手？
0: 你自己挑。
2: 我。
0: 团体羁押在集中营和各个监狱的囚犯，随你挑选。
2: 你是要我带着囚犯去暗杀中村一郎？
0: 只有像你这样在押的囚犯，敌我才会一无所知，谁也想不到。这次我就是要派出这样一支囚犯突击队。
3: 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用处。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3: 难道你就不怕我带着他们投向日本人？
0: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至此全民抗战之际，我不相信能写出这样血书的热血军官会叛变。
3: 陈一鸣感谢毛先生的信任。
0: 你应该感谢团体。我知道你对参加团体还心存忌惮，不要紧，慢慢来。
3: 可是卑职。
0: 好了，不要说了，尽快挑选你的突击队员。另外记住，这支突击队要绝对保密。
3: 那么突击队的代号是
0: 眼镜蛇。
4: 有事吗？
5: 王先生来了，搿搭伐？
4: 哦，他搬走了呀。
5: 哦，是恁家，我是伊的表妹，伊拉屋里向托我搿伊带点物事。
4: 什么东西啊？
5: 一封太太的家信。
4: 哦，进去吧，高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
5: 小雅。
6: 小云，
7: 哥，
6: 哎呀，早就听说你要来，真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来，坐。
7: 嗯。我呀，是急于想投入工作。
8: 泰山同志，金玉前来报道，请指示。
6: 小云呐，你都到家了，干嘛还那么严肃？坐吧。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在南京联络站的站长刚刚出车祸身亡，据我们调查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你暂时到南京负责起这个联络站，地下工作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我现在就请示上级，把你立刻调回延安。
7: 哥，其实我在来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只要是组织上的需要，我龙潭虎穴也在所不辞。
6: 你能有这种觉悟，真是不愧是我妹妹。
7: 哥，陈一鸣有下落了吗？他死了？
6: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他死亡的消息，我只知道他被军统拘押起来了，正在秘密审查。你还喜欢他？
7: 我也不知道， 毕竟是他为了救我们才被军统抓走的嘛。
6: 陈一鸣是一个热血汉子，也是一个爱国军人，但他毕竟也是国民党的铁杆拥护者，
1: 他跟我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7: 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要是我们能说服他，他一定能过来。
6: 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很多，现在是抗战时期，你不要陷入儿女情长当中。你休息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去南京了。你记住，你现在的名字叫楚云平，是南京金陵大酒店的女老板。
7: 是。

0: 冷风在哪里？
1: 不知道。
0: 我问你，冷风在哪里？

0: 没有想到是我爸。
1: 陈参谋，我没想到会再有机会见到你。
0: 我一直相信你是活着的，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为党国卖命。
0: 不是为了军统，是为国家。
1: 军统国家有分别吗？
0: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
1: 你不会跟我说你到现在还信这一套吧？我们兄弟在前线卖命的时候，那些高官贵人在干什么？那些兄弟的血就浸透了这片大地，你不会忘记了吧？
0: 我没有忘。
1: 88师的弟兄不就在这条街上都被打光了吗？那时候谁来救我们？他们的生命就白白的牺牲了。
0: 那不是白白的牺牲，那是为了抗日。冷风，你要不要看看那面旗子？那一面太阳旗，你应该知道，在那边鬼子旗下，每天有多少日本兵在干什么好事，你一定比我更清楚。那里是应该挂那面旗子的地方吗？当然不是。对，我不否认你说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想法像你一样自私，为了逃避现实，每天就拿自己的本事换几个钱来花花，我想请问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你要知道，中国是我们的，而不是那群鬼子的。
1: 陈参谋，我没有你那么伟大，我只知道，放弃我们这群炮灰的，是党国。辜负我们的也是党国。

0: 贵叔，贵叔，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先送你去医院吧。不碍事儿，你先坐下，来。对不起，
1: 你忘记了吗？我跟你说过，你跟我不能同时出现，你还要送我去医院。对不起，
0: 贵叔，我真的没想到，是我连累了你。
1: 江湖上打滚几十年，不是滚刀肉，你鬼叔能混到今天吗？嗯。哦，对了，他是谁？你朋友？
0: 他是我八十八师的老长官，现在给军统卖命。
1: 军统？惹不起。他来找你，大概不是叙旧吧？
0: 他想让我一起去打日本人，我没有答应他。为什么？贵叔，我现在不是挺好吗？我再也不想管党国的事了。
1: 怕死？我什么时候怕过死？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0: 我实在很疲倦了，我真的再也不想管了。
1: 我要不是这把年纪。 我还会杀人，杀日本人。不要埋没你一身的功夫啊！好吧，我们来说说你明天要做的生意。

0: 哎，朱村先生，欢迎你啊，请。
1: 那位弹钢琴的小姐是谁啊？
0: 是我们新来的老板，楚云平小姐，是我们老先生的女儿。

对，给那位弹钢琴的小姐送的。啊，这是那位先生送的。

0: 谢谢您的话。
1: 不客气。楚小姐的钢琴弹得简直如泣如诉，我刚才以为您是个音乐家。
0: 啊，夸奖。我曾经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也有想过，可是我的家父没有同意，只能遵从父母当商人了。
1: 其实我跟您的父亲很熟悉，对他的不幸遇难我表示哀悼。楚小姐，中村不是有意冒犯，我是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节哀顺变。
0: 中村
1: 啊，中村一郎。
0: 您是日本人？
1: 我不像日本人吗？
0: 哦，不是，我不是这个。
1: 楚小姐，我明白，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都不是那么好，这是战争所造成的。是啊，一衣带水的邻邦现在却要互相残杀，这的确是个悲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只能祈祷悲剧尽快结束，我们马上回到和平的生活当中去。
0: 中村先生，您说的太好了。
2: 我去，梁平，找太君。哎，太君。哎，
0: 您从事什么工作？
1: 我在政府从事文案工作。今天很有幸见到小姐。啊，楚小姐，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一步，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能够再次见到你。
0: 那当然，请便。
2: 太君，这您要的女人给您找到了。
3: 刚才那个小混混是干什么的？
4: 是中村的包打听，叫二宝。
0: 中村难道靠包打听来搞情报？
4: 据我所知啊，中村在南京陷落时期失散了个中国女人，是他的旧情人，他好像非常爱这个女人，这个二宝帮他找了好多年了。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没有了，你先去吧，
3: 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
0: 旧情人，
2: 太君，您看，
5: 太君。

你搞错了。

0: 去看医生吧。
1: 谢太君，谢太君。
2: 欢迎长官视察。
3: 走，看看去。老实点。请坐，
4: 长官好。八六二幺，奉命来到。
3: 坐。
4: 是。
3: 你就是小 K 啊？
4: 哎，是是是。
3: 老千耍得不错啊。
4: 长官，你过奖了。
3: 你叫郑月峰。你不叫郑月峰。
4: 报告长官，8621囚禁已有三年，8621只有一个名字，就是8621，请长官恕罪。
3: 好了，你坐下来吧。
4: 是。
3: 我只是随便跟你聊聊，不用那么害怕。被关起来多久了？
4: 两年。
3: 哦，两年了。为什么被关起来？
4: 报告长官，因为共党嫌疑，被军统局长官秘密关押至今。
1: 永远睡错了女人。
3: 啊、哦？谁？
1: 不敢说。
3: 没关系，你说。
1: 我睡了马夫斯尼太太。
3: 哦，还有谁？
1: 牛夫斯尼太太、朱夫斯尼太太，还有
3: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又在日本帝国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你原来是在政府建设部门工作，精通日语，你也精通爆破技术。
4: 精通谈不上，只是由于专业有所接触。
5: 说你精通你就精通，啰嗦什么？
3: 你很讨女人喜欢。
1: 长官，你就别取笑我，我的专业是个吃软饭，本想找个大树他去乘乘凉，我现在毁了，我肠子都毁青了。我，
5: 你是共党？
1: 不是。
4: 8621的大学同窗，误入歧途，加入共党，为共党的地下工作者。8621愚昧，看不出他的叛逆身份，与他小聚，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同窗聚会，没想到军统局长官早已明察秋毫，冲入饭店。共党分子意图逃逸，被乱枪击毙。我就被军统局长官打到这边，只有三年犹豫。
5: 够了，你哭什么？共党再不济也不至于要你这样的软蛋，就凭你能打仗吗？
4: 啊，打仗？打什么仗？
3: 现在正值全民抗战，国家需要人才，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替我们工作。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对付日本人的话，你有可能得到特赦。
1: 什么？对付日本人？
3: 对，对付日本人。
4: 不是，长官，8621手无缚鸡之力，8621能参加军队吗？
3: 不是军队，是军统。
1: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3: 我们会训练你的。
1: 我实话告诉你啊，我除了抽老千玩女人，我什么都不会。
3: 我们也正需要你这方面的才能。一句话， 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0: 长官，
3: 我知道你这一辈子也没想过会干特工。我为了要成立这个队伍，我也不得已逼着你来干这个特工工作。德峰，这是一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赦令，只要签上日期和时间就马上生效。你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一笔勾销，而且你也可以回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1: 如果我不去，
0: 你会杀了我吗？
1: 我罪不至死啊！我，你不再草菅人命了，长官。
5: 陈参谋，
6: 饶命啊！
4: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有人会逼着我参加军统。
7: 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8: 你哪个村的？
7: 我沂水村的。
8: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4: 我考上了。
8: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4: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1: 什么药啊？
0: 你快点说啊。
1: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0: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2: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1: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2: 是啊。
3: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1: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2: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酒井总算没有失信。四郎，你把他送回佛堂，
5: 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6: 主人，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4: 有过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
7: 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4: 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
6: 主人，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
4: 不，如果他们乖乖的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明白吗？
7: 明白，
6: 明白。
4: 明天看我的眼色行事，都下去吧。
7: 是。

云飞，嗯，有事吗？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嗯，该走了，跟藤原约好的9点半，小心点。 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云飞，我跟他……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

0: 跟咱俩的事儿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1: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带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
0: 还是你懂我。
1: 哪弄来的？
0: 何坚弄的，包括这身衣裳，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
1: 挺好，挺像那么回事的。
0: 我走了。
1: 我等你回来。

0: 主人，佛经请过来了。秋山，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它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吗？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0: 请主人赐教。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1: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0: 这部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1: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记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叶佛经。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 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办葬，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1: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哦，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深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要是他们认不出来，那交易。
1: 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0: 四郎明白。

0: 事。
1: 啊，走。
2: 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
3: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1: 哎，我要的东西呢？
3: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请过目。
1: 哎，佛经呢？
3: 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1: 什么？
3: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
1: 行。干，看吧。

0: 哎呀，谢天谢地，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1: 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啊，佛经呢？
0: 佛经？佛经在佛堂供着呢。
1: 给我啊。
0: 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送到你府上。
1: 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
2: 放啊！
1: 哟，干什么？你们这样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
3: 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1: 什么改天再来呀？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3: 哎，怎么可能啊？
1: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3: 假的？
0: 假的？
1: 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3: 有纹？什么纹？
1: 一种饕餮纹出来。
0: 快，请虎符。
3: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0: 没有啊。
1: 就在那儿呢。我告诉你，就哎，别过来，
3: 别过来，
1: 我摔碎了他，你信不信？别过来，
3: 冷静啊，
1: 听着，把经书给我，我把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就是死在这儿。
0: 别，
1: 你信不信你？
0: 快！请佛经，
1: 别过来，退后，退后，
0: 后退。佛经，
1: 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3: 沙少爷
1: 啊。
3: 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是真的吗？
3: 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呢，你自己看看。
1: 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我。
0: 快追呀！
4: 不许追！
0: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4: 别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0: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4: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0: 回去。
5: 主人，虎符怎么办？
0: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4: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韩，
1: 南征，
0: 小韩，
1: 南征，南征。

1: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2: 高寒，哎，回来了。
1: 何谦，快点！沙少爷得手了。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这个也拿回来了。哟，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
3: 怎么弄到的？以后再跟你说。高寒，奇楠正醒了吗？
4: 还没有呢。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
1: 赤膊，啊，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这就是佛经啊。这地图藏哪儿啊？
3: 就是，
1: 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
4: 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嘿嘿嘿嘿嘿，
1: 哎啊，
4: 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1: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只能卖这个，这半个还得还给李夫人。
4: 哼，你小子倒不傻。嘿嘿嘿嘿。
3: 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坏了！啊！这个佛经它是假的。假的？什么？假的？站住！你来干什么？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等等！混蛋！放肆！
5: 究竟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是。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
6: 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5: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
6: 那就有劳九井小姐大驾了。唉。
4: 赤膊，这怎么会是假的呢？
5: 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7: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4: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段佛经给换回来。
7: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就是。
4: 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5: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
7: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4: 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一趟，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0: 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3: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3: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
0: 哼，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1: 请佛经。
2: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健啊，少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4: 博士，秦南城醒了。
2: 啊，醒了。
4: 南城，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5: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客栈。
5: 啊，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4: 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5: 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4: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5: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要谢就谢高寒吧。
4: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1: 沙少爷，请用茶。
0: 哼，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1: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0: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1: 啊。好说好说。
0: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1: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0: 藤原先生不过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嗯。
1: 请。
0: 哎，这次这东西，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哎，唐岩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嗯？
1: 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哎，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
2: 应该在这个地方。别动！
3: 什么？别动手！都别动！让开！让开！让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1: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0: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2: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0: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1: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0: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1: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0: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0: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2: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0: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2: 嗨，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3: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0: 对。
1: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0: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1: 也一起带去了。
0: 哎呀，糟了！哎，
3: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
2: 啊。
0: 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2: 走了有一阵子了。
3: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0: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坏了，我们先回去。哎，不是，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1: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齐南诏，
2: 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哎呀，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
1: 就被酒井带走了。这怎么说你呢？真是。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没有，入口的位置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2: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的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3: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首相，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4: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首相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0: 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手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1: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手下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0: 说起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不亏。
2: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
0: 自然是秦王虎符。九井小姐，外面请坐。
1: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0: 是吗？什么大事？还有劳九井小姐亲自过来啊。
1: 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
0: 难道乌金在这会馆？
1: 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
0: 哦，
1: 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
0: 不知九井小姐想让我怎么配合？
1: 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
0: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至于其他的嘛，就听九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
1: 谢谢伯父。
3: 主人，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九井他们了？
0: 哼，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
4: 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博士，您说点什么呀？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5: 何金，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4: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
3: 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何坚去偷底座。
4: 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5: 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
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6: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
1: 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7: 多谢少佐栽培。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乌金的密室了。
1: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7: 那又等到什么时候？
1: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而我们呢，就做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
7: 少佐英明。
1: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地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0: 那就拜托了。

0: 河间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儿除了他，没人干得了。
2: 还有八分钟，好戏就开场了。
3: 记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有任何闪失。
4: 是。
3: 牙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得怎么样了。
4: 是。
3: 四郎。
5: 主任。
3: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5: 主任，请讲。
3: 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
2: 主任，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3: 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
2: 主任，
3: 别说了。秋山，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2: 我不走，主任，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3: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四郎，主人，
0: 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

0: 小楼里着火了，何健还真准时啊！咱们行动吧，
1: 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
2: 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
1: 什么？着火了！
2: 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
1: 主人，雅神，看好我的虎符，小心他们施诈。
3: 我明白。

0: 走吧。
1: 来人呐！过来，快来人！快救火！快来人呐！
2: 我上！
1: 快救火！快！
3: 怎么回事？哎呀，
1: 不知道啊！佛堂突然就着起来了！
3: 快把火扑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1: 快救火！快！

过你，我先说，这个还给你啊。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
0: 应该不会。哎，
2: 嗯，
0: 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
2: 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
0: 还有密码？
2: 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0: 密码是多少？
3: 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0: 主人，主人，
1: 胡服，我的胡服。
2: 马云飞，
3: 哎，何坚，
2: 底座拿到
3: 了。哎，是这个东西吗？
4: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3: 那密室的入口在哪儿啊？
4: 应该在这儿。
3: 走。

0: 右边。就是这儿了。何健，去找一下机关。
1: 哎。

0: 怎么样？
1: 何金，你照顾他。
2: 哎，高寒，
3: 小心点。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1: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1: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吴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乌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乌金。
1: 好，好，
0: 走吧。
3: 高寒，高寒，
4: 高寒，
5: 桃园，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6: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5: 唐岩，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
6: 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5: 唐岩，你到底想怎么样？
6: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快给我，
5: 给他。唐远，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

0: 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
1: 你老鬼子，你这
2: 何家
0: 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二。
3: 南征，
1: 齐南征，
3: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4: 小韩，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一，
3: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总的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1: 明白。
0: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啊，是的。
0: 哼，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设计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
0: 不知道。
1: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3: 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吴金，婉云飞，终于让咱们给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剩，真是谢天谢地呀！
1: 1930482什么意思？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

0: 你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你？呸！
1: 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哼！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1: 有什么指教吗，九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笑> 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2: 哼，哎，你现在很得意啊？
0: 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

0: 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精的密室？
1: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污精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

0: 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1: 哼，对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1: 明白了，九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
2: 带走，
3: 走，
4: 走，
3: 走，快走，
2: 走。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2: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2: 是，
0: 立刻出发。
2: 出发。

0: 哎，嗯，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怎么了？怕了？哼，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1: 哎，
0: 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多长时间啊？咱俩认识11年了，11年了。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哎，你还记得吗？
1: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笑>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笑>哎呀。
2: 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哎，
1: 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
3: 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我看也是。究竟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4: 多谢少佐提携。

别动，别动。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吴进。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让我的吴进就全靠你了。快撤！
2: 外面出什么事儿啊？
3: 别动，别动，慢点。

0: 何杰、高寒、云飞呢？
1: 追九九去了。

0: 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哼，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九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九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哼，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志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九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九井啊，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李农啊，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呀。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吴京的事情。
1: 也没有那么顺利，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玉农啊，
0: 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致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1: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云龙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您说的是，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1: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今时未开。 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曼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閣下，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0: 哼。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坚，我们走。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8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马云飞
1: 啊，
0: 把伙夫给我。
1: 给你干什么呀？
0: 我去还啊。
1: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你打成筛子呀。走。
0: 哎，
1: 嗯，
0: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1: 哎，我
2: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3: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0: 民意。
1: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0: 谢了，谢了博士。哎，这个给你拿着呀。

0: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走侧门。
1: 好。哎，可能出什么事儿了？
2: 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
1: 走吧。
2: 啊。

0: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旅长，敬礼。
1: 陈将军，陈将军，
2: 你们好。
1: 陈将军，
3: 小心。
4: 保护长官。
3: 哎，对不起，对不起。
5: 站开！
0: 快快，
5: 站住！
6: 站住！
5: 站开！
0: 证件都拿出来！
5: 站住！蹲下！队长，队长，蹲下！把证件都拿出来！快点
0: 啊！证件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
3: 找死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7: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8: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7: 我们能走了吗？
8: 请。
5: 少啰嗦！你呢？刘姐，不许说话。对呀。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查！
5: 是。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众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你们不回家？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
1: 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旦火锅。
0: 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行啊，让马云飞请客。<笑>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2: 嗯，
0: 何健，
2: 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环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环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古城，
2: 你。
3: 停车！停车！停车！旁边！旁边！旁边！停车！旁边！

0: 哎，怎么回事？军统在这儿大阅兵呢。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1: 饭桶，都是些饭桶！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

0: 我不会让你再这样对我下手了。
1: 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
2: 是。喂，戴笠，不要礼座，不要敷衍，
3: 请校长叙事。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四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纳德将军的凶手。
1: 是。

0: 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是，记住，只有四天时间。属下明白。
1: 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
2: 你盼我啊？哎呦，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1: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2: 什么？
1: 这是虎符
2: 啊？干什么？
1: 我可还回来了。
2: 哎，干什么？
1: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2: 哎哎哎，不！
1: 哎呀，何坚。
2: 哎，这太和斋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凑合吧。凑合啊！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
1: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陈纳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3: 人怎么样了？
1: 不太清楚。哦，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
3: 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1: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3: 哎，马云飞，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 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2: 哼，
4: 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
2: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0: 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1: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2: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1: 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啊？
0: 志博，那咱们怎么办呀？
1: 哎，马云飞，
0: 嗯，
1: 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3: 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
0: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1: 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0: 哎，我
1: 想不认账。
2: 哎呦，
3: 哎，嘘嘘了。
2: 好了，别闹。我告诉你们啊，
3: 拿着吧你。
2: 按照老于的习性，一小时之内他肯定敲我们的门去了。
1: 那怎么办？
0: 一个小时，来得及搬家，走，
1: 快走。

0: 高寒，高寒，快点，高寒！哎呀，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哎呀，哎。

0: 高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2: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2: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2: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2: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
0: 了，你别拽我。
4: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5: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6: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6: 各位就辛苦一下，
7: 4天后
6: 我戴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7: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6: 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余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我……哎，戴老板，哎呀，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自己看吧。
1: 于洪泽懈怠。

0: 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未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1: 老于，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老板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唱双簧啊。啊，
2: 老于，你的戏演得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这处决令是真的。
1: 啊，
2: 真的？是真的吗？
3: 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四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4: 云飞，你救救我吧！何副官，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2: 老于，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4: 高寒，不是，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0: 我看老玉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2: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
1: 起来吧，起来吧。
4: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1: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
4: 嗯，
1: 哎，起来吧。
4: 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是。哎。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2: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3: 哎哎，我说老于啊。
1: 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4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哎，你们想想，杀了陈纳德，谁会获利？
3: 当然是日本人了。
1: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
4: 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3: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1: 没错，说的非常对。
3: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1: 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纳德行踪的人。
4: 所有的人？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纳德的行程安排。
1: 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哎呀，这是。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
4: 这是。
1: 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4: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0: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0: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老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的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2: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一下尸体，
0: 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1898是7.92乘57毛色铅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色98K 狙击步枪。
1: 嗯，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
0: 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1: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跟记者拍的片子相符合。
0: 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
1: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0: 找马云飞和何坚去现场。
1: 嗯。
2: 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
2: 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
3: 好，一定一定。
2: 再见。
4: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2: 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纳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纳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4: 就剩最后一个了。
2: 最后一个你来审。
4: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
2: 我的话就是规矩。
4: 哎，你还真……
5: 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2: 谢振中。
5: 哟，你还记得我啊？
2: 哼，那当然了。
5: 这位是……
4: 嗯，何坚。
5: 你好，何先生。
4: 你好，你好。
5: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
4: 哦，当然可以。
5: 谢谢。
4: 哎
2: 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啊！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5: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
2: 嗯，
5: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2: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
5: 你呀，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6: 不是，不是，
7: 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纳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

0: 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哼哼，
1: 安排的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2: 你们都来了，
1: 哎，
2: <笑>
0: 调查的怎么样？
3: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1: 文谦，别瞎说。你呀，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 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0: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1: 怎么，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
0: 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啊？
1: 对了，这是我的名片。 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0: 好啊，高寒，
1: 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
1: 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2: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健还能胡说。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
3: 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
2: 我没觉得。
3: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
2: 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
2: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1: 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
2: 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
1: 嗯，
2: 老于，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的飞机停在陈纳德的专用停机坪上。啊，
3: 还有一把毛瑟98K 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2: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寒好好准备一下。
4: 好，我去准备。

0: 志博，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
0: 高寒，开始吧。
2: 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3: 别动。嗯。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3: 这样更稳一些。
0: 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3: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
4: 哎呦，
0: 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喊呀？高寒，
5: 哎，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
2: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6: 好，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博士，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1: 好，
0: 你小心点。
2: 马云飞，
3: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0: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1: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1: 一定有。
2: 啊，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3: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2: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0: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2: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1: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0: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2: 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
0: 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隔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

0: 身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1: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五十七师特务连。
0: 是余承万将军的五十七师吗？
1: 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000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2: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0: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余找到他。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啊，是我。啊，什么？你是说57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57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2: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3: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
4: 你哪个村的？
5: 你哪个村的？
4: 我沂水村的。
5: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6: 我考上了。
5: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7: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人七七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记忆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人齐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好。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

0: 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马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1: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2: 再继续往里走，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子冲那边那个岩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顶风飞吗？
2: 对啊，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0: 自由了，
2: 自由了。
4: 白骨顶放了啊！
0: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2: 哦。这个赤毛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3: 习惯了吧？
2: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了，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1: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5: 房子盖不完，不是？
2: 对啊。
1: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记忆生生不息的传递。
6: 一直做，一直做，对，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彭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

0: 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这不知道的鱼干嘛去了？
1: 一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2: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1: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2: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岩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3: 跑到这里边吧，
4: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3: 嗯，对。
4: 太密了，看不见。
3: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4: 容易被人发现。
3: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2: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岩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5: 我就是住了不了。
6: 那些住的那地方叫啥？这些住的叫啥？
5: 你们叫啥？
6: 你们叫啥？嗯，你们这样不能那啥叫什么？
5: 嗯，
6: 我叫那么个。
5: 他是好结果，结果哟。嗯。这是马在捡鱼，没来了，俺那住的旁边。
6: 真的。我这里，我这趟上那个有住了。我那地方都印度人那了，他那好大的。
5: 민들리는
6: 음네희아리그고르가사람난마네희나가는뭐가유지밖에되는
5: 나가다문제밖에가이봐
6: 응
5: 물도근데또
6: 물도틀려야돼그얘가진짜나는눈잡히잖게
2: 再有3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
7: 哎，刘哥，

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奇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1: Ayúdate, ayúdate, ayúdate.

Obrigada. Hehehehe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1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这是干什么？我当，别，你这不，你那。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他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
2: 刚好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徽合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的话正好水分也低了，采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把前面那个镜头拿过来。
2: 我们西贡社是10万声系，呼伦贝尔族不上过了，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中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那回灯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曼哈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

同心集，是中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慢韩调剧目。它以慢韩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看，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

0: 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稿子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吧。
3: 再掉毛一个，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降也降不
2: 了。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讲了，
3: 这树上的进度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去给他操心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就说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这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茶。

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满汉调之乡。2008年，满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满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满汉调，十岁开始学唱满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枝。
1: 高兴之余，吉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汉人到了这蒙古的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那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方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日间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见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见水唱水，见景唱景，见故事唱故事，见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4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齐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个一遍。啊啦哟，大海音，1、2。
0: 如果说对满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

0: 准个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1: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乡村舞联盟协成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无辜。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院再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该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无。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格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格尔人的餐桌。西二明是准格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旗二。旗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堵，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2: 后时候就上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桥撒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人吃起挺好，这就一年一年找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找来就这么炒吧，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格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3: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0: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3: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4: 今天米子快炒完不了？
5: 不多了，不大点了。
4: 好炒是吧？
5: 好炒点。
0: 不难发现，准格尔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补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

0: 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格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集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格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旗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格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格尔的飞速发展。有如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格尔旗种养职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格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作者简介写的。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旗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

0: 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1: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2: 谢谢，辛苦了。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1: 辛苦了。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一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0: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1: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1: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0: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金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格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格尔旗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

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哦，下看看啊，现在好强了。
1: 这些风光都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上这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 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的水。
2: 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就是那个绿天鹅经常看到有那死的。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带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

0: 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伺候鸟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
2: 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3: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分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紧实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得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蝇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基。沙棘这里皮上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蝇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

0: 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五十五度的陡坡，植被率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披沙岩的治理。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岱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岱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2: 岱海呢，补水太好了，岱海有希望了，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岱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2: 农历大吊药草，
3: 哦，南国月节，嗯，
2: 哈哈，看看乖乖鸟，啊，
3: 对，
2: 对
3: 啊，
2: 哎，下去看一看。我爷爷辈儿就是岱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岱海，在海边上来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70-80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0: 往昔的岱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劣五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岱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1/6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岱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0: 五十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那这个工作量挺大，现在是应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梭羽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二十多个的接鱼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因为它这个飞鱼，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鱼根处是有痛感的，这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

0: 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不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窦华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3: 哦，红龙，
1: 对对对，
3: 这个其实主要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乌兰泡里边，摇尾蝇虫和水蜥蜴。
2: 这虫子是，
3: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纹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窦华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4: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凤头皮蒂呢，把巢住在了这个明水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屁蹄带来了灾难。
1: 我们这边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去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最后，
0: 凤头屁蹄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屁蹄，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哎，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嗯，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0: 生活，感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0: 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尔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高筋汤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那就是那两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呢就多了。
1: 连续十几年，一年十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你现在那树都生柴，搁底下都该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 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

0: 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1: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图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生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呢，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了。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草上的草，全长全就吃掉，吃光了。
1: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图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图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管理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正管婚院了。
1: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2: 进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的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0: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1: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粪便，就是岩羊幼体的粪便，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小的群体。
1: 近年来， 随着阿拉

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牛臭，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消药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牛类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呢，就能像只走两光啊，确实长得好像的背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儿呢那个伤，就是上山走两背东西。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粮厂。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当初第一批造的，雄浆也就达到46万，树高是差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他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1个多小时的2小时的，我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2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一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

0: 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1: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10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2: 落叶松21.6。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年蓄积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3: 我们的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级，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比30多度，晚上你就10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这长是非常好。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做

0: 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1: 我们呢，就一定是不会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思明，思明，你听我说，你走不远的，你腿上有伤，跟我回去。思明，思明，思明，你听我说，跟我回去，我保证你的安全。

0: 让我看看你的伤，思明，你听我说，腿已经发炎了，你跑不远的，你非要跑的话，你就要腿就完了，明白吗？啊！你别拦我，我不拦你，我背你回去。上来，你给我滚开！
1: 后悔，我真后悔过来救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你还能回头。你非要走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听话，我背你回去。来，剑臣，你想干什么？上！剑臣，你们俩干什么去？
0: 一块儿跑是吧？亏我还傻了吧唧的给你叫屈呢，你个狗特务！吴建成，你出卖我！哼！头班长，头班长，您听我说，误会，误会了，我们没想要跑，我正准备把司明带回去呢。
1: 你当我是真傻是吧？快给我押回去！
2: 是，走。

为什么敢想？畏罪潜逃，格杀勿论。带走。

0: 你干什么呀你？世毛就得偷腥，知道你迟早就会来找我。冷坏了吧，快，上来捂我。我来不是为了这个。这两天会有人行刺军座，我需要你用你的方法提醒他，让他务必加强戒备。有人要杀他，那这事儿你干嘛不自己跟他说？
1: 没准你还能邀功呢。我现在不能这么做，要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你千万千万要做到事关重大，不能儿戏。
0: 老头子死了更好，还我一个自由身。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远走高飞。姑奶奶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1: 且不说军座对你有没有感情，就说他要死了。
0: 第一个被赶出这儿的就是你，把我赶走更好啊！正好我跟你走，你答应过我的。你真想跟我走？当然。那你就听我的话，保护军座。嗯，听你的也行。我有什么好处啊？你说。
1: 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别走了。哎呀，别闹了！我从山上偷偷下来的，天亮之前不回去的话要出事儿的。
0: 那你亲我一下，德行。好了，抱抱我就行。

0: 走了。
1: 我的冤家，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吗？说什么都得答应你，都来了，换上衣服再走呗。
0: 我只有穿这个才能再上山。
1: 哎，我怎么找你啊？
0: 不用你找我，我会找你。

0: 三千担粮食啊，我就仰少功夫，一把火就没了。如果要是我在，
1: 你在能咋的？你吵吵啥？

0: 你再粮食就不被抄了？这么多人呢，都是出气儿的吗？
1: 是有你这么说吗？
2: 我不是那意思，反正我的伤要是好了，我睡粮库里我。
0: 睡那儿也烧死你了。
2: 我死总比粮食没了好。
3: 麦麦同志说的对，烧了这么多粮食，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4: 应该是我们的防范措施还是很到位的。
5: 不光昼夜看守，粮库周围还挖了深水沟。哎，说到底还是这个美式打火机厉害。要是换了别的纵火方式，别说放火了，粮库的边儿都沾不着。
6: 对，我听吴书根说了，这打火机啊，就是陈思明那厮的。
7: 对，这个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看见陈思明曾经拿这个打火机抽烟，我还没收过一次，不过后来还给他了。对不起，这次纵火我也有责任。
3: 谁也不是神仙。
5: 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陈思明先纵火，然后再去营救穆建臣，畏罪潜逃。
3: 这个吴树根不是一直看着陈思明的吗？他能跑出去纵火去吧？
8: 谢司令，是这样的，那个陈思明说他晚上屋里边有人，他睡不着觉。出于人道主义呢，吴树根就在外边看守。我也问过吴树根了，当时着火的时候，陈思明到底在不在房间里边？他说当时情况紧急，他没顾上看，所以不排除陈思明那个时候已经潜逃出去纵火了。就这点上，吴树根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3: 畏罪潜逃，扯淡！我没有定他罪，他为什么罪啊？逃什么？
5: 我觉得这样，谢书记，我来分析一下，可能他们两个人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够了解，所以害怕铤而走险，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俩本来就是特务，先后打入我线，相互照应，相互协同工作，接应跳伞特务，应该就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只不过是跳伞特务不走运，摔在了会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穆建臣见事情已经暴露，只好弄死特务，杀人灭口。随后两个人合谋，放火烧粮，既破坏了我们的征粮工作，又可以趁乱逃走，一举两得。
9: 对呀，甘副县长分析的有道理呀，要不然这实在是解释不通。
3: 还有一件事情，新闻区保卫部门的检验已经出来了。刚才黄护士已经向我汇报了，黄护士，你是专业人士，你再向大家解释一下。
7: 是，区分区送来的结果表明，穆医生的针管还有鼻管里面确实有毒药。
9: 啊！
7: 并且和野狗尸体里的毒药是同一种，叫乌头碱。他的中毒症状和大家在现场看到的特务的中毒症状几乎就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初步可以判定，特务就是死于乌头碱。军分区的同志专门打电话来说，这种乌头碱还有一个俗称，就叫毒药大王。
5: 毒药大王？
7: 对，他是当年国民党的毒药专家余乐醒为了暗杀专门研制的一种毒药。他的溶液注入人体之后，会由呼吸道和黏膜吸收，中枢神经先是兴奋。然后就转为麻痹，最后都是死于呼吸窒息，还有心力衰竭。
2: 可是我看那特务死挺快的呀，怎么听你这么一说这么复杂呢？
8: 你懂什么？这是专业，你别老插嘴行不行？啊，黄护士，你继续说。
7: 这种毒药一般都会藏在一支特制的毒针里面，并且还会隐藏在一个特制的金属套管里。不用的时候，针头都是缩在套筒里的；要用的时候，只要用力的刺向被暗杀对象，毒药就会注入人体内。随后，只要手一松，针头就会自动再缩回套筒里。啊，对了，该同志还建议我们要尽快的搜查陈思明还有穆建臣的住处、用品还有身上。一旦检查出这种毒针，要马上送到军分区的保卫部。还有，就是，

0: 我们要小心特务们用这种毒针自杀。
1: 啊？那就赶紧搜吧。
2: 穆建臣已经被控制进来了。
3: 陶部长、于排长，你们再派两个班，马上搜查穆建臣和岑思明的住处。
4: 是。

0: 的。
1: 军座，嗯，好枪法呀、啊！
0: 哎呀，走，
2: 快去，快去，快去！
3: 谢书记，甘副县长，穆医生到底怎么了呀？他怎么被关进看守所了？还有，为什么要把他绑起来？
4: 胡闹！领导们在开会，没看见吗？随随便便就闯进来，无组织无纪，出去！
5: 同志们，同志，我们现在正在开会，你先出去一下。
4: 报告。
5: 说吧。是，我们在穆医生的房间发现了这个，这里边好几样东西，
6: 打开，
5: 我们都不太认识。

0: 怎么样？谢书记，应该就是这个。控制穆剑臣，严加看管穆剑臣，明天一早送军分局保卫部。
1: 谢书记，证据确凿，要不要就留在县里公审？这样可以挽回粮食被烧的影响，安定民心呢。还是按程序来吧，他毕竟是军分区派来的人，由军分区保卫部审，恐怕更合适一点，也许收获更大。那好。
2: 谢书记，该不见长，你们查到什么东西了呀？怎么就给穆医生定罪了？
0: 黄护士，把小龙同志带出去。
3: 是，
2: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4: 小龙，
2: 这什么东西啊？就给穆医生定罪了。
0: 你们快放下。好了，走了，走了。
3: 刘宝，
4: 到。
3: 带
0: 妹妹同志到卫生科。
4: 是。
0: 大雷，预备着，你们去准备一下吧。
4: 是。

0: 黄护士，
1: 小宝，我想见下穆医生。
0: 穆医生，他说了，谁也不见。刚才小龙同志也来了，他也没见。
1: 那你跟他说，就说我是来给他送换洗衣服的。
0: 行，那你等一下。
1: 哎。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子，她叫陈思明，她是我们学校的女生，她是我们学校的女生。
1: 彭护士，她说了，还是别见了，衣服你先拿着，等她从清文区回来再穿。她让我把这盆兰花给你，说你会喜欢。她还说谢谢你，谢谢你一直照顾那个陈思明。

小宝，你替我跟穆医生说，就说我等他从军分区回来。

0: 本来预定完成的八万单任务，这刚刚完成了三分之一。这一把火烧掉了我三分之一里的十分之一，还要多。
1: 我是越想越心疼啊！
2: 还好发现的及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特委被及时抓到，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国民党反动派，哎，对咱们这个地方还挺重视的哈。这个小小的茶城，就派了四个特务。是啊，这段时间茶城被咱们祸害的不浅呐。不过总算是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所以啊，我建议在县城公审穆建臣。 一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见识一下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树树正气；二是安抚民心，为进一步的征粮工作做准备；三，最主要的是，烧粮这个事可以算到特务头上，这样呢，对上级和群众也有了交代。
2: 紫燕差，这怎么能算在特务头上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呐！
3: 是我们没有抓到特务，才造成特务放火烧粮了。
2: 老谢呀，特务不是抓到了吗？那就要公开审理，告知天下呀！哎呀，时间啊，你看啊，说句实话啊，你看这个穆建臣呐，虽然现在政绩确凿了。 但是我总觉得呀，总觉得没那么斩钉截铁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哎，我个人认为啊，把这个穆建臣呐交给上级保卫部门，让他们好好的审一审，办成铁案。毕竟他是起义人员，我们慎重点，没错，你说呢？
0: 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行，反正特务这事儿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征粮工作上，把丢的损失补回来。哎，老谢，你说我们俩是不是得找个时间去看一看周公啊？一来呢，上次铜头罗的事儿，我还欠人家一个道歉呢；二来他不是再答应给我们100担粮吗？
4: 你这个县太爷，不去登门谢一下？<笑>
2: 我谢什么呀？啊，人家还没捐呢，我就谢啊！<笑>你小子，你是不是想让我替你要那100担粮食啊？啊？
4: 那可是100担，去不去你看着办吧。<笑>你小子你耍赖皮是不是你？哎，哎，我想，人黄不是你是萎靡好，这穆建臣是特务这件事情也是马上定定了。
5: 杀人、放火、逃跑，哎，你再看，这么大个毒针都已经搜到了，长眼睛人都能看见。你说你还傻呵呵替他辩了？你想干嘛？同一计呢？
6: 那你说，你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吗？
5: 这不相信也得相信呢。铁证如山都摆在面前了。
6: 我知道，这穆医生长得一表人才，文质彬彬，啊，平时也爱干净，啊，讲卫生。 你们这帮女人都会对他有好感，啊，这我理解，是不是？啊，你们大心里边不愿意相信他是个特务，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立场坚定啊！不是我说你小鹿，你就是意志薄弱。你看人黄护士，人家也喜欢穆医生，也黏糊，可是真要定了性了，人家立场就很坚定吗？哪像你啊！
7: 说什么呢你？你说什么呢？

0: 上次穆医生就不该救你。
1: 这一码归一码。我跟你说，小龙，我都是为你好。哎呀，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俩现在还处在眉来眼去的阶段，你们俩要是再往深处走一步啊，你就滑入那反动阶级的深渊了。你说你这出身，你刚从深渊里走出来才多久？你现在掉进去，你让我再怎么去捞你？
0: 黄护士，到时间了吧？王妹妹同志是不是又该扎针了？
2: 必须扎针，我现在就找个男护士给她扎。嗯，走。
1: 哎，你别走，我没说完呢，都是为你好。
3: 伯伯，阿妈，伯伯，
4: 芋头。呀，芋头有果果吃啊？谁给芋头的？
5: 是我。
4: 西侯哥，这么晚了，路又这么远，你怎么来了？
5: 怎么了？我想你了，我就来了。
4: 西侯哥，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样的话。芋头，去那边吧，啊，去吧。
5: 哎，对对对，这事儿不能当着孩子的面。
4: 西侯哥，你说的这什么话呀？咱们都是有家有孩子的人。
5: 那又怎么了？啊？你有孩子，没男人，我来做你的男人。
4: 西侯哥，你自重。啊？
5: 自重？你个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的女人，连孩子他爸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在老子跟前说，还有脸说啊自重？老子看得起你，啊，不嫌弃你是个残花败柳。别在老子跟前摆出那副贞洁烈女的架子。老子实话告诉你，啊，你今天躲到哪里都不行。老子今天就霸王硬上弓了。

0: 凤小玉，你个烂女人，你敢打老子，下这么狠的手！
1: 以后跟你快走吧，省得被打得更惨。
0: 凤小玉，你算你狠，等老子还好了，再来找你算账。

0: 小兄弟，你跟我有何仇何缘？
1: 我要喝酒。
0: 给他，拿酒。

0: 把他带出去，放了。
1: 君主，
2: 老爷，
3: 他是来杀你的，不能放。
0: 人才难得，冤家宜解不宜结，且吧。

0: 叔二
1: 到，
0: 你把这封信还有金条发报机交给军分区保卫部的丁部长，记住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2: 是。
3: 东西要安全送到，还有吴建臣一定要看好了。
4: 放心吧排长，他跑不了的。
5: 他要是敢逃格杀勿论。
2: 是。
3: 出发。

0: 陶排长，
1: 排长，
2: 拿着，路上用。
3: 不用，我管栏都带了。
2: 是人就得吃饭喝水，让你拿着就拿着。广来，路上不用那么赶，慢慢走。你老实点儿，别找麻烦。
4: 出发了。
5: 是。

0: 出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看你就正大光明的看。
1: 谁偷偷摸摸？我就医院里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儿。
2: 你倒挺会找地方，看守所透气儿来了，透完了吧？回去，还愣着干什么？出吧！
1: 看守所怎么了？透气儿你也管？
2: 走。

好吗？

0: 哟，谢书记，甘副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哎呀，本来就是来打扰的，怎么能劳您远迎呢？哎，我巴不得你们天天来打扰我。哎，芷儿，受伤了？
1: 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0: 哎，来来来，两位请，请，来来来来，哎呀，请，坐坐坐坐，甘副县长，哎，谢书记，
2: 坐坐坐。
0: 芷儿，怎么会受伤了？我没事儿。
2: 周末，小龙同志这是受伤了，不过这几天呀，好多了，否则呀，我们也不敢带他来见您呢。
0: 谢书记，这怎么会这样呢？
2: 不仅仅是擦破点皮，应该说是轻微的脑震荡。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公审大会那天您还记得吧？嗯。小龙同志在回城的路上，遭到了那个铜锣寨压寨夫人的伏击。小龙同志为了掩护其他的同志，被掳上了牛恶灵。后来他机智的逃脱了，是在回城的路上，他受的伤，是这样的吧？
3: 是穆医生救的我，如果不是有穆医生，我就被。 我就被那个女人点天灯了。
0: 土匪也太猖狂了吧！哎，那个。

0: 穆医生在哪儿呢？我还真是要当面谢谢这个穆医生。周公啊，我这次来是专程向您道歉的。道歉？道什么歉呢？这，哟，你看看，是理了，是理了。周福，
1: 哎，
2: 赶快吩咐人上茶呀！
1: 哦，
3: 是。
1: 玉堂，
4: 娘还是我们在妈妈。
1: 那边是吗？那知道了，玉堂，那知道了。玉堂，在这等娘。

0: 怎么又是你啊？老乡，老乡，老乡，你醒醒！老乡，老乡，你醒醒！
1: 周公，上次在铜陀罗的公审大会上，我一时冲动，顺口说了是您帮助我们捉拿的铜陀罗，这是我的不对，我信口开河了，我向您郑重道歉，希望没给你带来困扰和麻烦。
2: 哎呦，这就是为这个吗？如果是为这个，那就没有必要道歉。说心里话，我是巴不得这个事儿它就是我干的。你这么说的初衷我都很理解，我也确确实实的希望茶城人都知道我就是跟共产党站到一起了。我呀，我不怕困扰，我不怕麻烦，再说了，新中国邪不压正，我就看谁能谁敢给我制造困扰和麻烦。
3: 我爹给你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4: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5: 我不提了，
6: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7: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嘴？说，
5: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7: 牛王，你对不住实话。

娘在妈妈，那边是妈妈。娘知道了，玉团，娘知道了，玉团，在这儿等娘。

0: 怎么又是你啊？
1: 老乡，老乡，老乡，你醒醒！老乡，老乡，你醒醒！
2: 周公，上次在铜陀罗的公审大会上，我一时冲动，顺口说了是您帮助我们捉拿的铜陀罗，这是我的不对，我信口开河了，我向您郑重道歉，希望没给你带来困扰和麻烦。
3: 哎呦，这就是为这个吗？如果是为这个，那就没有必要道歉。说心里话，我是巴不得这个事儿他就是我干的。你这么说的初衷我都很理解，我也确确实实的希望茶城人都知道我就是跟共产党站到一起了。我呀，我不怕困扰，我不怕麻烦，再说了，新中国邪不压正，我就看谁能谁敢给我制造困扰和麻烦。
4: 周公说得好啊，
5: 对，邪不压正。
2: 感谢周公的理解，您是我们茶城的统战工作的一面旗帜，说实在的，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哎
3: 呦，哪里哪里呀，甘副县长，你这是折煞老夫了啊，折煞老夫了。

0: 茶省解放虽然没有多久，但是我感觉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依赖您的习惯。怎么说呢？只要在发动群众方面的工作一遇到困难，首先就想到的是找周公。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们政府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养成了周公依赖症了。
1: 是啊，周公确实配合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啊。
2: 哎呦，哎呀，感谢茶城二位父母官的抬爱啊。虽然呢这些话让老夫受之有愧，但是呢这心里呀还是甘之如饴呀。就凭这些话，我听凭二位任意调遣，万死不辞。说吧，政府这次又让我做点什么？
3: 他们不说，我说。爸爸，这次特务放火烧粮损失了不少，本来征上来的就不多，这一下压力更大了，所以还想请您再带个头。再
0: 还是我说吧。在征粮工作上，周公其实已经做了很大的贡献，只是这次特务放火让我们的损失确实有些大。我想周公上次您说过捐政府100担粮食，是不是？
2: 哦，哎呦呦呦呦，100担粮，你看，我都给忘了，这是我的疏忽，答应过100担粮，没有及时的兑现，所以呀，我呀应该数罪数罪，还让你们这是为了这个事情专门跑一趟，所以今天应该道歉的他是我了。
1: 哎呀，周公啊，你要是这么说呀，我们可就真的不好意思了。这专程来一趟是应该的，本来啊，要是没有粮食这个事儿啊，我们也应该是常来常往啊。
4: 那是，而且我们确实是给您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啊。
3: 没问题，我代替我爸爸表个态，只要是政府需要，解放军需要，粮食要多少有多少。
2: 我女儿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1: 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这个胎啊你还真不能替你爸爸表啊。
3: 我又不是小孩子。
2: 我跟我女儿啊心有灵犀，是不是？干部县长什么都不说了，明天派人拉粮。
0: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明天拉粮来。
2: 不客气，千万不要客气。

0: 川，把绳子给我解开，我去看看孔兰。
1: 少给我耍花样！你都说了，你要不老实，格杀无论。
2: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0: 现在敌人情况不明了，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吧。
1: 闭嘴！
3: 今天呢，这第一呢，是被我们这个甘副舰长绑架来啊，向您来要粮。这第二啊，我还真有件事啊，要向您打听一下。
4: 您说，
3: 最近出现了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这些人都黑衣蒙面，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当然了，这些人我是未曾谋面呀。
5: 哎，我见到了，就是他们想要绑架我。
6: 对，小龙就是从他们手里逃跑的时候受的伤。
3: 对啊，那天晚上我们的陶排长还当面和他们交过火呀。
4: 有这么严重吗？
3: 是啊，所以我想跟您请教啊。按您的看法，这些人是地主武装啊，还是山匪毛贼啊？

0: 是咱们茶城本地的呢，还是其他地方过境的？您听说过这些事情没有啊？
1: 我还真没听说茶城有这么一股武装，土匪有啊，铜锣寨银店山的，但是谈不上训练有素，也说不上是什么黑衣蒙面统一着装的，嗯。
0: 会不会是境外过来的这么一支武装啊？桂北这边呢，他有这么一个民匪不分的这种情况。很多匪帮啊，他为了扩大势力，就强迫民众加帮入伙。民众迫不得已，只能入伙。平时他不上山，抢劫的时候呢，都蒙面，怕被人认出来。 至于武器嘛，这个地方从清末以来，各个武装军阀不断的更替，留下了不少的武器。这次国民党溃败的时候呢，又甩下了不少武器。至于说芷儿被绑架嘛，哼，我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难免我得罪了哪路神仙。绑架芷儿嘛，无非就是一个是勒索钱财，再一个呢就是想威胁我，不足为奇。
2: 不足为奇，
3: 忠国，我们一定会吸取这次教训，保证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放心，我100个放心。

0: 我们这次跑不了，老子从四平大半个中国打到这里，就你们几个小马匪。
1: 从火力来看，他们来的人不少。你相信我，把绳子给我解开，我和你一起战斗。少废话，我今天要是跑不了，我就先把你给毙了。
2: 周公啊，地方上的同志对我们攻打银甸山还有些顾虑，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啊。不瞒二位领导啊，多少年了，这银甸山还有这个陈癫子，就是我的一个心头之患。银甸山这个地方很怪，你说他人没有多少人，枪又没有多少枪，但是他仗着地势的险要。 你枪打不到他，活你放不进去。你说这陈癫子，他守山这方面是一点都不颠。当年李宗仁派遣我作为剿匪司令，我呀几乎是动用了全县的力量，攻打了几次，就没能把他撼动。
3: 周公啊，您放心吧，我们的四野从入关以来，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0: 几百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可以说是弹指间灰飞烟灭啊！现在呢，四野到了广西，我们不是看不上这支神秘的武装，对我们四野的官兵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一支乌合之众啊。等我们结束了征粮工作以后，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剿灭陈癫子。
1: 太好了，
0: 主任，这样，我冲出去，我掩护你。 我给你当靶子，我只要一冲出去，敌人可能就会向我射击，然后你向暴露的敌人射击。
1: 徐总，你要跑，我现在就毙你。
0: 我现在只要出去，敌人分分钟都能毙了我。但是你留一颗子弹给敌人，行吗？就这么定。

0: 他活抓了，点天灯。
1: 好嘞，
2: 好啊。
3: 周公啊，有句话不是说吗？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啊，全部报销。
4: 说得好。
5: 嘿嘿，老爷，午饭已经备好了。
4: 好啊。
5: 哎，二位领导，
4: 来吧，咱们边吃边聊。
3: 周公啊，我们这要粮食啊，已经够不好意思了，这还又吃又喝的，我们共产党成什么人了？
6: 哎。共产党也是人呐，共产党也得吃饭，这有什么的？
7: 走吧，走吧。
8: 不了，周公，我们带了干粮，路上解决一下就好了。
3: 是啊，县城啊还有一大堆事儿呢，我们得赶紧回去了。
4: 好，好，好，那我就不留了，啊。
3: 好，小龙啊，你啊多住几天，陪陪你爸爸。
9: 嗯。
3: 周公，
4: 嗯，
3: 有时间去县城做客。
4: 一定，一定，一定。也欢迎你们常来。
3: 好，好，好。刘步，我们走吧。
8: 好，
4: 慢走。哎，周福，送送，送送。
9: 爸，我也送一下。
4: 好，好，好。

0: 穆医生，好样的！淑芬，没事吗？穆医生，你快跑！我掩护你，
1: 要走一起走啊！
0: 穆医生，我信你了，你快跑！呀！李春，小心着点啊，老子要给他来个痛快的。
2: 舒哥，
0: 李舒曼，抓个活的，冲！

0: 哎，等等，抓住那小子，抓住他，
1: 住！
0: 不好，这有埋伏，弟兄们，撤！
2: 黄金怎么办？三哥，
0: 命都没了，要黄金干鸡毛？撤！撤！
1: 好，走。
3: 黄护士。

0: 特派员，
1: 三天不见，小模样没变。
2: 退出去白了。
3: 是，慢着，怎么回事？黄金呢？

0: 陈六祖身无英名一事，没做过这种赔本的买卖。我这次如果把货埋了，你祖师爷会笑话我。
1: 慢着。
2: 你这个野仔，你一直在骗我！
3: 司令，看到了吧？就凭你的铁链和这几杆枪，根本关不住我。我要是真想害你，或者想跑，这三天我随时都可。
4: 黄金到底出什么岔子了？对。
5: 到底怎么回事？我他妈现在就想崩了你！怎么回事？时间和地点都是你提供的啊？可我们却中了埋伏。是，是有几个大军，可是对方的火力掩护非常猛，我们折了好几个兄弟，连我自己都差点折进去。别说黄金了，靠都靠不上去。
1: 我们只能撤了。他们来了多少人？我只看见了三个。火力掩护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司令，黄金肯定是出了岔子，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查清楚，到时候随你怎么出发。
0: 他还跟老子来缓兵之计。
1: 要是出岔子，是你出岔子了。
6: 大王，咱们的那些兄弟不能白死，
1: 拉下去埋了。嗯，都别动。我告诉你们，金子没了可以再抢，兄弟没了可以再招，但是如果我没了。
7: 你们这辈子就只能在这个小山头上，荣华富贵，哼，下辈子再说吧。抓到了荒火国，抓到了荒火国，玉涛，抓到了荒火国。
8: 小玉，
7: 木医生，
8: 小玉，
7: 木医生，哎，木医生，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啊？
8: 小玉。
7: 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这样，我被当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押解到军区进行审查，结果在半路上遇到了土匪袭击，押解我的战士，掩护我逃了出来。那这战士呢？
8: 牺牲了。
7: 几个战士？
8: 两个战士。
7: 押你的两个解放军战士都牺牲了。
1: 而你却逃出来了，司令。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这银店山上的粮食不多了吧？
0: 胡说！我山上的粮食至少够吃三个月，动摇我军心，我现在怎么……
1: 好啊，不管是三个月还是三天，这样，我明天。
0: 给你送上100担粮食，怎么样？100担粮食，还他妈想骗我？不过，司令，你得跟我一起下山去取。亲自跟你去？
1: 没错，带上你的兄弟，
0: 还带上我的兄弟。我是不是把全银店山的兄弟都带去啊？嗯，黄金我没见到，死了5个兄弟，100担粮食。
1: 你想把我和全银店山的兄弟都给开了是吧？啊！我要是想连锅给你端了，那我这三天随时可以把你这聚义厅给你一把火烧了。司令，我是真心为了银店山好，想早点打下茶城。你不妨再信我一次，要是这次再出岔子，我随你处置。

0: 明天。
1: 明天。
0: 好。老子看在100担粮食的份上，我就再信你一次，让你再演一次诸葛亮。再晃点老子，就不是埋了你，老子生存活剥了你。
2: 好，
1: 咱们一言为定。
0: 三儿，咱等等他。
3: 我他妈等着你，我等着你。
4: 小月，你别误会，这个黄金不是我的，是特务的，是用来作为物证的。
5: 那押你的解放军战士知道你是特务吗？
4: 知道。
5: 知道你是特务，他们还掩护你逃出来。
4: 他们一开始知道我是特务，但是后来他们愿意选择相信我不是特务了。哎，我怎么跟你说呢，小月，我一时半会跟你解释不清楚，这样你能不能先把我拉上去，我上来慢慢跟你解释，行吗？哎，小月。
5: 不行，我不能再相信你了，上次把你放了，结果就被开除工作队，回到村里，村里人说我勾结特务，也把我赶了出来，这次怎么着都不能信你了。
4: 好，我知道，小月，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没关系，哎，你去村里边找村干部，或者找老罗，你把他们找过来，让他们把我带回去，或者说让他们把我押回去，好不好？我真的有重要的情况要跟县领导汇报，你明白吗？
5: 你还敢回县里找领导呢？
4: 我当然敢了，这些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特殊，太奇怪，太复杂了，我真的得马上赶回去跟他们汇报。你先把我拉上来行不行？或者你马上去找村干部。小月，请你相信我。小月，这样，我知道你害怕我，我把枪给你行吗？啊，来来，这样你就不害怕了，你手上有枪，对不对？我不会伤害你的，对不对？小月，你受伤了吗？
5: 没有啊。
4: 那为什么你的筐里边装的是复方糖呢？
5: 我随便摘的。
4: 这样，你拉我上来，我是军医，你知道，我可以帮你看看，好吗？哎，小月，哎，小月，小月，小月，你别走啊，小月，小月，你拉我上来嘛，小月，小月，哎，哎，哎。
6: 老爷，
7: 嗯，
6: 赵贵叔说，再筹集100担粮食，还得一段时间。
7: 那就跟山上的弟兄们说一下。
6: 我怕山上的弟兄扛不住啊。要不咱们还是按原计划，先把这100担给山上送去，等再筹集100担，再捐给大军。
7: 我自有安排。这100担粮食，保证让大军和山上的弟兄，哼哼。不满意。

0: 嗯，女儿有心事，跟爸爸说说。
1: 您还记得穆医生吗？
0: 当然记得，人家是咱们的救命恩人，莫齿难忘。
1: 他被发现是国民党特务。
0: 什么？国民党特务？
1: 嗯，领导们说人赃并获，证据确凿，说跳伞的特务就是他用毒针给毒死的。在他的房间真的搜出了特务专用的毒针，毒药和针管里的、笔管里的以及中毒特务身上所中的毒都是一样的。还说

0: 他和一个投降的国民党军官相互勾结，说放火烧粮那次就是他们干的，他们还试图趁机逃跑。这么严重吗？是啊，他们说的可比这些阴险狡猾多了。投降的国民党俘虏我不知道，穆医生，他如果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有一点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几次三番的去救我呢？第一次你也在场，爸爸。
1: 嗯，
0: 那次可以算是凑巧。 可是后来他还专门跑到盘桂英手里去救助我，我当时听他们说他可勇敢了，尽管后来来了好多敌人，他还是把我给救出来了。他如果是国民党特务的话，那他犯得着这么救我吗？但是领导们说他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伪装自己。可是我觉得这也太危险了，你想，万一他如果因为我死了，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对不对？难不成是？
2: 他和盘桂英还有后来的黑衣蒙面人施一伙的一起演戏来伪装自己，当然不会了。您怎么那么确定？哦，
1: 爸爸这是分析。从谢书记介绍的情况来看，算上盘桂英，现在是三股势力在争夺你，包括国民党特务，那这位穆建臣。 他不可能跟这三股势力同时都商量好了一块演戏。
0: 对呀，可领导们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1: 哎呀，这一点呢，咱们也是猜测。领导们呢，肯定要看证据。换成爸爸，爸爸也是这样。穆建臣嘛，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虽然咱们不知道，但是爸爸可以肯定，他。 是一个愿意为你豁出性命的人。凡是愿意为我女儿豁出性命的人，那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到了咱们家，他就是我们的座上宾。
0: 爸爸，
1: 嗯，
0: 刚才谢书记还夸您进步，这一转眼您就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了。
1: 哦，阶级立场比我女儿的性命还重要吗？嗯。 谁对我女儿好，我就对谁好啊！好，嗯，
3: 芋头，跑慢点儿。
4: 知道。

0: 我来看看病。哎，你可以拿枪，但是能不能让我帮你看看你的病人？
1: 你怎么下来的？
0: 人总比野兽有办法吧。

0: 不是咱们上次救过的那个小伙子吗？他怎么在这儿啊？
1: 今天早上芋头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手脚很多地方都磨烂了，跟上次一样，一定自己爬了很远的距离。
0: 他这次受的还是枪伤，伤口已经腐烂了，上次的枪伤还没有好，这次又中了一枪，而且一看就是从近距离打的。这个小伙子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会是土匪吗？
0: 不好说，把他救醒了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弹头取出来。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我总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般。

0: 他命还真大，居然还有一只盘尼西林，怎么弄都没有碎。穆医生，这是什么药啊？
1: 非常珍贵，治感染的药。哦。穆医生，您能留一半吗？那边还有一个病人。
0: 我表哥打猎的时候受伤了。那有他伤的严重吗？
1: 没有。那我先替他动手术，完了之后我再给你表哥看病，可以吗？
0: 谢谢穆医生。
1: 给我打一盆热水来。
0: 好。

0: 建筑队，刚灭了！有情况，穆建成他们在路上遭遇了伏击，吴树根、陶广来牺牲了，穆建成不见了。
1: 怎么回事？穆建成，你确定？
0: 确定。现场只有吴树根和陶广来的尸体，穆建成和金子都不见了。
1: 发布机也打烂了，
0: 还有有被割断的绳子，应该是用来捆穆建成的，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尸体，应该是土匪的。
1: 这个狗特务！
2: 树根的尸体运回来了，
1: 还有老罗也去了。
0: 是，从现场看，应该也是在战斗中牺牲的。
3: 大意了，大意了，多派几个人手去就好了。一定是敌人发现穆建成暴露了，把他惊走了。
4: 老雷，
0: 哟，
4: 连夜通知各区巷，通缉穆建成。
3: 是。
4: 还有，你马上去莲花巷，把周公的粮食运回来，再带着民兵和部队搜捕穆建成。要记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小月。
1: 医生。
0: 他的问题应该不大了，让他好好静养。带我去看看你的表哥吧。
1: 好，在那边。
0: 走。
1: 医生，你看。
0: 小月，你这都快成野战医院了。

0: 小月，
1: 嗯，
0: 你说你表哥是打猎的，为什么中的是刀伤？
1: 十九，
2: 别害怕，
0: 我没有恶意。
1: 十九，把枪放下，他是穆医生，是来救你的。
2: 对，
0: 你的情况比那边那个小伙子要轻一点，
2: 打一针再缝合就好了。

0: 儿子不用这个。
1: 十九，这是治感染的，打了你就不发烧了。
0: 我要你放一下。
1: 陈十九，孟医生是为你好。
0: 放一下，不然打死你。
2: 十九，既然小玉叫你十九，我也叫你十九。这个针是治感染的，你必须要打的。
3: 如果你不打，伤口发炎了，
2: 命恐怕就保不住了。相信我。
0: 放下。
1: 陈十九，孟医生是好人。
0: 他是解放军，他会杀了我的。
2: 不会，相信我。
1: 陈十九，你别给我放回，你把枪放下。
0: 他会杀了我。
4: 小玉头。
1: 玉头。
4: 等等。
1: 玉头。
4: 来。
1: 怎么了？这是。
4: 是癫痫。来，掐住他的嘴，不要咬住舌头。
1: 玉头。玉头。孟医生。
4: 来，小姐。小玉，把篮子拿开。
5: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6: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0: 我不提了，
7: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8: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的嘴？说，
9: 我爱谁谁谁谁，不用你管。

0: 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了，
1: 打饭吗？
2: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3: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4: 你给我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5: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4: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0: 走啊，走！
4: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6: 海底小纵队与白甲黑雁，
7: 因为积雪融化的太快会引起各种问题。
8: 我找到了一个让你着陆的好地方，帕尼，这样你能方便测量出冰川的厚度。刚好我呢也可以绘制出整座冰川融化的雷达图像。好了吗，帕尼？帕尼，
7: 谢谢了，不过我有这个，这就是我随波逐流的方式。哇，转体，倒立，脸着地。好吧，这里看起来是

0: 开始研究的最佳地点。水文日志，正如我所想，这座冰川融化的速度比预期的快很多，结果可能会导致河流淹没山谷。令人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有生命危险。
1: 妈妈，妈妈，
2: 妈妈！不，我收回刚才的话。别担心，小家伙，我会接住你的。这么跳下来不会有事吗？谢天谢地，你又轻又柔软，从上面掉下来没有受伤吧？
1: 妈妈，
2: 我不是妈妈，但是我好像知道你的妈妈在哪里。只要再爬一点儿，抓住了，真是千钧一发。
3: 这是什么？听起来像是晚餐。你不会在衣服里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吧？
2: 我没有值得你关心的东西。对不起，我嗓子不舒服。快走吧，朋友。应该是快飞。
3: 好吧，你请自便。但是呢，我会在附近，以防你需要帮助。
2: 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你回家了。没人在家。别担心，帕尼叔叔会陪你在这儿等你妈妈回来的。
1: 妈妈，
2: 等等，
1: 妈妈，
2: 没想到会这样。好吧，我来救你了。
1: 妈妈，
2: 我的天哪，你的弹跳力还真是不赖呀。但是你得待在鸟巢里等你妈妈回来。好了，你不要再淘气了，乖乖的在这里等你妈妈回来，明白吗？好吧，是我自作多情，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本能。一二三，
1: 妈妈，
2: 如果我是你妈妈，那我现在应该非常生气。
1: 妈妈，
2: 我的心融化的比冰川还要快。好吧，我们走。但你这次能乖乖待在鸟巢里吗？
4: 哎，你在干嘛呢，伙计？
3: 等晚餐看表演，你也一起吧。
1: 妈妈！
3: 这个时候我就变得特别的兴奋。
1: 妈妈，
2: 你别再跳了，帕尼叔叔今天可不想再爬山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等一下。我发现了这只小鸟，或者说是它发现了我。它被独自丢在了鸟巢里，每次我把它送回鸟巢的时候，它都会跳下悬崖。
7: 别担心，这是它的本能，因为它是白颊黑雁，一定会从鸟巢里跳出去的。白颊黑雁通常会把自己的蛋产在高处，能远离危险的捕食者，但是鸟巢离他们最爱的食物缩草距离很远，
4: 跟其他鸟类不同，它们不会。

0: 在鸟巢里给自己的孩子喂食，这意味着小黑雁为了避免挨饿，所以必须离开高高的巢穴去觅食。这么跳非常危险，但小黑雁很轻，蓬松的羽毛和柔软的雪让它们得以存活。幸运的是，白颊黑雁一生中只需要跳一次。
1: 是的，好吧，关于那个，这个小家伙今天跳下悬崖的次数已经够多了。
2: 妈妈，
3: 哦，我的老天爷呀！
0: 它更像是白颊跳跳黑雁。我想它的妈妈一定是带着其他小黑雁出去觅食了。知道了，那我去找找吧。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4: 再忍忍，马上就能吃饭了。
0: 让我看看，这个方向才有植物，所以说……啊哈！迷糊的小家伙，原来你是跳错悬崖了。你的妈妈在那边。
4: 哦，天哪，还有渡鸦！
2: 妈妈，
4: 不，等等，
2: 你现在可以休息了，我会帮你看着它。
0: 我得去救小黑雁，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2: 妈妈，
4: 抓到你了，
2: 你救不了它的。
0: 快扔过来火箭！你们放了这只小鸟？
2: 不可能的，我们饿了。
4: 饿了是吗？告诉你们，我有美味的鱼饼干，它非常好吃哦。我说，真的挺好吃呢。
5: 嘿，为什么不给我呀？
0: 给你们，哼，快吃吧。
4: 接住了。
0: 太好吃了，谢谢你，伙计。不用客气。在那边，看起来你妈妈也陷入渡鸦危机了，你抓紧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帕尼叔叔吧。回转滑，平台跳跃，你想都不要想。走开，离黑雁们远一点。
6: 乖宝宝，妈妈担心死了，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但这些讨厌的渡鸦老是给我添乱。是我冒昧，
0: 女士，如果你从悬崖的另一边看，就不会这么认为了。<笑>
6: 妈妈，
0: 看来我今天爬了那么多次悬崖都是值得的。
6: 非常感谢你把我的孩子带回到我的身边。
5: 不用这么客气，黑夜妈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应该做的。那么，再见，祝用餐愉快，帕尼叔叔。哦，我一定会想你的，我的攀岩小搭档。再见。嘿，你居然放走了我们的大餐！没有关系，它有好吃的鱼饼干。
6: 真抱歉，刚好被你们吃完了。
0: 得了吧，你肯定还有。给我，我看看有多少。来吧，给我们吃啊！
5: 再回来，
0: 别来了，
5: 给我们吃啊！
0: 再
5: 给我们来一点。
0: 嗯，
6: 我叫帕尼。冰川的雷达图像测绘已经完成，我马上就过来接你。
0: 能麻烦你快点来吗？这个地方的鸟太多了。
6: 海底小纵队与蜜獾。水文日志，土壤样本中含有很多沙粒，这两点预示着可能有地下水，但是大部分的植物还是非常干燥。一个闪电的火花，咻，整个地区都会燃烧起来。
7: 快逃啊！
8: 发生了什么？ 水坑旁边有个非常可怕的动物，它刚刚穿过了灌木丛，还有非常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还总把我们从水坑赶出来。啊！快跑！
0: 我最好去看看这个可怕的动物。哦，打扰一下，小家伙。

0: 你管谁叫小家伙呢？
1: 我叫帕尼，你好啊，请问你有见到一只把其他动物从水坑吓跑的猛兽吗？
0: 就是我呀，我叫黛比，那些动物居然想在我的水坑里喝水，所以我把他们赶跑了。
1: 为什么？明明水很充足，大家能一起分享啊。
0: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从不和他人分享。马上给我走开！
1: 那个，你听我说，我觉得刚才开场白不太友好。来吧，尝尝帕尼零食，它是用坚果、种子和虫子干特制的。
0: 虫子，这个可是蜜獾的最爱，快给我，给我，给我啊！
1: 既然我跟你分享了我的零食，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坑啊。看来我需要一些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需要有人帮忙说服一只固执的蜜獾，它叫黛比，它一直在驱赶水坑旁的动物，不让他们靠近。但现在是旱季，动物们要喝更多的水。
3: 那个蜜獾这种动物可是出了名的凶猛，而且它从来不会退缩，即使是面对更大的动物。
4: 但是它为什么不肯离开呢？蜜獾通常喜欢在更宽广的地方寻找食物。
5: 如果这只蜜獾不肯离开，那我们就给其他动物挖一个更大的水坑吧。
1: 好主意，兔兔兔。虽然不太确定，但据我观察，这个区域可能有一个蓄水层。
6: 那是什么东西？
4: 蓄水层呢，就是指能够找到大量地下水的地方。
2: 所以如果能找到蓄水层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挖掘，
1: 这样可以再挖出一个水坑。
5: 穿山甲艇是最佳的挖掘工具，队长，如果那里真的有地下水，我一定能找到。
2: 好计划，兔兔兔。
6: 我跟兔兔兔一起去吧，以防那只蜜獾惹麻烦。
7: 万一有人受伤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
2: 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抱歉，希望穿山甲艇没有吓到你。
1: 吓到我？哼，我能赶走那个大怪物。
0: 他不是大怪物，他是穿山甲艇，而他们是海底小纵队。
2: 你好，我是兔兔兔。
3: 你好，伙计，我是呱唧。
4: 我是皮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1: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
4: 等等，你一瘸一拐的，是爪子受伤了吗？
1: 这不关你的事，马上给我走开！
2: 他受伤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出去觅食，而一直待在水坑旁边的原因了。
3: 还有，为什么他的心情特别不好？
4: 过来，让我帮你把受伤的爪子包扎一下吧。
1: 我说，给我走开！
4: 抱歉，我只是想帮你包扎伤口。
1: 我并没有心情特别不好，我只是想让你们离我的水坑越远越好。
2: 看来一切就要如你所愿了，黛比，因为我刚刚发现了这里有地下水。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再挖一个新的水坑。
1: 我想说，那又怎样？你们挖吧，但是不要指望我会帮忙。
2: 放心吧，因为穿山甲艇是我打造的最好的挖掘工具。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受伤的爪子置之不理啊。
3: 不要担心，伙计，它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它也不想帮助我们。不过也许我可以用一些勇士的智慧来说服他接受这一切。真可惜你的爪子受伤了，没办法帮助我们挖水坑。
1: 我的爪子很好，我想什么时候挖洞都可以。
3: 哦，是吗？证明一下，看看你挖洞的速度能不能比穿山甲艇还要快。来场比赛吧，还是说你已经害怕了？
1: 没什么能吓到我，无论是蜇人的蜜蜂、有剧毒的眼镜蛇，还是那只巨型金属大怪物，也没有哪只动物会比我更擅长挖洞了。
2: 你还没有见识过穿山甲艇的技术呢，它马上就能把洞挖好，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少吹牛了，那么就来比一比。
3: 好了吗，伙计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观看这场世纪

0: 罕见的挖水坑大对战呢。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兔兔兔和穿山甲艇，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就是黛比，他是一只蜜獾。
1: 耶！感谢选手们参加这次比赛。
0: 我宣布，谁先挖出地下水，谁就是这次挖水坑大对战的冠军。各就，各位，开始吧！
2: 你那也叫挖洞啊？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挖洞。
3: 哎，那只蜜獾虽然很凶猛，但它确实很擅长挖洞。
4: 是啊，确实不错。
0: 所以我就是这样巧妙的让蜜獾帮我们挖水坑。
1: 很巧妙，但是它已经受伤了，我不确定它的爪子还能坚持多久。
5: 风暴追踪器显示即将有一场大暴雨，果不其然，乌云的移动速度特别的快。
2: 不是想看看我有多快，别眨眼。
1: 你受伤了吗？
2: 没有。是的，我受伤了。
1: 别担心，我会马上包扎好的。包扎完毕，应该有用。
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1: 哦，这是医生的职责，你不用感谢我。
2: 还是要谢谢你。现在给我让开，我一定会成为这个比赛的赢家。
0: 地下水压一定很大，他们喷得很高。
5: 你好，地下水，这就是水文学家经常说的自流井，压力让水花四溅。
6: 很快就有第二个新水坑了，这样大家都有水喝。耶！
4: 太早了，等等我。
5: 不用害怕，我们会保护你们，而且雨水一会儿也会把这儿的火扑灭。哦，
3: 但是火会把这里所有的草烧光。
0: 当务之急，伙计们，我们得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6: 好主意，呱唧，我会用穿山甲艇挖一个防火带，这样可以防止周围的植物被火烧焦。
1: 我的小乖乖啊，我是从另一个方向蔓延过来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穿山甲艇挖防火带了。
2: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们合力能以两倍的速度挖洞。
0: 剩下的所有人开始行动。

0: 很好，防火带起作用了。大火看起来也离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远，
1: 火已经无处可去，不久后它就会自己熄灭了。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小纵队和蜜獾的帮忙，我们现在终于有了新水坑。我想说，那又怎样？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对了。 除了新的水源，我还找到了一些新鲜美味的蜂蜜。哦，天哪！海底小纵队与迁徙的帝王蝴蝶。
2: 龙卷风一般出现在春夏季，但也有例外。突突突，风暴追踪器上有什么发现吗？哦，那是风暴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暴。我也没见过，看起来很大，而且是橘色的。这根本就不是风暴，这是一大群橘色的蝴蝶。哦！采取紧急规避动作，大猩猩，小心那座。 抓紧了，伙伴们！你们好啊！
3: 刚才真是美妙的飞行，
2: 还好我们。

0: 及时避开了你们。
1: 你们有谁受伤了吗？
2: 我们没事，只是感到有些吃惊，很抱歉我们吓到你们了。
3: 哇，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蝴蝶。
4: 这不是最大的蝴蝶，这是飞鱼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叫兔兔兔，旁边两位是达西西和皮医生。
0: 很高兴见到你们，你的体型在蝴蝶里也很大呢。
3: 因为我是一只帝王蝴蝶，我们是大型蝴蝶的一种。
2: 好了，该跟这位女士道别了，弟弟。如果要去墨西哥的话，就得让大家继续前进。
0: 墨西哥？离这里很远呢。
3: 没有错，帝王蝴蝶会在加拿大的北方地区度过夏天，当温度开始下降时，我们就会往南方飞向墨西哥，在那里的山区过冬，那里既舒适又温暖。
2: 因为今年天气异常温暖，所以我们起飞的时间比往年要迟，导致到达的时间晚了许多。弟弟，别再闲聊了，我们该起飞了。
3: 哦，要这么着急吗？我现在又累又饿。
2: 我能理解你，弟弟，但是我们必须在风暴追上来之前到达墨西哥。
0: 能跟你们一起吗？因为我们正在追踪风暴，特别是龙卷风。
4: 我们还可以用风暴追踪器帮助你们避开风暴。
2: 哦，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好了，一起飞吧。哦，耶。

0: 休息一下了。
1: 啊，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野炊，幸好我找到了合适的烹饪工具。有人想再来一点我的拿手菜海藻辣椒蛋糕吗？
2: 哦，不了，谢谢，我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
0: 蝴蝶不吃辣椒，不吃海藻，
3: 也不吃蛋糕。
0: 以前这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植物，而且到处都是散发着香甜花蜜的玛丽金，但现在它们都枯萎了。
3: 我肚子饿了。
0: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抵达墨西哥了，弟弟，到时候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地饱餐一顿了。现在先好好休息吧，因为明天我们还要飞一整天呢。
3: 好吧，但我还是很饿。
0: 早上好啊，今天又是适合迁徙的一天。墨西哥，我们来了。
1: 的确如此，因为风暴追踪器也显示你们的迁徙路上没有任何风暴。
4: 不过大自然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得马上动身。
0: 没错，我们走吧，小特克斯。小特克斯，哦，小特克斯，
2: 特克斯，
0: 大部队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4: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会找到他，然后跟上你们。
0: 哦，是真的吗？哦，我不知道。哦，没错，我相信你们，帝王蝴蝶们，我们继续飞。
2: 啊，从哪里开始找呢？
4: 我们需要支援。突突突，马上启动降雨警报。
5: 海底小纵队，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有一只帝王蝴蝶脱离了迁徙队伍，我们得找到它。
7: 哦，那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帝王蝴蝶一天就可以飞行大约100多公里的距离呢。走丢的帝王蝴蝶可能在任何地方。
5: 那你们知道它为什么脱离了队伍吗？
8: 它说它肚子很饿。
7: 那个帝王蝴蝶最喜欢吃的食物叫做玛丽金，它们幼虫时期吃叶子，等变成了蝴蝶之后就会开始吸食花蜜了。
5: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玛丽金的话，就有可能找到走丢的帝王蝴蝶。我建议你们最好分头行动。
6: 遵命，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吧。
1: 除了灌木丛和仙人掌什么都没有，你那边呢，达西西？
4: 这边也一无收获，皮医生呢？
2: 我什么都没看到。等等，我看到了一些玛丽金，找到它了。你好啊，小特克斯，我们一直在到处

0: 处找你呢。
1: 你好，我正在吃东西。啊，
2: 看起来很好吃啊。啊，
0: 我的小乖乖啊。
2: 真是太难吃了。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告诉姐姐就离开队伍。
0: 为什么那只乌鸦把你吐出来了？
1: 玛丽金会让我们变得很难吃，这样捕食者就不会吃我们了。好了，我们快走吧。我受伤了。
0: 我能帮助你，但是需要合适的治疗工具。奶酪磨碎器。还需要放大镜。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哇
1: 哦，完好如初，谢谢你，皮医生。
3: 现在我们把你送回帝王蝴蝶群吧。
1: 哇哦，我得告诉我的同伴们，这样飞行真是太方便了，
4: 过不了多久就能赶上了。
3: 这可不好说，系统探测到前面有一场风暴，
4: 波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它正在向帝王蝴蝶群的方向快速移动。
5: 大家小心，快躲起来，躲起来。
1: 我们一般会栖息在树上躲避风暴，保护自身安全，但是这附近一棵树都没有。
3: 虽然没有树，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为蝴蝶挡住风暴。
4: 值得一试，不过得快一点，因为那股风暴正在迅速向龙卷风转变。
3: 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5: 我的天哪，
6: 小特克斯，真的是你吗？你们需要庇护，跟我们来。
5: 听你们的，我们来了。
6: 抓紧了各位，
3: 这个操作会很颠簸。
5: 我们快过去。
0: 飞鱼艇能撑过这次难关吗？
3: 当然可以。
5: 龙卷风终于过去了，我们得救了。
1: 我想告诉你姐姐，那只大蝴蝶真是太棒了。
5: 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的弟弟，同时也要谢谢你们从龙卷风中拯救了我们。
3: 这次大冒险是为了保护所有人，
5: 不过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墨西哥了，想加入我们吗？终于到了我们甜蜜的家。要好好庆祝一下顺利抵达，开始狂欢吧。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到不了的。
1: 吃点玛丽金吧。
4: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还是更爱吃海藻辣椒蛋糕。
5: 没有问题。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近日，位于通辽市奈曼旗的中盐奈曼旗天然碱综合开发项目完成融采试验，在成品白度、纯度稳定性、杂质含量等核心指标上刷新了全国天然碱资源的品质上限。随着前期融采试验工作完成，中盐天然碱综合开发项目将全面投入正式生产。8月1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8月9号，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即日起正式施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的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了稳定优质水源。同时，东中线1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给大家带来一份夏日福利。奔腾融媒联合呼和浩特市文旅投集团推出宠粉活动，200张价值69元的夜游昭君博物院门票免费送。夜游项目以60分钟史诗行进大戏《敕勒长歌昭君》为主线，配合400米神道光影秀和多点实景小剧，激光投影与全息成像技术将博物院变为一座露天剧场。即日起到8月31号，登录奔腾融媒客户端，可通过首页抽奖或积分商城兑换2种方式参与，中奖后凭核销码即可入园。夜游博物院感受历史厚重，走进科技馆则可以探索未来的奥秘。据内蒙古科技馆消息，8月11号到16号，光影科学梦展映活动将为观众带来多场免费科普影片，勇敢小甲龙、奔腾的小马、恐龙王火山之旅等多部影片每天轮番上映，涵盖 4D 球幕、巨幕等多种特效影厅。需要提醒的是，所有影片需提前一天通过内蒙古科技馆微信公众号来预约。再来关注一句直抵人心的回复。据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四川绵阳一个小男孩在视频下回复网友，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这句朴实又淡然的话瞬间火了。过去走出大山是几代人用读书改命的沉重梦想，如今随着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70万公里，通村畅乡、客车到村成为日常。从云南泥珠河村空中校车到各地盘山公路，每一条延伸进大山的路都在改写着逃离大山的传统叙事。一个孩子

0: 轻描淡写的一句大实话，折射出的正是中国交通基建几十年接力耕耘的厚重底色，这本身就是发展最美的注脚。路修通了，消费渠道也多了，可线上消费的发票问题却让不少消费者头疼。据人民日报调查报道，不少读者反映，在网络平台消费后索要发票困难重重，有商家明确拒开，只开收据，有商家收货前答应开票，收货后便杳无音讯，还有商家已退出平台经营，平台表示无法协助补开。律师指出，虽然平台不直接承担开票义务，但应协助消费者维权。专家建议可打通平台交易信息与税务举报系统的数据对接，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当线上消费已成为生活常态，发票这张小小的凭证绝不能成为监管盲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那说到夏天出门的标配，太阳镜肯定得排进前三。可是最近呢，不少朋友发现了太阳镜是戴上了，但是眼睛却开始闹脾气，头晕、眼胀、看东西变形。那这到底是护眼还是伤眼呢？
0: 市场上的太阳镜便宜的十几块，贵的上千块，参数标识更是五花八门。那到底该怎么挑？那些劣质太阳镜坑在哪儿？我们去市场上一探究竟。
2: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3: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4: 为什么样的？为什么会有路？
2: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带记者进入附近眼镜城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5: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6: 它这上写了吗？
7: UV 一就是所谓的，
2: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代表最高防护等级。但记者咨询行业专家后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6: 而且咱有的有签，有的没有签。
8: 有签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看到我们要那么多签没用，那戴的那个干嘛？也没啥意义。
1: 不看不知道哈，原来一副不合格的太阳镜比不戴还伤眼。其实呢，镜片颜色深不等于它能防紫外线，戴错了反而会让瞳孔放大，接受更多的有害光线。
0: 那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的太阳镜才算合格？咱们国家对太阳镜的标识可是有明确规定的，可记者走访了一圈发现，这市场上的水不是一般的深。
6: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9: 就这样
6: 就散着来的，
9: 就这样。对，
6: 它这能防到啥？
10: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这个是
6: 没标
10: 吗？没有啥标，帅哥。
6: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
11: 一般的话都是
6: 为啥就没打勾？
11: 这东西都是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吗？
6: 其实他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11: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2: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

0: 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1: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2: 这都是假的。
1: 啥？
2: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400 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3: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4: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吧？
3: 嗯。
4: 能给我们贴上吗？
3: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4: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3: 可以贴啊。
0: 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这哪是太阳镜，简直就是视力刺客。那正规的太阳镜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关键呢就在这个镜片类别上。
5: 国家标准把太阳镜按透光率分成了五类，从浅色到深色，用途大不一样。您是开车戴、逛街戴还是去海边戴，选错了类型不仅不舒服，还可能有安全隐患。那这五类应该怎么区分呢？
0: 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 18% 至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至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 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至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这下清楚了哈，买太阳镜先看透光率。可有的时候呢，太阳镜分类也对了，戴上还是会不舒服。
5: 专家说了，跟咱们佩戴体验最直接相关的还有三项硬指标，不合格就是导致头晕眼胀的罪魁祸首。那是哪三项呢？咱们最后来划重点。
6: 我们总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总是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线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只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咱们先来聊点暖心又励志的新鲜事。青春最好的模样，除了书桌寒窗，还有勇敢奔赴远方的勇气。最近，一名16岁的山西少年独自骑行奔赴内蒙古，在陌生的旅途里收获了满满的温柔善意。
7: 啊，兄弟，从哪来的？
8: 太原。
9: 你二十几啊？
8: 我16。
9: 来，
8: 欢迎你，
9: 欢迎弟弟。二哥给你买了个帽子，你戴上看。说啥？
8: 谢谢。
9: 开心吗？谢谢啥呀？手机别整掉地上。
10: 我为什么能想请他吃顿饭呢？一呢，他是孩子；二呢，我也弥补一下我自己的青春。
0: 十几岁的年纪敢独自跨越山海奔赴热爱，这份魄力真的太让人佩服了。当然，陌生路人的善意帮扶

也让这场独自远行变得格外治愈。看过少年的热血奔赴，我们再来解锁一份松弛氛围感。当雨天堵车遇上木脑颂歌，瞬间治愈了无数网友。

0: 悠扬歌舞，热闹氛围，悠然又自在，这大概就是最让人向往的生活松弛感了。传统民俗也在这鲜活的场景里绽放出独特魅力。人间烟火藏惊喜，大自然的馈赠总是不期而至。台风过境不仅带来了风雨，也给浙江台州的居民送上了意外的海鲜福利。
1: 大台风打过来，这种不叫做八爪鱼，是我们当地的叫做旺草。
2: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炖酒
1: 给小孩子吃补的，像我们这边的海鲜面都有这种放上去，是按个来的，也卖起来很贵的，都二三十块一只的。那这个动物跟八爪鱼的形状不一样的，潭肚里面生长的，
2: 我把它抓来吃了。
0: 生活里的美好藏在山河风物里，也藏在细腻温柔的守护中。学游泳这件事呢，很多人都卡在了心理关卡。女孩因为没有浮板就不敢下水，迟迟学不会游泳，而她的教练用一个小小的举动就治愈了女孩的胆怯。
3: 好的好的，就拿这个啊，开始准备走。

不得不说，成长路上的心理支撑远比技巧练习更加重要。人间处处有温情，万物皆有灵性，动物之间的默契守护也常常带给我们满满的感动。当公路上羊群横穿道路，尽责的牧羊犬上演了一场超飒的交通疏导。

有条不紊地驱赶羊群、疏导交通，真是干练又靠谱。看完可爱治愈的动物瞬间，我们再来解锁一位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不用乐器，无需道具，博主仅凭口技就能够复刻出唯美婉转的古筝名曲。

都说高手在民间，这下算是亲眼见识到了。确实是此时无琴胜有琴，传统技艺总能够带给我们无尽的惊喜，稚嫩孩童的双手也能够玩转非遗的传统手艺，解锁国风浪漫。一起来看一看一位小孩姐是如何用糖画手艺纯手工搓出立体三轮车糖画的。

0: 指尖传承非遗技艺，小小身影藏着大大的匠心，传统手艺真的后继有人了哈。传统手艺点缀日常生活，而陌生人之间的双向奔赴的温柔，更能够温柔一座城，治愈一段旅途。一起来看深夜街头的一场暖心互动，是如何让奔波的夜晚满是温情的。
1: 你好，怎么了？水，你要喝水是吧？在那个冰箱里面看看有没有水，饮料可以吗？不用钱，我们自己的，不用，没关系，有的话就可以拿一瓶出来。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0: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十日至十二日，我区自西向东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今天降水区域继续向东推进，预计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偏北、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值得注意的是，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地区雨势最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将普遍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风力方面，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地区有四到五级、短时八级的偏北风或偏南风，出行需要注意防风。需要大家特别警惕的是旱涝急转的风险。中西部偏北地区前期持续偏旱，近日降水强度较大，即引发旱涝急转，需要重点防范农田自涝、滑坡崩塌等不利影响。同时，东部降雨区与前期多雨区域重叠，极易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或地质灾害，需要加强隐患点的巡查监测，同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提前要做好灾害防御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昨天西部主要降水区域一改往日高温盛行的局面，最高气温迅速被压制到25度左右，体感明显凉爽了不少。而当时降水尚未触及的中东部地区，局地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上，尤其是东南部一带仍然热力不减。到了今天，随着雨带整体东移，中东部偏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降至25度以下，体感凉爽舒适。而东南部地区由于降水尚未全面铺开，仍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到了明天，随着降水继续向东推进，全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普遍回落到20到30度之间。另外，近期冷空气和降水共同作用，使得大气扩散条件好转，臭氧浓度下降，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中转小雨，29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5度；乌海多云转晴，25到14度；临河多云转晴，25到14度。包头小雨，27到16度；康巴石小雨，27到15度；吉宁小雨转中雨，27到13度；二良浩特中转多云，28到13度；锡林浩特中雨，28到15度。松山晴转多云，35到21度；科尔沁小转晴，35到25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海拉尔阴转小雨，25到16度；满洲里阴，26到15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云水自逍遥》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有：
1: 赤峰市敖汉旗聚焦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全面发力打造百亿级农畜产品产业集群。
0: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中盐奈曼旗天然碱综合开发项目完成熔采试验，内蒙古最大天然碱矿基础加工纯度突破99.4%国标线。
1: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网球和速度轮滑项目分别开赛。
0: 东北超联赛第六轮，呼和浩特对主场1-1战平沈阳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赤峰市敖汉旗聚焦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全链发力，精准突围。8000年的农耕基因与现代化的产业链思维，正在这里碰撞出百亿级农畜产品产业集群的新未来。
2: 立秋时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拔节抽穗，长势喜人。8月7号，新会镇扎塞营子村种植大户高亚东拿到了赤峰市敖汉旗首张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自家种的300多亩谷子有了这个身份证加持，含金量大大提高。
3: 我种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身份证，特别开心，每斤差不多能多卖1到2毛钱左右。我种地更有信心，更有底气了。今年我种了300多亩谷子，预计能够增收4到5万元左右。
4: 通过发放敖汉谷子的身份证，在农户端呢采取征税两走的措施，农户呢因证也能够增收。在企业端呢，为企业1:1发放这个专属标识的溯源码，实现昼产收储运销的全链条可视化溯源。
2: 从8000年素作文明中走来的敖汉旗，正在用数字技术为每一粒小米镌刻身份印记，实现全程全链条可追溯，既是让敖汉小米品牌成色不变、品质更有保障的硬核举措，也是敖汉旗做强做优农牧业品牌从补链、沿链到强链的创新举措。手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小米之乡两张文化王牌，敖汉旗立足链上增值，100万亩谷子、6亿斤年产量稳坐基本盘，469万亩耕地上，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实现标准化体系产业链运作，34家小米龙头加工企业开发出小米油、胚芽米等4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原粮就地转化率持续攀升。2025年，敖汉小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超过320亿元。产业链的延伸同样发生在畜牧业。依托优牛强羊工程，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敖汉旗正将育种、孵化、养殖、屠宰、饲料加工、销售全线贯通，形成全产业链闭环构建。在内蒙古中敖食品有限公司，现代化屠宰流水线、深加工车间有序运转，分割好的牛羊肉经过速冻、卤制、封装等多道工序，发往全国各地的商超与餐饮终端。
5: 我们在敖汉打造了标准化的牛羊育肥基地，目前我们的经销网点已经覆盖全国31座大中城市，每天向外输出鲜牛羊肉20吨，产值已经超过20亿元。
2: 从源字号到制成品，从卖原料到卖品牌，从加工精到链条强，敖汉旗持续释放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小米之乡文化 IP 价值，农牧业产业链链企全旗60%以上，27万农牧民实现共享共赢。2025年，敖汉旗农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率为80.1%，产值达到62.1亿元。
6: 锚定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全链发力，前端夯实基础，持续扩大种养规模，终端强化链条，做好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文章。后端提升价值，以品牌化赋能溢价，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更多敖汉力量。
2: 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1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在扩大内需上持续用力，加快沙歌荒大基地、氢能储能、绿色算力等项目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落地。要继续实施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赛事演绎、票根经济、假日经济等优质供给，全域全季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升综合保税区、互市贸易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能级，发展更高水平的外向型经济。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要坚决有力推进中央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减灾，按时保质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立足国家战略导向，统筹谋划两重和六张网建设，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保障新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建设。要坚持存量提质与增量拓展并举，围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推动多网深度耦合、协同赋能，全方位支撑科技创新、产业提质、城市功能优化升级和城乡融合发展。要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大力开展医疗和工业设备更新，优化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严厉打击骗补套补行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议还研究了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督导，确保问题实打实改到位。要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健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机制，同步做好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扎实完成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下半年，内蒙古如何在各领域系统严守发展底线，压实安全责任？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0: 最近，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联合军分区边检站护边员等多方力量，开展军警民多科目综合应急处突实战演练。支队今年组建了无人机巡防与反制中队，绘制完成82.3平方公里边境实景地图，用科技手段补齐传统巡防短板。
2: 立足边境管控现实风险，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融入智慧戍边、科技管边实战应用，进一步畅通多方位联动渠道，补齐应急处置短板。
0: 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一切工作的首要前提。全会提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扎实推进北疆屏障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一体化提升工程。按照全会部署，自治区将进一步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守牢边境安全、意识形态、信访维稳底线，从源头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3: 全会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彰显了自治区党委以安全护航发展、以稳定保障大局的鲜明导向和坚定决心。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扎实推进北疆屏障一体化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安全生产是必须守住的防线。上半年，全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全会对安全生产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明确提出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把重大风险隐

0: 患当成事故来对待，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高度重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同时特别强调要践行四个宁可、三个不怕重要理念，这些要求的背后是一个明确导向，在人民生命安全面前，宁可做过不可错过。统筹发展和安全还需要系统思维，全会提出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接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特别是三大标志性战役，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严肃惩处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效防范处置财政金融领域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全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部署贯穿一条主线，安全不是发展的代价，而是发展的前提。
1: 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决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重大政治责任，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强化关键技术攻关，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域生态保护治理，提质增效。
3: 最近这段时间，内蒙古农业大学技术团队正在乌梁素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监测采集的水样，实时记录区域水环境、水生态动态变化。这个科研团队长期驻守在乌梁素海湿地，对气象、土壤、水文、水质等多项生态指标开展常态化连续性定位观测，建成生态数据库，为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4: 重点覆盖巴彦淖尔境内标志性水域乌梁素海，依靠精准详实的一手监测数据，为国家级黄河几字湾水资源调控科研项目筑牢研究基础。
3: 技术团队开展的黄河几字湾区地下水河湖系统保护与产业试水周控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项目是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几字湾区位于黄河流域最北端，这里长期干旱缺水，用水紧张。项目面向黄河几字湾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绿色高质量发展及荒漠化防治等国家战略需求，研发关键技术并集成应用示范，已进入后期核心的技术研发。今年，内蒙古发挥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作用，依托国家顶尖专家团队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启动种新工程，重点在牧草等领域培育耐盐碱高产的新品种，投入超过1亿元财政资金，布局17个科技重大专项，围绕沙漠区光伏治沙与板下产业协同发展、重大线性工程、沙害全过程精准防控与植被重建等开展重大技术攻关。全区布局92个重点研发和成果转化计划项目，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围绕生态环境监测、沙地治理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
5: 支持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建设了7家生态领域的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同时推动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并建成国内先进的种子完粒化生产线，为生态修复提供规模化材料支撑。
3: 截至目前，内蒙古已建立9处良种繁育基地和23处示范区，研发5种新装备和40项新技术，获得60多项专利。同时，依托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功构建集种子包、种子完粒化、微生物菌肥等为一体的沙地修复技术体系，形成一套可推广的成熟模式。相关成果已在光伏治沙、退化草地治理等实际工程中转化落地。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位于通辽市奈曼旗的中盐奈曼旗天然碱综合开发项目完成溶采试验，4000多批次样本检测结果证实，仅需基础加工，纯度就已突破99.4%的国标线。
3: 在位于通辽市奈曼旗的中盐天然碱项目建设现场，一条条。

0: 管道如同毛细血管般延伸到大漠深处，将淡水注入数千米的地下矿层，把高浓度卤水带回地面。
1: 现在我手拿这个，就是从这个矿里抽出来的卤水啊，加工，这个色度你看是晶莹剔透的，非常非常白的。那目前的碱的国标是99.4的纯度，但是我们高于我们现在现行的国标了，说明这个矿是非常优质的。
0: 总投入252亿元的中岩耐曼奇天然碱，依托国内领先绿色熔材技术，在成品白度、纯度稳定性、杂质含量等核心指标上，刷新了全国天然碱资源的品质上限。项目将以权威实测数据参与国标修订，推动国内纯碱产业从根标生产到立标引领的重大跨越。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网球项目比赛今天挥拍开赛。
3: 上午9点，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网球馆，男女甲组团体第一阶段小组赛率先挥拍开赛。团体赛采用3场2胜制，首轮比赛乌海队与东道主包头队在男子甲组团体比赛中狭路相逢。乌海队派出去年自治区锦标赛男单冠军王坤宇迎战对方选手，率先为团队拿下一分，最终乌海队以2-1抢得先机。
4: 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场地因素，然后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对手的习惯，然后对手这个擅长和弱点，就肯定要去安排自己的战术，目标肯定就是想照着成绩去的。
3: 在相邻场地上，包头与赤峰的女子甲组团体小组赛也同样激烈。包头女队从开场便占据主动，底线对攻稳定扎实，最终以3-0取得开门红。
5: 女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配合还是就是常规吧，比较常规，就是平常日常的训练该有的训练的内容，包括体现出来的战术，这些都在运用。
3: 自治区16运网球比赛为期6天，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252名运动员将在18个小项中展开激烈角逐。
6: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有全区最高规格的网球比赛，而且精气神特别饱满，能给看的观众带来一种力量。
7: 我们的孩子们运动水平感觉越来越高了，然后尤其丙组的参与度是越来越广了，希望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举办，能带动网球项目能向更高的台阶发展。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速度轮滑项目开赛，十支代表队的151名选手竞速比拼，向16枚金牌发起冲击。
0: 本次速度轮滑赛事为期3天，划分多个年龄组别，设置长短距离多个竞赛项目。包头市代表队的选手焦宇龙是第一次代表家乡参加自治区运动会，凭借稳定发挥，一举斩获男子乙组200米项目冠军。
8: 能来这个场地滑的都是不慢的，但是拼尽自己的全力，我感觉就是最厉害的。
9: 我感觉这儿的场地很舒服，滑着很抓地。我以前单圈在30秒左右，但是这次进24秒了。
0: 这条被运动员们称赞的速度轮滑赛道，对包头市而言是实打实的填补空白之作。本着花小钱办大赛的原则，原本长期闲置的城区硬化空地，通过铺设专业轮滑路面、加装安全防护围挡、配齐专业灯光与精准计时计分系统等赛事必须设施改造，同时保留原有可用基础，完成了赛道升级。自治区16运速度轮滑所有赛事全部结束后，这块高标准专业赛道将逐步对包头市民开放，服务全民健身。
10: 它是世界轮滑联合会发布的标准场地，我们做了一个零的突破，这个对我们包头本地的孩子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他们可以在国际标准的场地上进行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场地适应性，便于运动员走出我们自治区，走向全国乃至于走向全世界的赛场。
0: 内蒙古台报道。
11: 8月9号晚，东北超第6轮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

0: 少来自呼和浩特队和沈阳队的球员已经开始热身训练，在观众席上两队球迷已经早早入场，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氛围已经十分火热。
1: 上半场比赛开局便进入高潮，开赛仅4分38秒，呼和浩特队凭借一次精妙的角球配合破门得分，以1-0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较量。下半场一边再战，暂时落后的沈阳队加强前场攻势，不断向呼和浩特队球门施压，两队后防线布阵稳固，常规时间内比分始终未能改写。补时阶段第94分钟，沈阳队抓住战机完成破门，将比分扳为1-1平。中场哨响，双方各取一分。
2: 大家还是磨合的非常的不错，也在这场比赛也提出了韧性。我们全力备战下一场啊，希望我们能拿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1: 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8号到9号，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暨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巴丹吉林全域精品旅游路线，文旅达人长安范儿受聘担任阿拉善右旗文化旅游宣传大使。活动期间举办遇见非遗欢聚巴丹旅游那达慕、沙海泥长绽放巴丹实景展演、大漠飞驰燃情巴丹汽车特技、本土歌舞器乐与沙漠卡丁车体验等活动，构建日间探险观光、夜间文娱休闲全时段消费格局。
4: 这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我觉得它是西北非常值得来的一个地方。
5: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态监测体系，优化游客服务体验，推动景区从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型转型升级。
3: 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今天，内蒙古能源集团包头喜柜图二期1×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5.44亿元，建设一台60万千瓦超超临界一次中间再热间接空冷凝气式气轮发电机组，将高效发电、环保治理与低碳预留空间有机融合，作为蒙西电网的重要电源支撑点。该项目的实施将大幅增强区域电力供应的稳定性。
1: 近日，工信部公示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内蒙古八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高性能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及智能作业系统案例入选。该案例以激光除草实际应用牵引数据采集与标注，形成的数据集反哺应用性能提升，验证数据驱动智能装备、智能装备迭代优化数据的闭环发展模式，降低 AI 农业应用门槛，具备规模化发展潜力。最新监测显示，呼伦湖水面面积稳定在2240平方公里左右，蓄水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保护区标志性物种，当地鸿雁种群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到70%。随着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力度持续加强，截至2025年，鸿雁种群数量已连续3年稳定在20000只以上，呼伦湖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鸿雁繁殖换羽地。8月9号，盛世中华锦绣核套2026年第23届核套文化艺术节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黄河湾步行街开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18号，期间还将举办20省市区文艺交流展演、乌拉特前旗乌兰木齐专场演出、传统戏曲专场演出等。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6: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呼和浩特喜尔准中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中雨转晴24度，乌海喜尔准多云25度，临河中转多云25度，包头小雨27度，康巴市小雨27度，吉宁小雨27度，二连浩特喜尔准中雨28度，

0: 锡林浩特小转中有28度，松山晴35度，科尔沁晴转小雨35度，乌兰浩特小转多云30度，海拉尔多云转阴25度，满洲里多云转阴26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31度，鄂图克前旗小雨27度，固阳县小转大雨22度，武川县小转中雨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26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5度，临西县多云转小雨30度，巴林有旗多云转小雨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转多云30度。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